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大看台球场啊进行的女单下半区第三轮的一场争夺。这是由中国的球手郑钦文啊迎战女单的22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凯斯。这场比赛呢刚刚开始不久啊，现在是第一盘的第四局，前三局双方各自爆发，比赛现在是波澜不惊。刚刚凯斯在底线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确实是很有威胁。这场比赛呢刚刚是郑钦文啊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接发，所以比赛呢是由凯斯呢率先发球的。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郑钦文正拍想做一个快节奏的衔接，这板球凯斯的回发球也回得很快而且比较深，郑钦文这个正手想做一个反弹的一个提拉带开角度，但是稍微差了一点。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两次的交手啊，各胜一场，打成了1-1。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当时是郑钦文获胜了。在今年的迈阿密，郑钦文呢是4-6、6-2、6-4啊战胜了凯斯。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佩里里巴。刚刚郑钦文是发出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送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发球二区内角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今天呢纽约的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现在的气温24摄氏度，有一些风。差了一点，一发错区了，二发

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二个发球局当中，自己的发球状态有一些波动。这一局呢，送出了两个双误，也让凯斯呢抓到了机会。这样，凯斯呢在第一盘的第四局率先完成了破发。

凯斯呢，在去年拿下了澳网的女单的冠军，成功的跻身于大满贯冠军的行列当中。过去的十分，凯斯呢是7-3，比分上有优势。在美网呢，凯斯呢早在2017年就打进过美网的女单的决赛。那当时那场决赛呢，是凯斯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啊，她的发挥呢并不好，显得有些紧张，最终呢是3-6、0-6脆败给了同胞斯蒂芬斯。凯斯身材高大啊，1.78米，他的力量尤其是令人这个感到可畏。这个发球局，凯斯的一发进球率还是很高的啊，在强劲的一发的掩护之下，凯斯呢最终是直落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在第一盘，目前呢，凯斯呢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啊，4-1领先于郑钦文。

对于正亲们来说呢，现在还是要稳定和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第一个发球局有一个双误，第二个发球局是两个双误。过去的十分，凯斯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发呢遭到了凯斯正手凶猛的抢攻。目前总得分方面，凯斯呢是19-9。

0: 是。嗯，两位球员呢，其实都是这种力量型的打法啊，在底线呢拥有很大的这种击球力量，正反拍的突击能力都很强。今天这场比赛关键其实要看自己的发球的状态，对于凯斯来讲也是如此。一旦自己的发球，尤其是一发有能够有所保障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底线率先上手以后，都会给对方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1: 嗯，
0: 凯斯再度的破发，这是凯斯的教练员，也是他的丈夫啊，弗拉坦格洛。他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现在凯斯拿到了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目前凯斯的一发进球率69%，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29%，这个差距实在是有点

0: 这个反映在比分上。现在凯尔斯呢在第一盘5-1。
1: 15 love。
0: 正手的重炮。
1: 15 all。

0: 对李治军
1: 带切的一个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主要是他的球质非常重。凯斯的力量在女子网坛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好，一发的得分率凯斯是85%，郑钦文是50%。这个主要的差距啊，还是在一发的进球率上，这个差了40%。现在凯斯的一发进球率达到了70%，郑钦文现在只有29%。这样凯斯呢兑现了自己的这个盘点机会啊，在第一盘凯斯呢是2度破发了郑钦文，6-1先下一城。
0: Second sets.

这两位球员我们说了，他们在打法上有类似的地方，都是要靠一发，靠很好的发球的状态来开路，为自己接下来底线的进攻呢去做铺垫。有了好的一发，那就能够率先上手，向对方施加压力。郑春门在这一分当中底线的控球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并不是完全的去发力，而是尽量的把这个球打深，用深线的回球去压迫和控制凯斯。移动方面呢是他的一个短板啊，只要郑钦文呢在底线能够上手，率先把角度打开，那对于凯斯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球啊，这是一个长短球的一个配比。先把对方吊上网，马上呢一个挑高球，这样郑钦文在第二盘啊率先实现保发。在这一盘第一个发球局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50%。郑钦文呢之前呢是有一点感冒的啊，这个从资格赛开始就一直是等于是带病在坚持比赛。

0: Love
1: 这个球郑钦文的接发球打得没有那么深啊，凯斯的脚下呢有点偏慢啊，他的步伐调整呢确实不是那么的出色，所以这个球正手刚才有点够着去打。你看一旦让他的一发砸进去确实是非常有威胁，那接下来无论是他正拍还是反拍的这一板的衔接抢攻确实力量非常大。凯斯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出色的啊，天赋异禀。这个球强行的侧身，球没有控制住，这个球郑钦文防得很好，这个球给了一个深线啊，控制住落点，有一定的这个弧度和弹跳。看看这一局郑钦文是不是有机会。当凯斯站定了击球以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球质啊，球是非常重的，像炮弹一样啊，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拉开角度，让对方移动起来。好球，好球，啊，哪怕让对方动一点点。这个都是对郑钦文来讲是成功的，这样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

有一点可惜啊。佩雷里巴在屏幕的右侧，现在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刚刚回归到郑钦文的团队当中。过去的十分，郑钦文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现在得分上呢，过去的十分他是7-3有优势，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状态呀、啊、保持住。这个变线有点勉强啊！这个变线因为凯斯的这板正手过来以后，球很重而且很深。之前的那一拍，郑钦文的正手呢，斜线的那一拍啊，其实打的不是很实，有点打呲了那板。这样凯斯呢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保住了自己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这是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员弗拉坦格洛。凯斯呢在今年美网的第一轮是战胜了科尔涅瓦，在第二轮是战胜了邦达尔。这场比赛呢，凯斯呢是打得比较辛苦啊，5-7、6-4、7-6险胜邦达尔。

郑钦文呢，今年呢，美网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啊，进入到女单正赛签表当中的。他在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俄罗斯的年轻的资格赛球员柳托。

0: 第二轮呢是战胜了普丁塞瓦。
1: 吕丁呢？
0: 今天呢这场比赛已经是郑钦文呢在本届美网打的第六场球了。非受迫性失误。第二盘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郑钦文还是控制的不错的。好发球，漂亮啊。进入到第二盘，郑钦文目前整个的发球状态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得分率100%，发球局还没有掉过分。漂亮，
1: 郭钦啊，
0: 佩里里巴呢前一段时间呢是出了车祸啊，所以呢颈椎呢有一些受伤和不适，所以一直呢在西班牙这个休养。这个球凯斯呢反拍想抢郑钦文这个二发，但是球没有能够入界。这样我们看到郑钦文呢在第二盘的前两个发球局当中啊，都是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丢一分。第二盘第四局。

0: 嗯，
1: 你看郑钦文只要能够打开一定的角度，让凯斯呢在底线移动起来，那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包括整个回球的这个威胁性，就会大大的下降。

这个球凯斯反拍对角线的这板球确实非常深也非常重。这边是凯斯的包厢啊，他的团队成员受迫性的失误，凯斯是7个，郑钦文呢是15个。

这个球凯斯的斜线呢角度呢也是率先的把郑钦文拉动开了。这个球郑钦文也是觉得有点遗憾啊，对方正手的力量确实很足。发外脚，然后呢侧身直线的这板进攻，现在二区啊凯斯这个套路其实是打得很熟的啊，先发外脚，发完外脚以后对方很难就是顶到他。

0: 它的正守卫大部分也会回这条斜线。
1: 对，
0: 所以凯斯早早的在这个反派位置就做好了侧身进攻的准备了。正手想衔接一板直线啊，但是这个球凯斯自己出现了失误。在这一盘，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只有一个，凯斯现在是六。七个。郑钦文现在把比分呢追到了平分。

这个球正手的接发球，面对对方的二发，稍稍的长了一点点，有点可惜。

这个侧身正拍也是想抓凯斯这个二发的啊，这个侧身正手瞄着直线的方向，也是想轰出制胜分的，还是力量上稍微大了一点。尽管郑钦文呢将比分追到了平分，但是接下来两个接二发在正手方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失准。凯斯平分以后连得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2-2。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郑守刚刚那板防得相当不错啊，顶住了对方的一个重击，接下来局势回到平衡的局面当中，郑钦文这个反拍反倒是掉球了。这个回合是比较短的，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而且呢底线的进攻又都很凶，都属于底线这种就是强力的进攻型的运动员啊，所以两个人都不是很能防。这个球凯斯正手有点失控。

现在是二发。好球，我们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率先上手，那基本上对方就是很难防范的，能防一拍防两拍也就是仅此而已。

因为两个人底线的火力都很猛，击球的力量又很大，球质很重。

0: 漂亮，
1: 好球啊！郑钦文终于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这个一发的球速111英里，就是接近179公里。带出了这局的局点，好球啊！连续的好的发球啊，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3-2先发领先。郑钦文呢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他目前在第二盘一发进球率50%，一发的得分率现在是100%，二发得分率71%，在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有相当强势的表现。压线好球啊，郑钦文这个反拍啊，瞄着对方中路的一个出手，刚好压在底线上。

0: 30-15。
1: 嗯，凯斯的发球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球速不是那么的快啊，但是球非常的重。他对于这个接发球运动员整个拍面的冲击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会撞开你的拍面。

0: 对，
1: 嗯，好球好球。这一分郑钦文还是非常耐心的，反派对角线相持住，提高自己的回球的质量，最后呢逼迫着凯斯去变线。第二盘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凯斯是三个，郑钦文现在还没有。30-30。嗯，这个球郑钦文有一个提前的移动，也知道对方大概率要发外角。

凯斯也有点着急了啊！这个球呢，其实郑钦文的回发球确实是很有质量的啊。凯斯呢也是着急要去变线。现在郑钦文在第二盘再次的逼出了破发点，之前曾经在凯斯的发球局当中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这个球接的确实是有点浅了，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凯斯这个球发外脚，郑钦文这个接发站位呢选择退下来。凯斯正手衔接了一个重复落点，

凯斯的身高也是比较高的，1.78米，接近1.80米的这个身高，加上手臂臂展和这个球拍的这个长度啊，所以他一个外脚发的是很有威胁，主要还是球很重。

有点可惜啊。郑钦文呢在第二盘在对方的两个发球局都拿到过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双方现在第二盘一路僵持啊，战成了3-3。这是大看台球场，也是美网呢仅次于阿萨什和阿姆斯朗球场的第三大的球场。这个球场呢也是一个下沉式的球场。一发的时速提高到了185英里，185公里，对不起。这个球凯斯的接发球啊，刚好是借力打力的一个回发，赌对了方向。两个人今天在网前的表现都不错啊，郑钦文一次上网，凯斯呢是4次上网。

好球啊！只要能够打开角度，我们看到凯斯基本上他也是放弃了。郑钦文23年、24年连续两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女单的八强。那两年呢，她四分之一决赛呢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

0: 得救。
1: 这个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30-30。好发球啊，漂亮。内角，这球发的又快又准，114英里的时速啊。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好球啊，杀了一个回马枪啊，破坏了凯斯在底线的这种移动和平衡，这样郑钦文呢再度

爆发以后，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4-3先发领先的一方。这是双方在第二盘的一发的得分率。这凯斯呢，他的整个脚下的调整啊，他是比较慢的，步伐呢有的时候就是到位的精确度不够，所以导致他最后的这个出手呢，就是你感觉差的比较多，因为他本身力量很大。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有点可惜啊，没有能够率先的打开角度。哇，漂亮，好球啊！啊，双方底线的这种强相持啊，面对对方正手的进攻，我们看郑钦文丝毫不惧啊，最后用一个反拍的反斜线终结了这一分。这一拍打的真的是漂亮，干净利落啊，直接反杀。30-30，好球啊！接发球正拍，把角度揭开，利用对方的外脚的角度啊，郑钦文这个正手卷开了一个更大的角度，迫使凯斯呢在底线移动当中去回球。郑钦文的破发点，这是他在第二盘的第三个破发点。啊、哦，差了一点点。跑动当中，郑钦文想把这个球拉起来啊，拉得尽量深一点。现在双方战成了平分。

对，你只要拉开一点角度，你看凯斯在移动当中，他这个正手的出手啊，就会显得有一点节奏上不是那么的好。大部分时候都是手先动，脚下还没有到。这一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凯斯在这一分当中有一定的压力啊，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这样郑钦文在关键的第二盘的第八局取得了破发，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在这一盘，郑钦文前前后后拿到了4个破发点，这一次终于兑现了。

这个球脚下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啊，对方中路深陷的这个回球很深也很快，郑钦文没有能够及时的闪开。这个比赛节奏很快啊，而且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底线进攻又很凶猛，所以呢耗时并不长，没有什么多拍。

这个球凯斯反拍的切削，想过度一拍，这个球因为郑钦文盯了一个中路，所以他可能有点没太想到啊，脚下呢刹车以后也来不及做出更多的这种调整了，所以想切一个过渡一下，这个球出了边线。

0: 드려요.
1: 反拍直线，这个球瞄着对方正手位的空当，但是有点可惜，这个球过往的高度不太够。第二盘一发的得分率，郑钦文高达92%。

这个还是有点就是送到了对方的手里，这个二发显得有点太过中规中矩了。凯斯的正手刚好是封到了这个角度和对方的这个就是弹跳的这个高度，凯斯刚才抢了一个啊，这样凯斯也是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盘局啊，双方呢在第八局和第九局啊交换了发球局，现在呢郑钦文呢在第二盘啊5-4先发领先。

刚刚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确实是有点遗憾。当然呢，我们看到那一局呢，凯斯呢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尤其是接发球方面。

这个球凯斯并没有发力，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反手是一个轻打，所以呢球过来以后呢，郑钦文没有能够及时的向前的跟进啊，脚下呢欠了那么一点点。

球啊，漂亮啊，率先呢向凯斯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让他在跑动当中完成了正手的这板击球，这个击球的质量就基本上没有了啊，下降了很多。然后郑钦文跟进，正手直线

差了一点。这个球最后这个这一下啊，手上的这个拍头的鞭打这个慢了一点啊。这个是郑钦文想用一个纳达尔式的这种拉球啊，但是这个最后甩的这一下拍头稍微慢了一点。

0: 歌曲。
1: 就可以给一些凯斯的这种下旋球啊。差了一点，这个球郑钦文在移动当中，他以为对方本来会打他的正手空当，但是对方也是盯了一个中路偏反拍位置，这是他在移动当中急停以后反拍的一个处理球，稍稍长了一些。双方现在在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在是5-5。

好球。

偏反拍位置一点，111英里啊，接近180公里。第一盘一发的得分率只有50%，第二盘郑钦文提升到了87%。

0: 没问题啊。这段时间这两个发球都发得很好，中路偏反拍位置。
1: 嗯，

0: 对。
1: 目前在第二盘，郑钦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50%。他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只有29%。

漂亮啊，这个就算两个人底线板数回合比较多的一分了啊，双方在底线硬攻硬马的一个对冲对抢，这样郑钦文呢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的爆发，在第二盘呢是6-5，暂时领先于凯斯。现在是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凯斯今天的第三记 ace， 带切的外角，就他在一区发外角确实是很准，也很有威胁。你看到可能球速并不是那么的快，但是主要是球太重了，这个球跳起来以后对于接发球运动员的拍面会形成极大的撞击。第二盘总的得分郑钦文还领先38-33。他那个外角的发球，确实是很有特点，很有威胁。

样啊，正拍抢攻对手的二发，接直线，然后马上衔接反斜线，打开角度，先用快节奏挤压对方一拍，马上反斜线把角度撕开，双方在第二盘啊6-6进入到抢七局的争夺当中。我们看第二盘的比赛呢，郑钦文的状态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啊，无论是发球接发球包括底线啊，第二盘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今年抢七凯斯呢是6-6，郑钦文呢是3-2。第二盘稍微有点可惜的就是郑钦文有一个发球胜

残局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

这个球凯斯正手想去抓一下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个二发其实发的还是不错的，有速度，而且发的也比较深。郑钦文率先保住自己的这个发球分。

球郑钦文也是人和球的位置关系不是很好啊。一上来双方呢都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分。

球啊，这个变线变得非常的精彩啊，应该说早就准备好了，发完外脚以后接下来就在反拍位置等着了，反拍的一个变直线，很好的一个控球，

好球啊，漂亮，好球啊，很好的利用自己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施压。反斜线施压，这个球凯斯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场上的位置了啊。郑钦文充满战斗的这种眼神，

0: 球漂亮
1: 啊！这一分可以看出来，凯斯其实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啊，这个短球放的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压力之下的出手，这个短球放的有点长。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啊，快速的赶上来，这个正拍的直线，率先完成了迷你破发。这样六分过后，现在郑钦文的4-2，交换场地。尽管第一盘大比分失利了，但是我们看到进入第二盘啊，郑钦文呢这个整个的斗志丝毫不减。

正如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言啊，就是找到了心中的那团火焰。

也是利用自己的控球啊，并不是能够，并不是发力的去打。这一分凯斯也是打得很聪明。第二盘的制胜分，郑钦文领先一个。好发球啊，漂亮！二区外角啊，发球直接得分，177公里，这个一发的时速5-3。

带切的外脚，发出了一个很大的角度，很高的质量，这样6-3啊，郑钦文呢率先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这样郑钦文呢小分啊7-3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从而呢以7-6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两盘现在是打成了1-1。

好球啊，这一分打的还是非常的连贯而且紧凑。

0: 드리라.
1: 我们说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已经是郑钦文在今年美网打的第六场球了啊，所以体能的消耗确实也比较大，再加上呢，从资格赛开始，他一直是受到了感冒的困扰。好球，进到场内，正手的抢攻。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不错啊，郑钦文 Love Game 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决胜盘啊，追到了1-5。从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啊，郑钦文打这个普利丹金娜啊，当时呢他也是通过3盘的激战2-1获胜的。进入到正赛以后，第一轮打资格赛球员柳托娃，郑钦文2-1获胜。然后第二轮打普丁塞娃2-1获胜。到这一场，现在跟凯斯

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啊，等于郑钦文已经是第六场球，而且是连续四场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当中，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讲确实感觉在体能方面的输出啊，这个是比较大的。凯斯的发球胜赛局。

好球啊！面对对方偏软的二发啊，郑钦文这个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强势，主要还是要打开角度。凯斯这个二发确实很软，68英里，这个不到110公里啊。这个球太可惜了，其实凯斯这个反拍已经是示弱了啊，没敢起拍就切了一板。凯斯我们说了，他年少成名，很小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被视为是大小威的接班人了，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心理层面也是他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对正手啊，就是凯斯他站定了，你不让他跑，不让他动，就让他站在那儿打，他每一板球的质量都很高。这两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经验的这种提升啊，凯斯在心理层面上其实比之前稳定了许多了，已经。接发球接得好啊，这个反拍呢接发球接得很深啊。郑钦文很顽强，挽救了一个赛点。嚯，漂亮，反拍反斜线啊。佩雷里巴也是在鼓掌，给郑钦文的加油啊！这个反拍的反斜线，瞄着对方的边线在打。

郑钦文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一个赛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发球胜赛局当中，你明显的感受到了凯斯他的波动啊，他有一些手软了，在这个时候他显得比郑钦文更加的紧张。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是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和心理压力的，那这个时候就只能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凯斯这个时候的波动。手有点软了。

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啊是在凯斯这一侧的。连续的出现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凯斯的非受迫性失误七个，郑钦文呢是八个，制胜分凯斯是八个，郑钦文同样也是八个。

看看凯斯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啊，你看到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他场上的这种出手，你就明显的觉得就是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心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这个反拍的直线的接发球被凯斯打上了，但现在依然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啊。Return 的接发球的制胜分，这个球郑钦文不该放过去啊！这个球因为来到网前优势非常明显了，这种球就是宁打勿放。制胜分现在是10-8，刚才两个人都是8个，还有一个局点。球凯斯的接发球没有发力啊，是一个轻推轻打，所以最后我们看郑钦文发完球以后，接下来正手这个衔接人和球还是有点远，双方现在战成了平分啊。好发球啊，一区带切的外脚，再次的带出一个局点机会。

0: 不错啊，爆发了，
1: 这样郑钦文再追一局啊，现在是追到了3-5。决胜盘，郑钦文一度是0-5的局分落后啊，现在是连赢了3局，追到了3-5，之间呢也挽救了一个赛点。这是凯斯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

是打开角度就可以，只要让凯斯呢在底线跑起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讲就成功了一半一多半。很明显的，你就会觉得凯斯这个时候的击球啊波动非常大，你可以感受到他心理层面的这种压力，还有想赢怕输的这样一种心态。突然之间那个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精彩啊，两个人的控球，一个控在了底线上，一个控在了边线上，最后郑钦文呢这一板直线非常的勇敢，打得也非常的坚决。第一分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带有指标性的意义。这是凯斯正手的能力啊，毕竟她也是大满贯的女单冠军。15-15。正手的反斜线打得也很重，说你如果不能调动凯斯让他在底线站稳了，你看他这一拍的出球。这是凯斯的教练，也是他的丈夫弗拉坦格洛，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结婚以后啊，其实这对夫妻档，凯斯自己也说丈夫在心理层面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撑。凯斯这板有点着急了啊，确实这一拍郑钦文的正手呢是一个空当，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啊，着急要去扳平比分的这种想法之下，这个正手还是打长了。30-30，这真的是关键局的关键分了。

球啊啊！这一板防得真好。这被对方抢攻了一个发球以后，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这个郑钦文的这个反拍啊，脚边上身前的这个反拍反弹，这板球防得真好啊！快速的蹲低重心，然后用一个反弹的一个出手把这个球防过去。赛点出现了。

哇、凯斯正手失误了，这样郑钦文赢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尤其是在决胜盘啊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啊，最终呢是2-1战胜了凯斯，挺进了今年美网女单的16强。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这真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比赛，这是一场多么激动人心的大逆转。郑钦文如他所言，找到了内心的那团火焰，以永不放弃的精神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郑钦文他的极强的心理韧性，以及他在低谷当中反弹的这种决心，对胜利的强烈的渴望，最终让他完成了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大逆转的胜利。再次祝贺郑钦文，难以想象在0-5的不利局面之下，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分一分的打，一分一分的追，最终呢是破掉了对方的2个发球胜赛局，挽救了赛点，拿下了全场比赛，了不起的一场胜利啊！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30 seco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atch will be the best of three tiebreak sets. Ms. Kalinskaya won the toss and chose to receive.
1: 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和男子单打下半区的第四轮的争夺。您现在看到的，在阿斯拉什球场马上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这是由女单的21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卡林斯卡娅，对阵本土的球员女单的26号种子纳瓦罗。 两位球员呢，已经是结束了最后的热身练习，比赛呢马上即将开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上半区的8强席位已经决出了3个，分别是萨巴伦卡、诺斯科娃以及佩古拉。那四分之一决赛呢是萨巴伦卡对阵诺斯科娃，佩古拉将会对阵这场比赛的胜者。 比赛开始，美国名将纳瓦罗率先发球。我们先来为您介绍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穿插介绍两位球员的情况。

0: 上来的第一分就是一个多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was a technical error on the right baseline. The ball was out.
0: 刚刚那一分其实早就已经是出界了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电子丝线并没有呼报，因为刚刚纳瓦罗那个击球已经明显的长出了底线。啊，是卡林斯卡亚那个击球是长出了底线。纳瓦罗轰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 ace。连续的好的发球。

嚯，漂亮！啊，正拍兜了一板，这个球拍头的最后的这个甩出来以后，这个球斜线打的还是非常精准的。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手，卡林斯卡亚呢是两战保持全胜，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锋就是在今年在多哈站，当时呢是卡林斯卡亚呢是7-5、2-6、6-2战胜了纳瓦罗，还有一次交锋呢就比较久远了，那个要追溯到2022赛季，当时呢卡林斯卡亚6-4、7-6啊战胜了纳瓦罗。对于卡林斯卡亚来讲呢，今年的美网他也是创造了个人在这项大满贯当中的最佳战绩，这是他在美网首次打进第四轮16强，之前呢他是两次打进过第三轮。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卡林斯卡亚的第一个发球局。漂亮！那卡林斯卡亚的正反拍呢都有很强的突击能力，他的正手和反手的这种击球我们可以看到相当的干净利落，发力很透，击球呢非常干净利落。

这个球还是出了边线啊！这个球卡利西卡亚呢是发了一个追身的落点，这个球落点发得很好，中路偏正手位挤压到了纳瓦罗的身体。好发球，又是一个中路，这一次呢选择了中路偏反拍位置一点的落点。这个一发的球速107英里，已经超过了170公里了。

0: 嚯，漂亮！面对对方的二发，纳瓦罗呢抢得很凶。这球已经是进到了场内，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一个迎前的出手，也借到了对方的外脚的角度，快速的还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而且落点打得很深。
1: 哦，
2: Left second serve.
0: 二发擦网。

两个人正手的击球方式不太一样。那瓦罗的正拍呢，加了很多的旋转，他利用这种拍头的这种甩带啊，对球呢是施加了很多的这种上旋的包裹。卡林斯卡亚的正拍呢更平，他的正反拍呢击球呢要更加的具有穿透力，而纳瓦罗呢，他的正反拍呢旋转利用的还是比较充分啊，球的尾劲很足。一上来两个人各自爆发。

嚯，这球差一点儿。克林斯卡亚正拍反斜线，试图要发动反击，但是因为他那个正手呢确实打得比较平啊，球呢被网带拦了下来。

0: 纳瓦罗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发力的出手，最后呢我们看到他把重心扔出去啊，然后呢也是合力合的要更好，这一拍呢其实是有拼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的球呢由于比较平啊，欠缺一些上旋的包裹，所以呢球在空中的爬坡呢不太够，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球就是打在网带上，差那么一点。纳瓦罗轰出了今天的第二节 ace 啊，开场以后整个纳瓦罗的发球的状态呢相当的好，一发的进球率高达88%。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卡林斯卡亚的第二个发球局

0: Law 50.
1: 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上一轮呢，卡伦斯卡娅呢是战胜了斯维托利娜，啊，第一盘呢是获胜了，6-3。但是呢，在第一盘当中，他的发球状态也是有所起伏。我印象当中，他第一盘发了7个双误。那场比赛双方真的是互破啊，大战。纳瓦罗还是要抢对方的二发，但这个反拍呢，接二发打得过凶，太长了。我们可以看到纳瓦罗的这个体型啊，自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啊，就变得愈发的强壮了。

以前呢，在巴黎奥运会之前，我们看到纳瓦罗，他还是显得有一点瘦削、单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纳瓦罗基本上跟以前已经是大不一样了啊，身体变得非常结实，非常的强壮。

这个有一点像当年的杨科维奇啊，杨科维奇就是后来他为了增加自己的击球的质量啊，为了增加球质，他也是刻意的在增重。那希望通过自身的这种身体的这种体重的增加，力量的增加，肌肉的增加，来提高自己的球质。那么在杨科维奇增重以后啊，他确实他的球质呢比以前要重了一些啊，击球呢其实威胁性比以前大了，但是呢，他也失去了他以往那种轻快的脚下移动，所以呢，增重呢其实是有利有弊的。纳瓦罗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现在这个体型呢，确实啊，让他的整个的击球啊变得比以前更重、更狠、更凶了。但是呢，我觉得有利有弊嘛，就是在增重以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也在身体的负担上有所增加，所以感觉他的移动不如以前那么的轻快，那么的迅捷了。

0: 15 了、嗯、
1: 发球也发得比以前要快了啊。今天呢第三接一次，击球的威胁也比以前增加了，这个确实是毋庸置疑。马林斯卡亚也是想抢对方那个二发，接发球站得比较靠前，反拍也是一个快节奏的出手，但是这个拍面呢并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旋转弹跳。

0: 这个球卡林斯卡亚也是想打反击了啊，正拍反斜线，瞄着对方的反拍空当要下手，但是你看就是因为他的球欠缺一些上旋，所以球总是被网带拦下来，没有爬坡。纳瓦罗现在这个正手呢，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甩拍头的这一下啊，就是甩边的效果，这是他的一个刻意的追求。利用这种边梢的原理啊，最后呢增加这个拍头的速度，然后加上这种上旋的包裹。好球啊，漂亮。这个反拍连续的施压确实打得很精彩啊，反拍斜线压制对方的反手进到场内，反拍的重复落点然后跟进分腿垫步，然后这个截击非常好的重心的前压踩上一步，哇、哦、这个球卡林斯卡亚啊其实是个机会啊，反拍的挑高球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双方一上来各自爆发，现在是纳瓦罗3-2先发领先。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

0: 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两个人开场以后发球局都保得很扎实，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的机会。卡林斯卡亚呢，在今年的美网呢，她是第一轮战胜了比林科娃，6-4、6-3。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王新瑜，7-5、2-6和6-3。上一轮淘汰了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6-2、6-3、2-6和6-3。这是她首次在美网打进16强。抢二发还是差了一点。纳瓦罗呢，在今年的美网呢是第一轮战胜了法国的球员布瓦松，在第二轮战胜了本土的麦克纳利，上一轮他是淘汰了7号种子穆霍瓦，6-3和7-5。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误之后马上又是一个发球直得，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Miriam Kaliskin. Three games all for sets.
1: 3-3，两个人都没有送出过破发点。这边呢是卡林斯卡亚的包厢啊。在屏幕右侧的这位年长一点的女士，这是她的教练员。她的教练员叫塔拉比尼。

帕林斯卡亚，双方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强相持，这一排球卡林斯卡亚冒险的发动了直线的反击，想直接反杀对手，但这一拍确实有难度，因为纳瓦罗这个反拍对角线啊质量不错，13拍的一个多拍，漂亮。这个球虽然有点近身，但是我们看到纳瓦罗呢依靠着他的重心的这种侧躺让开了这个反拍的击球空间，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啊借力控球

出界了啊！这个球纳瓦罗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得不错。这个单手反拍的切削球落点很深，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非受迫性失误。卡林斯卡亚九个，纳瓦罗四个。我们看到过去的这段时间啊，卡林斯卡亚基本上是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拍来寻找机会。制胜分，卡林斯卡亚是四个，纳瓦罗是六个。纳瓦罗爆发了，这是也是一个中路的追身的好的落点。这样的话，在七局过后，纳瓦罗呢是4-3，先发领先，换新球。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知正园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刚刚这个局休的时候呢，卡林斯卡亚呢是叫进了这个场地的医疗防护员，啊，不是说出现了什么伤病，而是他觉得这个他的运动鞋的鞋垫有点不太合适。这个鞋垫呢，不知道是不是特制的啊？
10: 漂亮，漂亮！

0: 啊，纳瓦罗这个正手的一个小斜线的穿越打得很精彩啊，这个还是由于他的正手呢带有很强烈的上旋。你看最后这一下，最后这个出手呢隐蔽性也很强。这个医疗防护员呢是用这个剪刀又把他的这个鞋垫啊重新的修剪了一下。卡林斯卡亚可能是觉得这个鞋垫有点大，在前面有点顶脚。
1: 30-15.
0: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医疗防护员呢拿出剪刀啊，把这个鞋垫呢在前端啊又重新的剪了剪修了修。

球啊，漂亮！嗯，双方大角度互相调动啊，最后还是纳瓦罗这个反拍角度撕得更开。正手先把卡林斯卡亚调到场地一侧，然后这个反拍被动当中的这板球打得很好，被动当中顶开角度。制胜分现在8-4。

哇、哦、漂亮，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卡林斯卡亚，他的正手的击球干净利落，然后发力很透，你就听声音就觉得他打得很干净这一拍球，而且呢球打得很平很快啊，很有穿透力。哇、哦、漂亮，这是卡林斯卡亚的第一接一次。双方前四局前八局啊各自爆发，都没有送出过破发点。打到目前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带切的外脚发球，这球角度发得很大，速度也不慢，97英里，超过155公里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卡林斯卡亚呢，还是以对方的反拍为主要的突破口啊，一有机会就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压住反拍，然后呢寻求更好的进攻的机会。15-15。这个反手也是瞄着对方的反手在打，但是球还是太平了。一发的进球率，纳马罗现在是73%，卡林斯卡亚52%。一发的得分率，现在纳马罗是81%，卡林斯卡亚是82%。还是打在网带上。
1: 40-15。
0: 纳瓦罗呢，我们看到由于他的体重的增加啊，身体变得更加

加的结实，更有力量，所以整个在打法上也较之前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以前呢，它主要是底线相持啊，现在更多的是寻求主动进攻了。

0: 纳瓦罗再次的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啊！目前呢，在第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保发，目前他是5-4先发领先。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接下来呢，压力就到了卡林斯卡亚这一侧。嗯，不错，上来一个强劲的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了。167公里的时速，这是他今天的第3个双误。

嚯、哦，漂亮！纳瓦罗的力量。这个球外脚的发球啊，我们看纳瓦罗有所预判啊，守在了自己的正拍位置，然后这个球借力的一个快速的正手回发，打得相当精彩 ，outside in， 直接是一个 return ace。压力之下的二发再次的出现失误，这局呢是两个双误，现在纳瓦罗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也是在第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第一次送出破发点，但是这个破发点是盘点。漂亮啊！这还是一个中路追身，位置呢稍稍的偏反拍一点。卡林斯卡亚挽救了第一个盘点

0: 啊，双方
1: 对反拍啊，卡林斯卡娅还是想通过压制纳瓦罗的反拍来寻找机会，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纳瓦罗的反拍经受住了考验，在双方这种反拍斜线的强相持刀。

当中，最终卡林斯卡亚的反拍回球挂网，这样纳瓦罗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在第一盘凭借着一次破发的优势，6-4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至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Second stance. Navarro to serve.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在第一盘结束之后，卡林斯卡娅呢是离场了，去了球员更衣室，应该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纳瓦罗呢选择留在了场上，他一直呢在跟他的教练在沟通，和他的团队成员在交流。 纳瓦罗呢，目前呢，他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7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八。他是01年5月18号出生的，他就来自纽约，所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本土作战。在家门口，卡林斯卡娅呢，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23位，她最高排到过11。 他比纳瓦罗要大一点，他是98年的12月2号出生的，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

死死地咬着纳瓦罗的反拍啊，一直的重复的追打。最后随上，这是一个谢利的一个截击啊。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一分打的确实是足够精彩。纳瓦罗的一个短球，卡林斯卡亚虽然追到挑出了过顶，但是我们看到纳瓦罗这个快速的回跑去追这拍，追得很漂亮。好球啊，看卡林斯卡亚这个正手真的是啊，非常的凶悍。先把对方拉到这一侧，然后紧接着正手的这一拍的卷带，从对方场地的腰线附近把这个角度打开啊。纳瓦罗的反拍，这是一个机会球，但是打丢了。进到场内啊，半场的这个反拍高点的一个进攻，这个球太过发力了，太想把这一拍打死了。破发点，好球啊！纳瓦罗利用自己的高质量的一发啊，化解了这个破发点。105英里，就是接近169公里。

0: 嚯，漂亮漂亮啊！卡林斯卡亚还想压对方的反拍，但这次纳瓦罗呢果断的变线了，这个反拍变直线打得非常的勇敢。这排球打得很重，落点也很深。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啊，因为看到卡林斯卡亚呢被自己正手的上旋顶得很靠后，所以马上要放一个进网的短球，但很可惜啊，就是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
1: Advantage Navarro。
0: 纳瓦罗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身体啊变得更加强壮以后，发球的威力确实是增加了。接得好，反拍的接发球啊，借力打力，这个球几乎就压在对方的底线上，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这局的第三个平分。这局的耗时应该有超过6分钟了。

上手的平击啊，确实是非常有威胁，他这个球很平很快，所以呢就是对于纳瓦罗来讲，这个正手也不太好卷，

0: 听过。
1: 哎，你感觉好像人和球有点远，但是你看纳瓦罗这个拍头甩起来，就你明显的能感觉到他这个正手啊有一个拍头甩边的那种感觉。

0: 在这一局，纳瓦罗已经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漂亮！哦，这个反拍反斜线的接发球接得真好。这是卡利斯卡娅的第三个破发点。他这个反拍，你看连续的进攻能力啊，反斜线，然后紧接着斜线一点打两点。再度回到平分。第五次的评分，漫长的一局啊，也考验双方的这种心态。这个球，纳瓦罗利用自己一发的威胁，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带出了这局的局点。制胜分现在卡林斯卡亚是十个，纳瓦罗呢比他多两个。
1: Game,
0: 今天的第四节 ace， 帮助纳瓦罗呢是成功的爆发了。在这一局，纳瓦罗呢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是如愿爆发。确实，我们看到纳瓦罗呢。在增重以后啊，他的发球以及底线的击球威胁比以前更大了。当纳瓦罗赢下第一盘的比赛之后，他在美网的总的战绩是9胜1负啊，只输过一场。纳瓦罗呢在美网的最佳战绩是2024赛季，他当时呢在美网呢打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当时是输给了萨巴伦卡，这也是纳瓦罗呢在四大满贯当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1: Love 15。
0: 卡林斯卡亚呢今年呢是首次啊打进美网的16强，他也创造了个人在美网的一个最佳战绩。大满贯的最佳战绩呢，他在澳网和法网都打进过8强。
1: 15

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卡林斯卡娅是8个，纳瓦罗是3个。

球，好球啊！这个球卡利斯帕亚衔接的还是很紧凑的。反拍的这一拍对角线啊，给的相当的有侵略性。30-30。

嚯！这个球卡林斯卡亚攻的也是很坚决的啊，刚刚呢是网带蹭了一下，缓解了卡林斯卡亚的这个球的攻击性，纳瓦罗又救了一拍，但是随后卡林斯卡亚面不改色，手不软，继续向对方发动进攻。

0: 绿。
1: 这是卡林斯卡亚第五个双误，第一盘四个。他的发球呢确实不太稳。不错啊，双误之后又是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你看，又是一个双误。他这个二发呢也其实是就是感觉欠缺一些就是旋转的作用，他这个二发老是发长。这次双误之后变成了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二记 ace。这个还是在二发上啊，要增加这个线床对球的这种摩擦和包裹。好球！你看他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衔接基本上80%-90%啊，大概率都是打向纳瓦罗的反拍，他通过压制纳瓦罗的反手来寻找机会。这边是纳瓦罗的团队啊，他的教练员。

看两个人正手的击球风格明显的不一样啊。肯林斯卡娅的球更平更快更有穿透力，纳瓦罗呢是利用上旋的包裹让这个球呢变得更加安全，同时呢在旋转的作用之下，那球的尾劲儿更足，

有点可惜。这个邢进坚的反拍的反斜线啊，感觉是临时的一个动意，可能第一时间还是想追打一个重复落点的，但是看到了纳瓦罗呢就等在那个地方，所以又临时的要去变一个反斜线。

这球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基本上都是打在网袋上。

0: 还是想持续的压制对方的反手、
1: 啊、
0: 但是进到场内这个反拍呢打长了，由于欠缺包裹嘛，欠缺旋转，所以这个球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它坠不下来。斯卡亚这个正手啊发力真是好啊，这你感觉每一板球都打得很透，而且呢击球很干净。制胜分两个人都是13个，但是非受迫性失误卡林斯卡亚现在有21个，纳瓦罗只有8个。

0: 这个球格林斯达亚也是很不满意啊，觉得这个球已经占据很明显的优势了，但是这个正手的衔接感觉好像有点欠缺了准备啊，以为上一拍就能下分的，被对方顶过来以后反倒自己呢准备的不是很充分。2-1，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这一分卡林斯卡娅其实一直掌握着主动的啊。刚才镜头呢是给

好球，反拍的直线的进攻非常的犀利，在高点啊。所以你看卡林斯卡亚的比赛就是这样啊，绝不拖泥带水，有机会一定会攻。

0: 15-13.
1: 这是他今天的第七个双误，这就是库斯涅佐娃啊。

There are two.

之前卡林斯卡亚有过三个破发点都没有能够兑现，纳瓦罗呢在第一盘凭借了一次破发6-4先胜。二发抛球还是有点不稳，这个球变现确实太难了啊！纳瓦罗这个反拍的球打得很有质量啊，很深又很平，弹跳呢又很低平啊，所以呢这个球卡林斯卡亚去变现时机不太好。这样纳瓦罗在第二盘啊再度破发，现在3-1领先于卡林斯卡亚。在这一盘卡林斯卡亚有过三个破发点，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对方这一个破发机会就成功转化了。这个节奏啊刚才是有点没太对准啊，对方的回球好像擦了一下网带，

今天呢第五节也是压中线，Ace 五对二，第一盘是三个，这一盘两个。

0: 15-13.
1: 这是大瓦罗今天的第一个双误啊。这边是纳瓦罗的教练团队。压得够深啊！这个球，卡利斯卡亚接二发接得很好。反拍赢钱，直接打

向对方中路的深陷，就在纳瓦罗身前，法林斯卡亚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此前呢有过三个破发点，但都是无功而返。哎呀，哈哈，接发球接得真好，对方那个大外脚的发球，卡林斯卡亚接的是真好，但是接下来看似容易的这个正拍直线啊，打挂网了，还有一个破发点。嗯，纳瓦罗没给机会啊，直接轰出了一记内脚的 ace， 103英里。这球并不是很快啊，不到166，但是呢点发的非常准，评分。法林斯卡亚打的有点太着急了。现在是纳瓦罗的局点。

这一分等于是白白送给了纳瓦罗啊！前面的铺垫做得非常好，压反打正，再压回反拍，纳瓦罗被动起高球，克里斯卡亚这个近网的高压打丢了，这样纳瓦罗呢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倒杆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今天整场比赛呢，确实啊，纳瓦罗打得要更加的冷静沉着，

而且在关键分的把握和处理上，纳瓦罗呢也是表现得更好。今天他面对五个破发点啊，全部挽救成功。自己呢拿到过三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两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卡林斯卡亚有多达27个，而纳瓦罗呢还是个位数，9个。这一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制胜分，纳瓦罗现在是15个，卡林斯卡亚呢13个。

0: 15-13。
1: 他今天的第八个双误，第一盘四个，第二盘四个。纳瓦罗今天就一个双误，还有六接一次。嚯，
0: 嗯，
1: 这个反拍有点发狠了啊。

0: 30-14。
1: 这样纳瓦罗在对方的发球局啊，又逼出了破发点。卡林斯塔亚感觉这个比赛的心气儿不太足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啊，草草收场。接下来是纳瓦罗的发球胜赛局了。制胜分现在两个人都是15个，但是非受迫性失误现在卡林斯卡亚呢是30个，纳瓦罗呢9个，这个差距确实是太大了。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还是抓对方的二发反拍的接发打开了角度，主要还是攻击纳瓦罗的反手来寻找机会，让对方切削以后啊，自己呢有更充分的进攻的时间和空间。

0: 又是压制对方的反拍，让对方呢被动当中的切削球去防守。卡林斯卡娅抓住了机会，你看他这个正手打的，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之前这一盘五个破发点都没有能够兑现。嚯，漂亮啊，直落四分，破掉了纳瓦罗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在第六个破发点上啊，终于是兑现了。不知道这样的状态啊，是不是来的稍晚了一些，我们一会儿回来。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和状态，这个球来到网前，我觉得还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人站得太直了，这你来到网前，分腿垫步，应该把重心稍微的蹲下来一点，然后把拍子呢放在身前啊，时刻准备着。

你看纳瓦罗这个正手，就他甩的这一下啊，拍头鞭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球一甩以后啊，整个球呢拉得很转很深，而且呢快速的弹跳，

这个球被纳瓦罗的反拍呢打了一个反击啊，撕开了角度。纳瓦罗现在拿到了赛点，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

嚯，好球，好球！哇，这个反拍扫的，角度扫的这么开。纳瓦罗的第二个赛点，随着卡林斯卡亚反拍斜线回球挂网，这样纳瓦罗呢是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最终呢他是直落两盘啊，6-4、6-2战胜了卡林斯卡亚，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子单打的8强当中。那下一轮他将会迎战他的美国同胞佩古拉，这也是纳瓦罗呢继2024年啊打进美网的半决赛之后，在美网创造的第二好的成绩。这场比赛呢确实啊纳瓦罗呢打得要更加的沉着冷静，在机会分的把握上呢也更加的成熟。今天呢他是6个破发机会啊，兑现了其中的4个，而自己呢送出的6个破发点则成功的挽救了5个。尽管这场比赛失利了，但是对于卡林斯卡亚来说呢，今年的美网呢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啊，毕竟他今年呢是首次打进了美网的。

第四轮，进入到十六强当中，也创造了个人在这项大满贯当中的最佳的战绩。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另外呢，跟您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30，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呢女子单打下半区第四轮的一场交锋，由郑钦文对阵斯巴泰克。也欢迎您在晚间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美网的直播，让我们为郑钦文加油。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晚间的直播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9: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正准，质正圆。质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质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质正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质正圆。质正圆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质正圆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质正圆。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质正圆。质正圆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质正圆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质正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在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国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杰克这个防守啊，他打得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1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下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一旦呢外线有了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边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

就体现出来。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八号的沃拉克科瓦，二号的波斯皮希洛瓦，十号约克洛瓦。另外还有三号的霍莱西斯卡和二号的考斯卡。好球，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雨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快速落位，杨舒雨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三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三个球终于是打开了局面，罗星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雨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是打平了捷克队。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瓦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当，韩旭、杨舒雨，好球。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雨，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星玉的三分机会，勉强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霍莱西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捷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3号霍莱西斯卡和20号考斯卡，换上了3号。哈努绍娃和4号安吉洛娃。好球，掉得不错。陈佩玲这个球很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星玉这一点。好防，
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两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星宇，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美玲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都又吹了防守犯规。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两犯。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还是底线球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呢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杨舒宇重新上场，好球啊！杨舒宇在场下稍微冲了一会儿电，上来又赶紧帮助球队追分。还是联防，还有7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星宇还是要封，别让开，
因为一

放开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啊！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有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1-1，48-51，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这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2-1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三分打成，中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53，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2-2，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24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担当掩护，争取呢往45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宇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呢，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国队快退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这场比赛呢，对于张曼曼来讲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他整个一号位承载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

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五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5分44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培宁，换上了张子宇。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雨，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这种效果。你看张子宇也跟龚指导说，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45度，杨舒雨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对，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1分钟，要再被换回来。来找杨舒雨，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雨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24秒为例了。中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捷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3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杨舒雨底角3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防了没问题，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两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

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再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两分二十秒，差六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玉在底角啊，已经是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张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五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他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他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玉给到底角，罗新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得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宇挂开，再打四十五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八秒。现在是个错位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宇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十秒，62-59差三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五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五分，中国队请求暂停。张曼曼，罗新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两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算上这一球，约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9中6。

两罚负重，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宇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核心的控制把这个球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快速发出来，交代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得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一对一，韩旭要打了，有夹击在注意接应，弱侧罗星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新玉、张曼曼、杨舒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新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舒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64。沃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这是哈努绍瓦，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前场球。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2分的优势。好防守，注意篮板，大家一起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2点接应，罗新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今天的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

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星宇接贾赛起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耀，注意时间，贾赛奇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吉克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杨舒宇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注意时间啊，十秒，不需要自己来了，打进了，杨舒宇大心脏，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舒宇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的效果。

0: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这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手递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还有17.2秒。
1: Hello China, we have 17.2.
0: 犯规了。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5号队长萨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

会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布鲁瑙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盘踞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三分球不中，罗旭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74-70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我们期待中国队在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

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传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相当漂亮。女子四匹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奖奖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那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啊，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匹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匹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匹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啊，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就跟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的，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
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脚的奖评，低在3脚左右这个奖评，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游船速度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的入水，你看中国队的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涂中华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潘硕啊，包括孙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竞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东奥老师。今天一首歌的跳绳跟练时间又到了，赶紧拿好你手中的跳绳，我们一起准备开始吧。开合开合。

慢下来。进脚左右。双脚轮换。大腿往上抬，膝盖往前顶。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好的，大家都能跟得上吗？刚刚这首歌的动作呢，比前面的几首歌的动作都要稍微难一点，如果大家跟不上呢，可以徒手的练，或者说有一些动作你不是很熟练的话呢，你也可以用你会的动作进行替代，也可以把速度减慢进行练习，每天坚持练3到5组，相信你一定也可以的，加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加时赛逆转战胜捷克，确定晋级八强附加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美网女双第二轮，张帅、蒋欣宇组合战胜杨昭轩、张伟环组合，晋级十六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在德国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昨天晚上结束的一场 D 组焦点战，中国女篮通过加时逆转战胜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确定晋级八强附加赛。
2: 两支球队首战都输了球，因此本场比赛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充分发挥内线优势，得到的前十四分全部来自篮下。暂停回来后，捷克队加强了内线的收缩防守，但此时中国队的外线没能给予足够的火力支持，反倒是捷克队多点开花，首节取得五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捷克队进攻端他们延续了外线的火热手感，上半场共命中八记三分，以41-33领先中国队。一边再战，韩旭和杨舒雨依然是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但过于明显的进攻意图也使得中国队频频被对手的高压防守逼迫出失误。整场比赛中国队共出现29次失误，而捷克队利用失误得分高达27分。最后两分多钟，中国队仍落后6分，比赛进入决胜时刻。先是中国队后卫张曼曼命中超远三分，此后捷克队约克洛娃在距离第四节结束还剩27.3秒时上篮得手，再度将分差拉大到5分。这回中国队站出来的是罗新玉，他在外线果断出手，将分差缩小到只有2分。此时捷克队仍然掌握主动权，但这次约克洛娃在被中国队送上罚球线后两罚不中，中国队利用最后一攻由杨舒雨完成绝平上篮。64-64，中国女篮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
3: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2: 随后中国队一鼓作气，罗新玉再中三分，韩旭篮下打成二次进攻，杨舒雨则是连突带投，在加时赛中独得5分。本场他13投8中，得到全队第二高的18分。最终，中国队以74-70拿下这场关键战。全队乃至全场的得分王是中锋韩旭，他得到22分、14个篮板的两双，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1: 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和队员韩旭出席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龚鲁明肯定了队员们拼搏的精神，韩旭则对团队中的每个人表达了感谢。
4: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内线优势实际上今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的，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珍惜每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我们越打越好。
5: First, I feel so proud of my teammates and my coach group and every staff who made our team. And today is very tough game. Even the last quarter, we lost 6 points, but we never gave up. We starting for the defense and score some tough shots. And in the end, we never gave up, and we protect the ring, we protect the rebound, especially the rebounding. And I'm so proud of us. But for me, myself, I have a lot of turnovers today, so I don't think I'm a perfect person, but I will try my best every single game. And thanks for the teammates and the coaches, believe me.
1: 今天凌晨，随着美国队55-52险胜意大利队 ，D 组小组赛已经两轮战罢。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
0: 小组赛两轮过后，美国队两战全胜，位居 D 组头名，提前锁定出线名额。意大利和中国队同为1胜1负，意大利凭借净胜分优势暂列第二。捷克队两战全负，积分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篮将与意大利女篮争夺小组第二。根据赛制。D 组第二将避开 C 组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两支强队，因此这场对决中国队也是要全力争胜。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45打响，我台体育频道将从2:30开始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混双的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直落两局战胜了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
6: 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

0: 和许邦荣、赖佩君。首局中国组合曾以20-16领先，但马来西亚组合打得很顽强，将比分追至19-2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拿下最后一分，21-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这次20-16领先时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21-16再赢一局，大比分2-0获胜，夺得混双金牌。
1: 当然拿了冠军肯定高兴，但是更高兴的是一点，是我们在这个实战中找到了从一开始出现的问题到后面几场慢慢去解决掉这个困难，不管从心理上面去克服，还是技术上层面，还是技战术层面，我觉得我们都有在不断的去尝试一个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2: 是的，因为我也比较认可东姐说了吧，因为我们这一站比赛在适应场地的那几天可能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前面几天也打得非常激烈，都是非常惊险的取胜，然后后面我们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沟通，每一天的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我们慢慢又修回到正轨上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开心的。
3: 女双赛场，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不敌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获得亚军。
0: 首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鲍黎静、曹子涵打得比较保守，日本组合的进攻则更加犀利，他们以21-18获胜。第二局日本组合一度以8-1领先，但随后中国组合奋力将比分追至12-12。不过日本组合在关键分上把握得更胜一筹，鲍黎静、曹子涵以18-21输掉第二局，获得女双亚军。
4: 他们比我们更放得开吧，在一些很多技术特长上面，我们其实也没有做到自己完全的最好。
5: 输球会让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吧，然后变得更全面。
0: 男双决赛，中国组合何济婷、任翔宇对阵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谢提。首局中国组合完全占据主动，以21-11获胜。第二局印度组合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印度组合出手更为冷静果断，最终他们以21-17获胜。何济婷、任翔宇大比分1-2不敌对手，获得亚军。
6: 可能还是就心急了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就身体可能不是，就是能力的储备还是不是特别够吧。
7: 可能结局其实还是已经有看到那个冠军的点了，但最后确实可能也是因为心态很着急，可能最后没顶住吧。
3: 2026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当地时间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战胜英格兰选手埃文斯，实现3连冠。白雨露在决赛中2杆破百，分别打出了103分和117分，凭借这个冠军获得的积分，白雨露的世界排名重回女子世界第一。再来关注美网公开赛，今天凌晨女双第二轮迎来了一场中国金花德比，赛会的7号种子张帅、蒋欣宇组合2-0战胜杨昭轩和中国香港选手张伟环。
8: 双方首盘就打得异常焦灼，两对组合先后两度完成破发，前12局双方战成6-6，比赛进入抢七。在抢七的较量中，双方一度再次战成6-6。随后蒋欣宇发球造成张伟环回球出界，比分被改写为7-6。接下来的关键一分，张伟环没有顶住压力送出双误，张帅蒋欣宇组合以8-6的比分赢下抢七，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蒋欣宇组合乘胜追击，他们在这一盘中三次实现破发，以6-1的比分强势收下胜利。全场比赛张帅蒋欣宇组合轰下34记制胜分，展现了十足的攻击火力，成功晋级美网女双第三轮。
9: 非常开心赢下今天的比赛，但是也非常开心看到杨昭轩在时隔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赛场，第一个这种巡回赛的比赛就能有如此好的状态和如此好的表现吧。我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括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能够健健康康地展现出来他最好的那一面。
3: 今天晚上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美网女单第四轮中迎战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我台体育频道将在晚上的11:25开始为您直播这场。

0: 场较量，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美网的男单赛场，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以3-0击败了20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收获大满贯18连胜，晋级男单8强。
1: 本场比赛开局阶段，画面上方的保罗显然有备而来，技惊四座的这记击球赢得了满堂喝彩。

0: 阿尔卡拉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首盘以6-4拿下。第二盘，保罗在先被破发的情况下，完成了个人本场比赛的唯一一次回破，但阿尔卡拉斯凭借暴力正手再次破发，取得局分优势，以6-3再胜一盘。第三盘，面对士气正盛的阿尔卡拉斯，保罗实在无力招架。阿尔卡拉斯以6-4终结比赛，大比分3-0击败对手，取得了一波大满贯18连胜的同时，晋级男单8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昨天晚上在陕西商洛收官，中国女子组合延续夏欣怡收获银牌，吴嘉欣、周朝威摘得男子铜牌。赛事落幕，中国队马不停蹄地开启亚运会的备战。
10: 女子组决赛延续夏欣怡对阵澳大利亚费耶什克兰西，赛前中国队准备充分，有效限制对手，迫使对方接连失误，一度17-11领先。但是之后澳大利亚组合变换发球线路，中国队未能及时调整，遭对手追分反超。尽管中国队奋力拼搏，但最终还是0-2负于对手，收获银牌，无缘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直通资格。男子赛场，卡塔尔组合因伤弃权，吴嘉欣、周朝威不战而胜，斩获铜牌。至此，本站赛事落幕，场边观摩决赛的中国队队员已经全力投入亚运会备战。
11: 是我的第三届亚运会了，很期待，很期待，因为现在从这站开始，我们俩说实话，信心最主要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信心上面已经提高了好多。对于亚运会，因为还有十几天，可能就要奔赴日本去参加亚运会了，所以还是很期待的。
12: 期待肯定还是就是想往最高领奖台上面去冲击嘛，但是也知道这个过程会很难，还是一步一步做好自己吧，就是打好自己，就是保持好自己这种最好的状态啊，去冲击人家。
9: 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晚上继续进行，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被河南俱乐部逼平，未能提前夺冠。
13: 成都荣城客场挑战河南俱乐部，虽然两队都未能进球，但是双方的对抗的激烈程度丝毫不减。整场比赛主裁判一共出示了10张黄牌， 本轮过后，在联赛还剩四轮的情况下，

0: 成都荣城领先身后的大连英博12分。由于在两队互相战绩上不占优势，荣城想要提前夺冠还要再等一等。重庆铜梁龙主场迎战上海申花，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第8分钟就反客为主，禁区内的阿苏埃低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3分钟后，申花队扩大优势，禁区前的无锡射门，皮球经过高天意折射入网，比分变成了2-0。第86分钟，杨浩宇头球建功，上海申花将比分扩大为3-0。上庭补时阶段，重庆铜梁龙终于扳回一球，恩加德乌在禁区内上演了精彩的倒挂金钩。最终，重庆铜梁龙主场1-3告负，遭遇了联赛10轮不胜。此外，身穿橙色球衣的云南玉坤主场5球大胜辽宁铁人，外援克莱伯打进了3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值得一提的是，3个球分别是右脚、头球和左脚打进的，堪称是足坛一次完美的帽子戏法。天津金门虎主场2-1战胜了浙江俱乐部，暂时逃离了降级区。
1: 再来看国际足坛消息，昨天晚上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了联赛的3连胜。
0: 切尔西在前2轮比赛中火力全开，一共打进7球。本场身穿蓝色球衣的他们也是率先亮剑的一方。开场仅仅第2分钟，罗杰斯在乱战中攻破阿森纳的球门，阿森纳在第25分钟扳平比分。哈夫茨接球后内切打近角攻破老东家的球门。第50分钟，阿森纳将比分反超，托里斯传中，哈夫茨精妙一漏，厄德高完成破门。最终，阿森纳凭借哈夫茨和厄德高的进球，在主场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3连胜。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曼联客场挑战埃弗顿，比赛第46分钟，曼联率先进球，姆伯莫面对多人防守一条龙突破，在禁区外用一脚远射洞穿对手球门。第83分钟，曼联后卫马丁内斯的解围没能处理好，埃弗顿新援乔治得球后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比赛的尾声阶段可谓跌宕起伏，曼联队在第88分钟再次超出比分，卢克肖助攻谢什科头球破门。补时读秒阶段，埃弗顿的另一名新援奈尔斯挺身而出，这名后卫用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帮助埃弗顿绝平曼联，最终曼联在客场2-2战平埃弗顿。
1: 西甲联赛第4轮，巴塞罗纳又收获一场大胜，他们客场5-0横扫巴伦西亚，取得新赛季的4连胜。
0: 红蓝军团开场第6分钟就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亚马尔接费尔明洛贝斯妙传挑射破门。第22分钟，贡献完助攻的费尔明又自己完成破门，他进球帮助巴萨取得2-0领先。一边再战，拉菲尼亚面对空门将球轻松打入，巴西人新赛季4场西甲均有进球入账，共打入6球。此时胜负几乎已无悬念，巴萨接着表演，佩德里收获了个人赛季首球，刚刚加盟巴萨不久的热苏斯完成了首秀。比赛接近尾声，亚马尔冷静打入本场比赛个人的第2粒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0。巴塞罗那取得联赛4连胜，新赛季4场比赛狂轰17粒进球，领跑积分榜。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昨天结束了正赛第2回合的较量，张雪机车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季军。
2: 昨天的第2回合比赛，德比斯从第2排第4位发车。比赛还剩9圈时，英国车手布斯阿姆斯在3号弯摔车，并造成赛道护栏受损，赛会出示红旗，比赛暂停。比赛恢复后，德比斯根据红旗出示前的名次，从头排第2位重新发车，与其他车手展开最后5圈冲刺争夺。最后一圈，此前领先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在15号弯出现失误，西班牙车手加西亚趁机抓住机会完成超越，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德比斯以第3名完赛。
1: 北京时间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正赛落下帷幕，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从第19位

0: 法车一路赶超，最终夺冠。
1: 法拉利车队在蒙扎赛道是主场作战，但他们在开局连遭打击，帕米尔顿驶上砂石地，排名大幅下滑。随后在第二圈，勒克莱尔冲出赛道，重重地撞上了轮胎墙，这次事故也引发了红旗。在清理完赛道后，比赛从第六圈重启。当比赛来到第十六圈，因更换引擎被罚至第十九位发车的安东内利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落后于自己的队友拉塞尔。两圈后，安东内利就在直道中超越了拉塞尔。最终，主场作战的安东内利实现了从第十九位发车夺冠的壮举，而他也成为了近六十年首位在意大利大奖赛夺冠的意大利车手。拉塞尔和维斯塔潘分列二三位。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欢迎回来，来关注天气情况。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一个新的节气——白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节气，北方会伴随着降雨，秋凉更加明显。那么今天一直到九号，北方大部会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西北、华北大部都会在雨水的包裹当中。我们关注到啊，降雨整体上是不如夏季猛烈，但是在降雨的初期还是会出现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但此后雨势会逐步放缓，累积起来的雨量还是挺大的。那么一场秋雨一场凉，九号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不过这样的温度运动起来还是挺舒爽的。那么在宁夏吴中，9月13号，2026宁夏黄河金岸马拉松将会在这里鸣枪开跑，这样凉爽的天气会更加有利于运动员的发挥。那除了观看马拉松比赛，九月还特别适合来到吴中去看黄河。黄河呢是从这里穿城而过。九月吴中平均最高气温您看是24.4度，可以说是告别了七八月的炎热，也不像十月那么的寒凉，体感可以说是特别的舒服。而且进入九月，这里更加

0: 干爽少雨，晴天居多，天空湛蓝通透，能见度极好。看黄河可以去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这里素有黄河小三峡之称，既可以乘游船游十里长峡，也可以徒步峡谷步道，感受北方山川的壮观，以及去看看黄河母亲的柔美。那除了运动看景，吴中早茶、羊肉美食也是这个季节绝对不容错过的。不过呢，九月吴中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一早一晚我们要添件衣裳，而且河边风比较大，所以骑行呀、跑步呀也要注意防风。虽然天气干燥，峡谷徒步要穿好防滑鞋了。就来这些。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太原小雨，15到27度；无锡晴，21到30度；重庆晴，30到38度；咸阳阴，22到28度；泰州晴，19到27度；来凤晴，21到35度；绍兴小雨，22到30度；永州晴，20到31度；兴文晴，24到36度；楚雄阵雨，19到27度；泸州多云，25到37度；运城阴，19到31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晋中小雨，15到27度；襄阳晴，22到32度；亳州多云，22到32度；青岛晴，22到29度；宝鸡小雨，19到27度；深圳小雨，27到33度；台山小雨，26到32度；万宁雷阵雨，25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中国女篮在世界杯赛上的精彩表现。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和新西兰队的小组赛。这是中国男排小组赛的第二场，第一场3-0取胜了印度队，拿下了在小组赛当中非常关键的一场胜利。今天面对世界排名138位的新西兰队，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相较于第一场做出了微调啊，主攻是上了6号队长于元泰来打倒22号张锦印，今天没有上王斌，其他位置上都没有变化。好，比赛开始了，是由画面左侧的新西兰队来率先发球。张锦上来的后三进攻啊，被对手拦网抓住了。从先发的配置上来看，主教练海宁还是希望能够让于元泰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啊，所以给了他首发的机会。但是在这个进攻方面，可能在主攻线上会稍微打一些折扣。王鹤斌。王口让直接处理了一个扫位的小角，

联防到位之后，二十二号副攻手高夫打了一条回手线。新西兰队首发二传七号赫尔斯顿，接应是十四号格兰特，格兰特是队伍的核心进攻球员。两位主攻是三号布拉希德和十一号麦克马纳维，两位副攻是六号科尔森和二十二号高夫。这球发的不错。看，转移到二号位，中线将球打中。对手整体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年龄比较小啊，所以队伍的冲击力还是很强。连续的好发球啊，三号普拉西德。其实第一场对阵印度队的比赛呢，中国队在一传上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啊，印度队整体的发球威胁不是很大。今天一上来，新西兰队的发球先冲出来了。海林指导马上请求了暂停。十二支队伍分成三个小组，小组赛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根据小组赛的积分八强排序，随后展开淘汰赛。获得前三名的队伍能够直通明年的世界杯，获得第一名的队伍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中国队所在的 B 组伊朗队已经是完成了前两场小组赛，都是三比零的比分，这是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的第二场。新西兰队的整体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他队员的力量还是挺足的，爆发非常好。二十三号普拉西德，两千年出生的，身高1.85米。助攻球失配了啊，但效果还可以。所以队员一上来还是要互相的提醒一下啊，大家要把情绪给调动起来。对手的世界排名确实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最低的，但是如果你的发球整体的威胁不足的话，对方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是很难去抓篮筐，还是要把各个细节给做细。十二号张哲嘉的快攻，中国队还是跟第一场一样啊，准备两点换三点，先把彭世坤换上来。好发球，孟子华的发球直接得分，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其实孟子华原本的发球能力是不错的啊，你像在国内的联赛当中，他的发球也是这个保定队的一个强轮。而这发球受心态的影响比较大。轻发一个压前排主攻，效果不错。对方的一个轻打失误。十四号格兰特。新西兰队在第一场是0-3输给了伊朗。那场比赛新西兰队的自失啊，

过了30分啊，而失误比较多的一支队伍。一传直接送探头，而跳发球新西兰队接的不理想，温子华帮助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这球是张哲嘉传的啊，还是比较全面，因为这轮是提前一轮先把这个金换上来，场上没有二传，哎，张哲嘉这球啊还是反应很快的，马上传给了张吉。今年的亚洲男排锦标赛同样是关乎奥运门票啊，所以我们看到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央视频和央视体育客户端都将会为您带来全程的直播。从小组赛的进程来看，这次卡塔尔队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小组赛接连失利。那在亚洲范围当中，这个水平比较靠前的日本队和伊朗队小组赛表现的还是比较平稳啊，除了日本队是输给阿曼队一局。新西兰队受一传的影响很大，而现在这一轮一传始终是顶不上去，

这个球一传到三分线之内，吊球。给张金一个轻打，打手出界，打得非常巧。其实这一轮温子华的发球非常的重要，因为提前一轮把彭世坤给换上来之后，咱们前排的拦网高度非常高，这绝对是中国队的一个涨分的有利轮次，就要看温子华的球能不能够有稳定性啊，同时兼具进攻性。九号威斯蒂和四号维斯特拉普上，没关系，这一轮的发球已经算成功了，连发了这么多个啊，并且都很有威胁。对方的一个两点换三点之后，这个发球出现失误。麦克马纳维，吴斋上。彭世坤这个球点拔的太高了。没有打准啊！球没有包下来。好防！张宁这点的扫位进攻再次被对手给拦住了。开局之后，张宁这边被拦了两个。这轮进攻不理想，哎呦，这个时候王阔也一定要小心，对手冲得比较厉害。拉希德扣球失误，郑钧感觉也是换了一种发球方式啊，他之前是这种跳发和跳标。

结合式的这种球抛的双手抛起来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个球抛的比较高，因为第一场的时候张晋的发球发的一般，可能自己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二传还是想激活张晋这一点的进攻。电过来。

其实不管你在小组赛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因为在赛制的要求之下呢，这个其实每一局的这个小分啊非常的重要啊，不管你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出现，你都是肯定希望自己的排名能够更加的靠前啊，不管你是跟小组第一比还是跟小组第二比，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把每一分给做好。其实把每一分给做好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比赛的习惯啊，也是我们队伍所欠缺的。赫尔斯顿和格兰特，格兰特的身高是1.93米，二传手赫尔斯顿的身高只有1.83米。元太稍微轻掉。

稍微拉开打得比较快，现在新西兰队的三号主攻手普拉西德已经成为了球队的核心进攻球员。至于他这轮的发球，两个人的结合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啊，其实也是当一次小的暂停用，来干扰一下对方的发球节奏。开网的吊球，哇！温子华这个球反应非常快，对方的一个推攻其实想推我们前区，让我们前排参与进攻的球员来接这个球，温子华盯得很紧啊，直接是上手了。格兰特的二位两次突破全部都是中线，张琴这边被拦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调整啊，全部都是轻打，

麦克马纳维追不上那个球的速度，所以扣球失误了，球也有点太拉出去了。21号是布莱克加尔斯，95年出生的，身高1.91米，新西兰队主攻线做出调整。好，这球还有，这个圆探的后三强攻，打手变线。新西兰队这边请求了暂停。今天晚上的23:30，中国选手郑钦文在今年美网女单第四轮将会对阵斯瓦泰克，届时体育频道将会为您直播这场比赛。这段新西兰队的吊球比较多啊，大家要注意跟进了。新上来的主攻手布莱克加尔斯，91年出生，这个95年出生的，相较于换下去的麦克马纳维要更有经验一些，所以在一些不好球的时候，他不会把全力去打，过渡一下。张宁这边的进攻点慢慢的拔起来了。对方的拦网高度不是特别高啊，就是所以大家就需要注意一下，不要勒得太死，而注意过网点。元太好防守。确实是失误比较多的一支队伍，二传跟攻守之间的配合并不是很默契。新西兰队有的时候在追求速度，但是二传这个手上的控制还是稍微差了一点。哇，两边进攻有点受阻，所以张志佳很有经验的盯住了对方的副攻，直接一个盖帽式的拦网，拦住了6号科尔森，他只有1.90米的身高。还是有效的，慢点。最后给到了温子华的后二啊，这一段有效拦网比较多。

我和边这段的移动和传输的稳定性稍微差了一点，来回球比较多，尤其是这种不到位的球比较多的时候。中国队一次失配，把机会给到了对手。

0: フットフォルトに関するチャレンジです。映像で確認します。
1: 中国队提出了挑战，挑战对方踩线。没有，我听到他在讲什么。在面对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伊朗队之前啊，中国男排还是需要通过这场比赛快速的把球员的状态给调出来。以我们目前阵容的实力啊，是可以去跟这个伊朗和日本去掰掰手腕，但是队员的比赛的经验和比赛的稳定性啊，肯定还是不如对手。而亚锦赛的比赛，因为关乎能否进入到奥运会啊，所以大家肯定是全力以赴，这个比赛还是充满了未知。哇！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发球，最后是张金的发球直接得分，25-17，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新西兰队。
0: ご覧いただきましたように17-25で1セット目は中国が取りました。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 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第一局的比赛，新西兰队的三号主攻手普拉西德是全队的最高得分，所以第二局要看首先中国队如何来接好普拉西德的发球啊，因为你后续面对强队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伊朗，可能更多的是伊朗，他们的整体的发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需要在这个一传上快点找找手感。另外就是我们自身的发球，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啊，所以大家这个发球可以通过这场比赛建立手感。新西兰队第二局开局连续两个失误，这普拉西德应该是新西兰队打得最快的一位攻手了。王恒斌第二局上来球还是在追求发球的性能，可能教练也有要求。裁判判的是打手出界啊，新西兰队要挑战。
13: New Zealand team request for defense touch.
1: 我们耐心的等一等视频的回放。看来现场的大屏幕应该已经有了。

0: 今年的亚洲男排锦标赛是在日本的福冈来进行的，这东道主日本队是被分在了 A 组。
1: After check video challenge, there is no.
0: 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新西兰队挑战成功，这是中国队的一次进攻失误。哦，中国队这边还要挑战。
2: チャレンジの要求がありました。ブロックタッ
0: チに関するチャレンジです。中国队挑战的是打对方拦网队员的手。今年世联赛的时候，王斌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啊，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然后王斌的对脚原态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伤病，然后右翼的进攻也是有一些起伏啊，但是在今天的亚锦赛，我们看到张琴毅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还是补强了我们的边攻。现在中国队应该说整个阵容还是比较完备的。温子华今天这个网口也很清楚，因为对手的高度不是特别高啊，所以他可以通过自己的高度在网口上硬吃对方的拦网，还是打得比较巧。

还是直接借丢了。拉希德感觉这个球发的是比较重，球比较闷。好，一传先起高，一传接的不错。孟子华在二号位的腰线啊，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新西兰队现在两边还是在提速，给到格兰特的这个球也是比较低的，为了抢二号位的速度，打了我们篮网一个卧果。中国队的后三进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啊，洪志坤上，欧宅上来也是要赶传，传球上不能保守，因为我们现在各个进攻点在打对方的方面都还是挺有心得的。上来之后给了张吉印的一个短球，晃了一个一对一。

下来连传了两个 serve 啊！

0: 反击机会，一个轻搓，
1: 双人篮网，篮网出界了。这个球的过渡没问题啊，但是在篮网上没有做好。原台的扫位的速度很快啊，今天首发之后这个进攻的状态还是比较火热。抢了一条中线。第二局开局，中国队主要是发球环节做得不够好，前面有两轮的跳发球失误，然后这几轮的飘球对方一传都到位。吴的后二还是钻球了，上的太早，他钻到球底下去了。换上了温子华和王鹤斌，中国队现在落后两分。

0: 现在对方的一传倒位率太高了，让对方的一次攻打得太顺，中国队还是要想想办法。现在面对普拉西德的发球轮次基本上都得丢一个，海林知道叫暂停了，第二局落后三分，
1: We have to start somewhere, guys.

0: 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啊，所以发球更不能保守，大家不能怕失误，然后发球上过于保守，因为对方这一段的攻打的比较顺，所以这个比赛的情绪啊会比较的饱满啊，会更有助于他们的发挥，所以我们还是要在终局之前啊快速有一轮发球能够站出来，即便是让对手的这个一传半到位，其实中国队的篮防就有机会了。好，有一个反击的机会。张吉印的直线进攻，
1: 张吉印
0: 这球张吉印也是比较有经验，自己上完之后一直在等这条直线啊，所以他在空中撑了一下就是为了拐这条直线。十二郎网抓了一个暂停的效果不错，李永贞的发球也是使得新西兰队的一传只能接到三米线上啊，新西兰队的一传也不太敢往

往前送，所以我们就将更多的拦网的精力放在了拦防这个对方的边攻上，还是能够发挥出来网口上的高度优势，12平。

三人集体拦网，中国队反超，从9-12啊，连拿了4分。再拦一个，还是球得发出来。但对方的一传一旦接到这个4米线上，这二传就得跑过来，不管是传给谁，首先这个球他很难去传二号位啊，所以他只能远距离去拉开到4号位。你看他从二号位传到4号位，这个球在空中的运行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就给了我们拦网队员更多并拦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去形成集体拦网，这也是为什么发球特别重要。新西兰队请求暂停。今天的凌晨啊，女排的欧锦赛是决出了冠军队伍，土耳其队3-2战胜了意大利队，所以土耳其是第一时间从欧锦赛突围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这个轻打高度不够，这段中国队篮网找到感觉了。

中国队换上了王斌啊，踢下了张锦印。先看一下王斌的发球。对，上来先新发一个。对方骚位这个也是快速下手啊。因为王斌刚上来，所以身体还没有完全活动开啊，先保证这个球发过。23号史密斯跳发球发了一个直线，新西兰队这场比赛这个发球之所以能够发出来，这支队伍他是比较敢发，他会去不去计较一些失误，因为他肯定是要去冲击中国队，因为队伍的整体水平是不如中国队的，

现在还处于在拿捏一个发球的这个修稳关系的过程里边，又知道觉得自己要去拼一下发球，又怕发球失误，而这一整局中国队的整体发球失误是比较多，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发球节奏。哇，远网的短平快啊，配合默契度非常高。哇，又是一个三人集体拦网。

我们一上来打了一个后三，哇，这段完全盯住了对方四号位的进攻节奏。新西兰队和伊朗队的小组赛是第二局，比分打得比较高。所以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如果在这个发球上没有办法给对方的一传造成冲击的话，你是很难限制对这个对方的一次攻的。好，这个一传不错，温子华的二直线。3.21的扣球高度，这个球二传传的也好，他传手上传球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就直接得分，因为又出现了跟上一场类似的问题，接发球让人不能太大意。海宁知道叫暂停了。

0: しんでるね。
1: いいね、カメハメハ。わー、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だらけ。めちゃくちゃビーム出てます。カメハメハ。
2: 有一个。和曲东帅是过来跟王斌转一圈沟通一下。22-23，对方发前驱失误，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铲头球，25-22啊！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新西兰队。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知正元凝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进攻是27-18啊，领先对手，篮网是9-3，发球上对手是6-2，自失两支队伍各有12个。第二局中国队的自失开始增多了，现在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啊，给王斌上主攻了，江川首发了。拉希德发球失误，这次盯住了。二号位没有传好，江川二号位进攻。

好，上的不错。后三的反击啊，王斌的球扣在界内。王斌现在整个进攻还是非常的流畅啊，线路也非常的清晰。还是发球带动篮网，三人篮网拦住了麦克马纳维。

后三进攻失误，新西兰队在这局上来自身失误比较多。新西兰队挑战打手，

把了一个弹网，这球对方自由人的转移还是不错的，如果还是高球传上位的话，他的主攻手很难有信心突破啊，所以这个时候自由人直接是传了一个扣二。

0: 侯世坤的快球，侯世坤这一局打回到副攻了，用彭世坤来搭档李永贞，张真佳休息。
1: 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万，二千

打手变线，新西兰队防起来，轻打过渡，中国队组织扫位，还是给王斌。目前为止，在 A 组，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啊都是两战全胜，但是在小分方面，澳大利亚队是领先于日本队，因为他前面两场比赛都是3-0赢的。这个中国队所在的 B 组，伊朗队是完成了两场比赛，两战全胜，两个3-0啊，这是中国队的第二场。C 组是泰国和韩国啊，排在第一和第二，他们都只打了一场。今天这场球啊，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攻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发电上，起伏还是有点大啊。篮防上肯定是绝对领先于新西兰队。九号维斯蒂托马斯替补二传，12-6。对方的战术攻打的还是比较快，所以我们复攻并不过来，篮网握过了。

比较多，所以还是要给球员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啊。你既要来到比赛当中去感受比赛，也要有时间去调整，注意控制伤病。所以用李磊换下了于元泰。14-7，新西兰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又一个好发球，啊，第三局中国队球发出来之后，这比赛就好打多了。吊球，最后人防起来，对方拦网出界，中国队再拿一分。

旁边的球啊，这个还是比较重。哇！助攻上了胡汉林，胡汉林利用自己的高度切了一个两米线，啊，这个高度太可怕了。这些都是一些气势球啊。再发一个前驱，对方的后三打中了。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队的二传啊，怎么来组织我们的战术攻，因为新上来的球员比较多。胡汉林是2008年出生的，2米05的身高，高点的一个轻打没有打死，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主裁判扣球失误，拐直线。其实三人集体拦网之后，其实没有什么线路给到对方的主攻手，他强行去拐这个直线，说明我们把边把的还是非常好的，没有被对方接手。单手调整了一个快攻，打手出界。

就对方拍了一条长线啊。我们在一传的能力上还是继续要加强的。李磊三位进攻被拦，现在你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谁这个发球能够发得好，关键还是要看谁的一传能够先顶得住啊。其实发和电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李磊到后排来发球，哎，小心！这个曲公帅的飞身救球啊，最后对方的副攻失误。对方挑战打手。

对方的四号是维斯特拉普啊，接应替补上来的接应。三号弗拉西德今天是对手当中表现不错的。哦，这个球确实打手了，新西兰队挑战成功。换上吴斋，换下王鹤斌，三位强攻被新西兰队给直接拦死了。

林磊的后三进攻。自己切完一传之后自己打，哇，这个球发的不错，彭志坤这个球没有防好，直接防了一个探头，这个人已经到位了。

其实这种比赛的经验啊，对于小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胡安林这边也是直接陪对方的这个副攻跳了。胡安林保护，转移到二号位给江川，对方还是防过来了，再给快球，这三个点一边一个，两边都没有打死，被对方防过来，然后最后的快攻被对手给拦死，打了一个一般线。拉希德发球失误，23-17。

0: 本命发球直接得分，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17。这个时候再换上7号李天乐，保证一下后排。最后新西兰队发球失误，25-18。这样的话，这场小组赛中国男排是3-0战胜了新西兰队，也提前一轮进入到了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8强当中。应该说这场比赛中国队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除了在发电环节上我们出现了一些起伏值得去总结之外，其他方面对手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小组赛就剩下最后一场了，在9月9号16点钟，中国队将会和伊朗队来争夺这个 B 组的小组头名，届时那将是一场硬仗，希望在那场硬仗之前中国队这边及时的去总结，也希望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中国队能够有好的表现。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排球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知正园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2026年8月7日，距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43天，中国体操队公布了参赛名单。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女子团体阵容。
2: 我们心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劲儿是往一处使。
3: 我们都练那么多，就是为团体争出这个分数，
4: 我们也会给对方加油鼓劲儿。
5: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团队，
6: 我们的目标肯定还是与大家携手站上那个团体的力量。
0: 一个半月前，同样的五个女孩刚刚在亚洲体操锦标赛携手亮相。那次亚锦赛既是备战亚运会过程中的一次小考，也是对这套团体阵容的第一次检验。五个人中，邱奇媛和张怡涵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担任队长的邱奇媛，这次亚锦赛再次担任队长。
6: 这次亚锦赛最大目标主要就是团体的那个冠军领奖台，然后希望自己放松心态，锻炼自己的成套，也给自己后面的比赛多一点信心。
0: 2007年出生的邱奇媛，不满12岁就进入国家队代训。17岁凭借巴黎奥运周期顶尖难度的成套动作获得奥运会银牌。
6: 虽然说我没有长太高，但是比以前高一点点的话，它有一些角度发力确实会不太一样，因为人没有以前那么小只那么轻盈，这些是需要慢慢来调整的。毕竟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0: 巴黎奥运会后，邱奇媛在训练中意外受伤，导致手肘脱位，2024年11月接受手肘修复手术。那次手术让她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法练习高低杠。
6: 高低杠是一个完全用手来接触器械的项目嘛，手受伤之后它有一些肌肉的那个发力感觉会有一些失去，经常会觉得说自己歇了那么久，落后了这么多，又担心自己恢复不起来，然后就会把自己困在一个怎么说，困在一个像一个圈子里面一样，自己一直很压抑，那段时间自己是挺难受的。前面还有很多

0: 比赛自己也还有梦想没有实现，肯定得一步一步克服过来。
1: 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来到亚锦赛的邱奇源依然在高低杠、平衡木两个项目拥有在全队排名前列的难度储备，心态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0: 希望每天自己能更开心的去训练，不管做的怎么样，自己首先要保持好的心情，毕竟不可能永远都是16岁啊，每个人都会有巅峰的时候，现在后面的星星冉冉升起，我觉得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现象。
1: 同样擅长平衡木的柯沁沁是2026年备受期待的新星，刚满16岁的他今年升入成年组，这次亚锦赛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成年组女子团体比赛。
2: 希望协助团体拿到冠军，然后跳马能在这次比赛中出来锻炼一下。
1: 跳马是中国队相对弱势的项目，柯沁沁计划在这次亚锦赛尝试一个冬训中学习的新动作，尤尔琴科转体720度。
2: 对这个动作还有点紧张，有点就是放不开，然后害怕顶马那一下没顶上劲儿，也会担心自己撑不到，做720的时候会容易做不过来。
1: 亚锦赛前不久，柯沁沁的脚趾意外受伤，尽管缝针后已经恢复了不少，但对于完成动作还是多少有些影响。
2: 已经长好了，但是有时候我跑的时候它还是会拉开，我就把它绑起来，尽量的让它少去拉扯它，或者是我会在练之前的时候先让它慢慢的拉开，然后等我真正去做动作的时候我也去想那个东西。
3: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特别狠的运动员，就是该他要做出来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成，
2: 一次一次成功，然后一次一次做得更好，我就会放心很多。
1: 不同于逐渐找到信心的柯沁沁，18岁的张一涵最近的跳马训练并不顺利。张一涵练习的这个720度动作难度分值高达5.2，他第一次成功完成是在2024年全国锦标赛。
4: 就那个动作使上来之后，然后我就挺自信，我举手那个一定会成。
1: 凭借这个动作，张一涵跻身巴黎奥运会团体阵容。那时他进入国家队仅仅2年，
4: 只是一个跳马3秒4秒，他是要用好几年的，因为身体在长大，什么长胖或者是长能力都在不断变，都在不断的在变化，就是都要调整，一直在学。那个时候可能就欠点能力，但现在能力到了，技术有点不对。本来一个技术跑犯了，就是会反反复复，这是正常的，不管人身体在长大还是在干嘛，这是正常的。体操就是这样，就是一直会反反复复。

0: 结束了三天的赛前训练，6月25日，遵义亚锦赛女子项目正式开赛。比赛开始前2个小时，队员们来到热身馆。
1: 上午我看那个活动的时候，刚才放的都很好，放开自信心，互相之间的那种鼓励，这个做得很好。
0: 这天的团体决赛将同时决出个人全能的排名，中国队和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同组，被安排在晚上最后一场亮相。
2: 我们的优势主要是高频，他们是跳字，但是今年我们的跳马拥有了3个720，也算是把短板慢慢补上来了一点，所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3: 中国队加油！
4: 也是变相给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氛围，虽然大家肯定还是紧张的。
5: 皇上出城，五。
0: 这场团体赛，中国队从跳马项目开始，张一涵将在全部队员中第一个出场。
6: 跳马就是我必须要跳出优质，然后为这个团体争出高分数，就很紧张，因为大家一起比，一个人失败影响整个团的分数。脚就是有些伤，提醒自己要狠。
7: 有请运动员入场。
8: 还没亮灯啊，还没亮灯，不急。
9: 别动，
10: 没关系，大家上完。
11: 好，上去，
12: 走。
13: 上倒立。
6: 就是技术不对吧？然后脚就是有些伤，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腿有点软。
0: 因为计划冲击跳马单项决赛，张一涵必须立刻回到起点完成第二个跳马动作。从他的脸上很难察觉到第一跳失误之后他在忍受的疼痛。
6: 把脚压了，所以脚在抖，疼的抖，怎么办？只能忍。怕影响大家，告诉自己想好后面已经过了，然后提醒自己要狠，因为怕出更大的伤，还有影响团体的分数。
0: 随后上场的柯沁沁顺利完成了一直在练习的尤尔琴科720，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使用这个动作。第一轮结束，中国队落后以高低杠开场的日本队1分。
14: 观众朋友们，即将在高低杠项目上场的是来自中国队的邱奇源。
0: 第二轮，中国队的强项高低杠，意外再次发生。
2: 后面还有需要我的项目，我肯定不能因为前面一项没有发挥好一直困在那里面。如果一直把自己困在那里面，后面的比赛怎么办呢？后面比赛接着又这样下去吗？不可能啊，这个是团体比赛，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然后拖累所有人吧。
0: 第三项平衡木，第一个出场的张一涵从跳马的失误中调整过来，为团队开了个好头。柯沁沁和张清颖相继顺利完成之后，最后一个上场的邱奇源迟迟没有等到现场可以开始比赛的提示。通常2-3分钟的间隔时间，邱奇源等待了将近5分钟。
15: 怎么回事？你不让下去吗？要没先下去吗？让他动一动。
2: 下面队友教练一直都是在提醒我说不要着急，下来动一动。
16: 快点下去歇一会儿。
2: 我有点会想说，哎，怎么有点久，会不会自己凉掉？但是一想，那多一点时间，多让自己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倒是也挺好的。
0: 现场意外状况和前一项的失误都没有影响到邱奇源的发挥，成套动作顺利完成。
17: 好，
9: 还真的想
12: 哭。你看看，
13: 有一班一起，
12: 他们一班。
0: 最后一轮自由操之前，中国队已经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超过六分。
17: 走一圈，一咬牙，你感觉气喘不行了，你就赶上。
18: 走，走。
17: 哎，那么就不能打软，待会儿再咬。
9: 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19: 在跳自由操的时候，我觉得舞蹈都要平常更使劲一点，然后等到正常顺下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自己一定是冠军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感觉每一个人都真的

0: 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就觉得那一刻都值得。
1: 首先就是在我们本土比这个国际赛，非常的荣耀吧。
2: 最终，中国队以5分的绝对优势收获女子团体冠军。柯沁沁和张清颖包揽个人全能前2名。
3: 太棒了，太棒了，你可太棒了，
4: 非常激动。就是第一次出来比亚锦赛，然后跟着大家，跟着姐姐一起拿到这个冠军。
2: 一天的短暂调整之后，跳马和高低杠决赛拉开战幕。杜思雨提前2个半小时来到场馆，进行这两个项目的赛前训练。今年24岁的杜思雨，2017年全运会后第一次进入国家队。2021年，杜思雨选择退役。2023年大学生运动会，杜思雨重回赛场。
0: 目前其实就是想着走一步看一步，我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走多远，我想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的高峰是什么样子的。
2: 2023年回归国家队后，杜思雨练成了退役前没有征服的720度跳马动作。也正是这个动作，在2025年，给杜思雨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伤病。
0: 就是落地的时候，转了一下，把脚转断了。当时我就想，天都塌了，好疼啊！
2: 那次受伤导致杜思雨右脚内外侧韧带撕裂，同时伴有

0: 克服这个动作的落地的这个恐惧，尤其是在空中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突然间就晃到，就是受伤的那一瞬间，突然间你心里就会有那个，脑子里就会有那个想法。其实克服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的，我必须要做足了心理准备，我才能做动作。
1: 他站得太久了。
2: 赶上一高峰段，高峰时段，别着急，别着急，他们有的人上当了。
3: 这天的赛台训练，成年组和青年组一起进行。站在跳马起点的运动员达到13-4人，这让杜思雨不得不缩短自己的准备时间。
0: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你做心理准备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跳了，就是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谁抢到就是谁上的。所以其实经历过这样一个训练，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长很多了。
1: 松掉了，OK，好的，
3: 40分钟后，跳马决赛正式开始。
4: 杜思雨，
5: 跳跑好。这扭一下我就好。
3: 杜思雨第一跳的720度动作顺利完成，
6: 他们相当轻松啊，
7: 对，
6: 动力性也是非常强。
3: 热身馆里的邱奇源也在做准备活动的同时关注比赛直播，
8: 肯定的，肯定要关注。
3: 他将和杜思雨携手参加高低杠决赛。
8: 比个人赛的时候，其实剩下没有参加比赛的队友其实都会在场边给我们加油的，所以也很像大家一起在奋斗的感觉。
9: 加油小球姐，把气沉下来，相信自己。
10: 邱奇源，
9: 加上去，别控制，抬胸肌，站得稳，胸肌可以沉住吸住，
8: 不比赛，平常训练晨跑的时候，大家也会互相喊要领，其实听得很多了，能让自己心安一点。
9: 抬胸下沉，抬胸高，抓紧。
10: 邱奇源，他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高低杠的银牌得主，他的成绩超出比赛女子高低杠的冠军得主。
3: 最终，邱奇源获得14.833的高分。随后出场的杜思雨也顺利完成成套动作，邱奇源和杜思雨分获高低杠金银牌。
11: 太棒了！
12: 明天就看打仗的了，
11: 明天看他们表演，
12: 对，看看他们的趣分。
3: 2天前，被队友们称为“大张”的张青颖，在团体赛平衡木项目贡献了15.333的高分。得分超过了自己1年前在世锦赛夺冠的成绩，
12: 还挺正常的，其实没有出什么大意外，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3: 今年19岁的张青颖15岁进入国家队，和柯沁沁一样，作为擅长平衡木的全能型选手，张青颖刚升入成年组的时候就被寄予厚望。但在当时，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总是和训练有些差距。
13: 其实平时训练还挺稳的，但是比赛嘛就发挥不出来。可能跟我心态有关吧，一紧张人就僵，动作嘛就拿不准了。
14: 张青颖。It's gold。
3: 落选巴黎奥运会一年后，张青颖在2025年世锦赛迎来蜕变。那届世锦赛，她不但获得平衡木冠军，还收获个人全能铜牌，帮助中国女队时隔6年再次登上个人全能领奖台。
0: 大张也是兢兢业业，就是教练说什么他做什么的这样的运动员，所以他值得现在的一切。
8: 大张就是自从比完世锦赛之后，整个人都变自信了非常多。
15: 头啊，左手，

0: 我之前一出来比赛，我天幕决赛那天的赛前训练肯定都是乱搞的，但是这次就今年感觉都不一样了。对，你在幕上能感觉到自己的动作是能把控住的，踩在幕上是实在的，不是脚下发虚的那种。
1: 距离上场还有15分钟，尽管心态已经沉稳了许多，但随着比赛的临近，张清颖还是渐渐感受到了一些内心的波动。
0: 前面都还好，准备上的时候进去开始紧张，内心脏越跳越快，当时手脚都在出汗。
2: 加油，静静，
3: 加油！
1: 率先上场的柯沁沁也通过这次亚锦赛的机会，向身边的世界冠军们学习着应对压力的经验。
4: 虽然说他们肯定还是会紧张，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做动作的时候努力去做正确的要领。
1: 柯沁沁顺利完成，获得15.100的个人最高分。张清颖随后上场。
0: 反正想的再多都得做动作，现在比较多了，我也知道要有自信，还是要有节奏。多到后面是越来越紧张了，可能就前面都很好，就会怕后面有失误之类的，有时候心里一咯噔一下，就是一怂一下，可能就软了，就失败了。
5: 对抗起跳，对抗，
6: 非常棒，
7: 来三，
8: 好呀，妈妈
9: 上海
8: 那
9: 边住，所以没什么后顾之忧。
1: 最终张清颖获得15.266的高分，和柯沁沁携手包揽冠亚军，共同捍卫了中国女队在平衡木项目的传统优势。此时中国队还没有在单项决赛中出场的只剩张一涵一人，团体决赛及单项预赛，他的自由操以全场第一的成绩进入单项决赛。
4: 预赛把脚压了，所以中间有两三天就没有练自由操，就是一些基础的换一下脚。
10: 抬起来，撞，抬住，抬住，
11: 这不，
10: 往这边，这边，控制了还是疼。
11: 就只要控制就疼。
10: 对，就是我只要就这样这样控制就会
1: 疼。站上自由操赛场，尽管疼痛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涵依然决定使用比团体赛难度更高的动作，后团两周360度旋。
4: 因为我本来就是决定今天做的，不管他们谁问我都是三百圈，疼不疼也要做呀，都到比赛当天了。
1: 这套忍痛完成的动作获得了14.066的高分，但张一涵必须等待其他选手分数打出才能确定最终的名次。
12: 不敢看，
13: 轻点点，轻点点，你碰死吧。
14: 真的，
13: 别
14: 那
15: 么
14: 使劲！
15: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4: 是
15: 亮
14: 啊！
15: 你！
14: 我的妈呀！
15: 还好，
13: 我手捏服了。
1: 随着张一涵在自由操项目收获冠军，中国女子体操队在这次亚锦赛交出了5金3银1铜的答卷，完成了2026年的一次小考。距离亚运会还有不到50天，中国体操队完成了队内选拔测验。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检验中，女孩们努力磨练着更好的自己，也共同成就着最好的我们。
16: 亚运会的话，肯定就是奔着团体冠军的力量来，
17: 保持好动作优质，希望能在下一次比赛中展现出来。
0: 先做好自己，帮助团队蝉联团体的冠军，
18: 要拿下团体这块金牌，
0: 就是拿第一，团体第一。
19: 2、3，
20: 加油！
2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有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0: 我们想去看大海。
2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2: 有点东西啊，
2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2: 太懂了吧。
2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1: 有事说话啊。
2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6: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2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德国柏林竞技场，2026年国际

男篮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比赛服，开始先从左向右来发动进攻。波斯比希洛瓦，这是第一进攻点，今天陈明玲对他这一点。防三分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因为呢我们在篮下整体的这种绝对高度是优势，所以突进来呢韩旭守最后一道关，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那今天捷克队可能不会在篮下有过多的纠缠。陈明玲今天呢开场一次助攻一次篮下个人的终结表现不错，一个是三分，一个是快速转换，今天我们在赛前连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所以这两点是今天捷克队为数不多的突破口啊，这两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堵住。空间非常小，陈明玲开场的前三次得分都跟陈明玲有关，但你也看到了今天中国队在整个的球路的运转上思路很清晰，球周转也很快，韩旭扑出去了。今天开场中国队给对方的防守压力并没有特别大，双方展开了一种对攻的趋势。今天的中国队开场实际上第一攻和这次进攻都是在打第三高度，让罗新玉呢作为三号位吃到对方的篮下。好球，杰克还是想追身反击，这个球中国队防守到位了。注意对方的反击，一定要回防及时，要找人。那韩旭还是非常有经验，这个球呢他是最先退回来，但是他不敢放对方的三分，打高度了。所以有韩旭的这套阵容呢有高度，但是并不缺乏速度。韩旭现在是落肘区，再转移，再掉篮下。今天开场的进攻呢，中国队还是能够非常从容的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来打对方的薄弱点啊，这种思路很明晰。对方也想吃张曼曼这一点。上一场比赛呢，捷克队除了波斯比希洛娃这一点打开了，其他点三分线外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主掐波斯比希洛娃这一个点，同时还是不能让对方把三分球投开。投传球很危险，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因为捷克队呢我们之前在世界杯资格赛武汉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这套阵容呢

跟当时的那套对手的阵容相比，他是少了两个主力中锋，所以这个最高的高度下降了一些，其他的点的变化不大。那么少了这两个点之后，中国队肯定优势就体现在五号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队可以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他的锋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准备。注意三分啊，一定要注意三分，今天掐对方三分呢，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他很难破局。今天波斯皮西洛娃目前已经拿到七分了，对于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够。这两个暂停的相邻非常近啊，杨舒宇再给韩旭，进攻稍微有一点停顿，现在场上的进攻还是有一点犹豫，中国队要换人了，四五号位全换，换下韩旭跟陈明玲，换上张子宇跟唐子婷，现在整个进攻呢稍微有点停滞，我们还是要就是打开场的前两分钟的进攻方式，你的强点必须要打出来，防守呢先掐对方的核心人，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现在打的进攻效率比较高，然后自己进攻又受到影响。实际上呢，捷克的比赛内容选择没有中国队那么丰富，对方上来防张子宇呢就是缠，一过中线就开始给张子宇上对抗，张子宇呢也不触，直接一个身体给对方顶翻在地。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实际上在屏幕的左侧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也让中国队在这种柏林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张子宇面对三人四人的夹击转移出来，看看这一下，就是现在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也是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击对方又开始抢三分了，因为呢捷克队他肯定是这个第二计划第二种安排，看到张子宇上他肯定会玩命的去提速，给进攻犯规了。所以今天捷克队防张子宇的策略就是从中线开始去不让他顺利的要到球，进攻呢他是提速，尽量赶在张子宇还没有完全回防落位站住的情况下他们要完成出手，所以这是对于中国队的两套阵容，捷克队的两种办法。张子宇这两犯啊来得比较快，而现在呢应该是有张子宇的时候中国队是联防，就看看捷克队这个三分球能不能投开了。现在呢后卫线上呢是王思雨来搭档张曼曼，看看王思雨啊现在整个脚伤的状态怎么样，而现在老将也是带伤出战不容易，还是要给压力，不能让他出球太轻松。张子宇摔倒了，进攻还有十秒，球还是想找张子宇，但是球给不进去。那捷克队现在他先
是找第一机会投射，

看，就是杰克队他在落位之后，所有的选择就是先瞄篮，得瞄篮啊。中国队其实也一样，在进攻端我们也是还是需要三威胁得做出来。自投自抢，我们都知道呢，张子宇登场，整个中国队的攻防的节奏肯定是相对的会减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也是相对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进攻呢都是需要完全压下来节奏，你有第一机会点可以打，有投的机会也可以投，也不是说每一次落阵地都要把球交到张子宇手里。张子宇在场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有牵制力的球员，所以他的威胁不是说球到他手里才是威胁，是他在篮下他就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进打出这种配合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杰克队的反击又来了，还是守联防，防得不错，注意篮板，中队在第二节将近半节的时间啊，就这个五分钟没得分了，第一节将近五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啊！捷克队的外线手感培养出来了，就现在整个的比赛的走势是按照捷克队最想要打出的比赛方向去行进。还有五秒，在中国队还是要先得分。王思雨，好球啊！啊，王思雨在场上还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将，作为打过奥运会、世界杯、国际大赛的球员的价值。带伤出战，在第一场面对美国队，王思雨是并没有出战。这种用人的安排也能够说明教练组对这场比赛的态度和目标，就是希望王思雨在有伤的情况下能把他这个能量集中地释放到这场比赛。现在杨舒宇重新回来，这个韩旭再回来呢，整个防守机动性会强很多，所以中国队呢可以守联防也可以守盯人，整个防守变化也相较于之前会更好一些。今天第一节说实话呢让捷克队的进攻太顺了，目前已经拿到了22分。

杨舒予再找韩旭，底线有夹击，

中国队要换人，但是这个应该是要叫晚了。这球时间先到了，首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22-17，中国队暂时落后捷克5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这种安排呢，是做了人员调整，上了20号孙宇要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另外呢陈明玲、韩旭、张曼曼还有杨舒宇。今天呢第一节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进账啊，5中0，三分球打不开呢，这会让整个内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外线的牵制就少了。看看三分，这球出手就偏了。第二节捷克是上了2号的波茨皮希洛娃，四号的安杰洛娃，另外呢还有7号的马里科娃、10号的约克洛娃以及20号的考斯卡。这是打错位了。韩旭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捷克的10号约克洛娃呢，他也是在美国的女篮联赛效力啊，是在明尼苏达山猫。杨舒宇看这点能不能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开一些局面啊。孙宇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外线的攻击力啊，没有威胁，拿球之后的他没有能够单兵撕开防守的效果，就所有的重心呢还是在第一点先找篮下，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啊，你可以以内线为主，但是不能外线完全没攻啊。好球，所以就是我们得有一到两个像杨舒宇这样的进攻，你可以说是调给他也好，或者他自己持球攻也好，他得打，打开一些局面之后，整个比赛就盘活了。注意篮板，三分球又中了。但是今天捷克三分球开的可是比较早啊，目前13投5中了啊，中国队目前是6中0的三分。现在我们就看一看中国队外线谁先能打开，先能攻出来，这个比赛一下就会好打很多。攻不出来呢，这个内外线的压力都会成倍增加。沃拉奇科娃、约克洛娃，约克洛娃的突破得分。你看，整个捷克的防守还是给外线很大的压力。中国队的第一个三分球来自于韩旭。韩旭这个球真是体现了他目前在球队的重要性，有担当。就是我们说啊，外线要公开，一方面呢是说外线的这些外线球员。

要打开，好球啊！又是一次抢断，要有人来赢球。杨舒宇再转移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外线的球员，他的位置是外线球员的要打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个进攻的攻击位置上，外线也要打开。像韩旭刚才这种三分球投进呢，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对方的防守判断，不然他这个防守呢会越防越坚决，越防越果断。现在贾赛奇上了，现在要靠韩旭来解决场上的一些困难了。篮板，看看有没有低点的快攻。杨舒宇已经快速压进，那还是要稳下来，还是要打阵地。杨舒宇左手打进，这个球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杨舒宇得分的时候说，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打出两到三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杨舒宇呢，从第一场打美国，包括今天比赛之前的登场，他的状态也一点点在往好的方向去调整。但是这个三分球又没有防住，沃拉奇科娃，今天三分球三投两中，目前呢，对手已经14中6的三分了，光三分线外拿了18分啊，超过了球队一半的得分。来找韩旭，有高度强打，一打三，这球难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杰克他整个的防守实际上是防得非常好，就他呢对于中国队重点球员的防守策略，防韩旭一对一，什么时候第二个人过来加，第三个人参与协防，如何去切断中国队的内外连线，到目前为止杰克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有的时候他处理球会消耗比较大，张子宇换上了，换下韩旭，这是要打一个篮下直接给张子宇的战术，直接掉高度了。这个在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底线球战术，就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现在比分慢慢的上来了，王思雨快速推进，挤开防守，看得出来他这个腿部现在蹬地发力还是有点影响的。这种球按说啊，一个满血状态的王思雨，这种球应该是有把握的。上场比赛没有打，打美国队没上场。在赛后呢，在接受总台采访之后，就是接受完采访下来，跟王思雨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说这第二场能不能打？王思雨给我的回复呢，是能不能打啊都要打。就这种表达呢，还是让人感到很动容啊。就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这很有可能是王思雨，大概率也是王思雨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就是这种请战的愿望，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的。有夹击，注意衔接啊！场上还是要多多交流，多喊一喊。捷克队的反击，王思雨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个人的第二犯。

杨舒予，罗星玉摆脱，杨舒予还是要先看框啊，得有威胁，看看外线的威胁怎么样。杨舒予三分球投进了，杨舒予先是两个篮下的进攻，再加上一个三分球啊，这七分呢在第二节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场上达到了破局和解决场上困难的一个效果。但是很快捷克队又在篮下反击得手了，中国队要现在要提升的还是在打进的情况下不让对方打这么快速的转换，不能退而不防。吊

没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场上队员之间的要交流要鼓励，我们作为观众呢，其实也是还是要给球队一些耐心，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目前在第二节打了七分多钟，双方得分都不算高，单节目前是中国队12-11领先一分。过来辛斯卡，还有五秒，哇，这个球是王思雨应该已经嗅到了对方要投三分的味道，还是没有扑住过来辛斯卡的三分。这样的话目前杰克已经在半场没有结束之前投进七个三分了，这个球就思路不够明确了。还是要防三分啊，就是联防防三分本身压力会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防守的侧重心在向内回收。前场形成的3-2，杨舒宇这几次传球啊，球速慢，目的性太强。两个人抢到一块，反倒是让捷克队拿到篮板，还是要上，还是要给压力啊。就是在场上呢，你连续几个球失误之后，不要把情绪就是沉浸在刚刚的这个失误球里。加塞奇晃开防守护篮下，好球。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杨舒宇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

0: 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在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国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

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捷克。

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一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三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一旦呢外线有了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八号的沃拉克科娃，二号的波斯皮希洛娃，十号约克洛娃。另外还有十三号的霍莱辛斯卡和二十号的考斯卡。好球，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雨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快速落位，杨舒雨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三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三分球终于是打开了局面，罗星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雨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是打停了捷克队。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娃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档，韩旭、杨舒雨，好球。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雨，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星玉的三分机会，点抢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

我来新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杰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3号布莱辛斯卡和20号考斯卡，换上了3号阿努绍娃和4号安吉洛娃。好球，掉的不错。陈明玲这个球很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新玉这一点。好防，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明玲在低位，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分球的威胁，但是陈明玲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2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新玉，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明玲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球又吹了防守犯规。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2犯。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

还是迪彦秋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了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杨舒宇重新上场，好球啊，杨舒宇在场下稍微冲了一会儿电，上来又赶紧帮助球队追分。还是联防，还有7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新宇还是要封，别让开，因为一让开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啊，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这球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两罚中一，48-51，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这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2+1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三分打成，中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平，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2-2，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24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担当掩护，争取呢往两翼

啊，四十五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予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的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国队快退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这场比赛呢，对于张曼曼来讲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他整个一号位承载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五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五分四十四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予，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这种效果。你看张子宇也跟龚指导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四十五度，杨舒予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一分钟，要再被换回来。来找杨舒予，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予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二十四秒为例了。中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

杰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三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杨舒宇底角三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防了没问题。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两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再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两分二十秒，差六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宇在底角啊，已经是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庄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庄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五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他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他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宇给到底角，罗新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得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宇挂开，再打四十五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八秒。现在是个错位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宇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十秒，62-59差三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五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五分，中国队请求暂停。张曼曼，罗新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
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星宇完成了一次三分球。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2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算上这一球，约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9中6。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宇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核心的控制把这个球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快速发出来，交代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1对1，韩旭要打了，有夹击再注意接应弱侧，罗星宇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新玉、张曼曼、杨舒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新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舒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比64。沃拉奇科娃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这是哈努绍瓦，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前场球，手走步了，有点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

0: 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国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两分的优势啊。好防守，注意篮板，贾佳琪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二点接应，罗星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这边的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星宇接贾赛奇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要，注意时间，贾赛奇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集合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杨舒宇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
1: 加油！
0: 注意时间啊，十秒。不需要自己来了，打进了，杨舒宇大心脏，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舒宇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了效果。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这个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守地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

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还有17.2秒，犯规了。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5号队长斯塔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杨舒宇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波尔岛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盘序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第二罚命中，中国队手里握有4分领先，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3分球不中，罗旭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74-70，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我们期待中国队在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表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

0: 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4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4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殷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场地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4匹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着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传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匹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涂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评，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匹，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挺直进到这个起扬器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涂中华的合力效果，看你的脚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涂中华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有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桨叶的手臂，整个力量崩出来的线条，整个水下的发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推桨侧那只手又相对放松啊，他们的整个节奏转换都非常的漂亮。

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啊，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看，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金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7次参加奥运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0: Bianca! Tiri!
1: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国队在三道出发，这是中国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品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

最终中国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两届奥运会啊，我们都是非常具有这种统治力的。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吴胜月。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吴胜月的奖品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船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液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目前佩特罗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是左桨的选手，而且前把入水，桨叶埋在水下的位置压得很深，尽可

地保持拉桨的长度，整个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桨划得很扎实。来看半程过后，还是佩德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啊，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啊衰落，那就看谁能撑得住。佩德罗夫有点撑不住了，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了，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让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来了。佩德罗夫喘了口气儿，开始加桨了，桨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头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哦，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调整了几桨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船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最后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啊！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啊，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女子单滑500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中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匹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直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两年后的洛杉矶

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调整。比赛开始啊，500米的赛程也是比较短的，2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目前还是匈牙利队、加拿大队啊，这都领先一些。简森和基斯，这俩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没少碰面。简森之前也是和文森特一起搭档，女子双滑和我们的组合，中国队的这对组合，孙诗和马雪雅。和他们俩的这对组合也是争夺的非常凶。之前在东京的时候，简森和文森特两个人搭档，就是登上领奖台，巴黎也是一样，所以本身简森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因为简森现在也非常的成熟啊，之前因为更多的是文森特带简森啊，这样一个相对有一点年龄差的这种组合配对啊，简森更多的是跟随，是学习。现在分开之后，简森单滑他的成熟度非常高，从力量上，从他滑行的，你看身体姿态，每一桨的整个幅度，包括稳定性上啊，真是非常漂亮，它的这种平衡性的掌控也非常的出色，在尽可能的把这个腰腿臀部大肌群的力量发挥出来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前弓步的这一下让整个桨走得更远的同时，它还得保持船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的姿态平衡的控制，然后照顾这种桨下的幅度和力量，那综合性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
滑艇是非

0: 常非常难滑的一个项目。看一下贾希娜最终是位列第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9: 男子500米的单滑啊，中国队这边是纪博文，纪博文也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纪博文的个人能力也相当相当的出色，之前双滑配对也是成绩非常好，是中国队极具代表性的组合当中的一员。他的单人滑行的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另外呢，他身边的巴西运动员奎洛兹啊，这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老对手，无论是单滑双滑，你奎洛兹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性持续了很久。滑在第二的位置，而且从途中滑行的效果来看，好像福克萨在不断的往上上，能力是真强。500米反超夺冠，啊，这1000米反超夺冠，那500米在半程的时候啊再次领先了。来看，快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全面1000能滑，500也能滑，啊。奎洛兹还是速度更好一些，他的潜逃入水之后的这下发力非常非常的猛，冲刺的能力非常强，前把呀效果非常好。

这样普罗茨、福格萨、基伯文应该是位列第一、第二、第三。这场比赛打得还是蛮精彩激烈的，

来看女子的双滑。女子双滑200米啊，这是世锦赛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呢，要求队员的合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合力、拉桨时候下桨的一致性，然后前把入水之后抓支点迅速拉桨鞭打船速的能力，也要求非常高。就是你合力如果不好的话，第一把上来抓水抓得慢，那就意味着你的比赛会打得很吃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中国队的前四桨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都是小桨快倒，目的是快速的获得一个高船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迅速把船速发动起来啊。但是这边古巴队的整个桨下力量很快就上来了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个人参赛的队伍。最后阶段啊，马上要冲线了，桨下频率都非常快，高频率的冲刺。不错，其实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200米这比赛啊，赛程很快，转瞬即逝。

中队最终位列第三啊，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种高爆发、全速的无氧预消耗冲刺的这种比拼当中啊，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再来看女子的单皮200，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丽萨·卡林顿啊，新西兰队的名将，多届奥运会的冠军，也是目前现役皮划艇运动员当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在卡林顿的带动之下呢，整个新西兰队的水平啊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中国队这边出战的是王楠，这会儿呢水面要状况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大的风浪，这起扬器也看得很清楚。这个丹麦选手上的还是很快，起航转入的那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看看王楠能不能咬牙冲个前三，有希望。哎呦，感觉似乎九道这边可能要更快一点。Thank you.

0: my phone.
1: Yes. Can I have a water? Thank you.

果然久到的西班牙队最后要快了一点点，王楠最终的位列第四。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伊梦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伊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起来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

中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环，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队在四档，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啊，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奖品，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谭安硕，包括孙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公园里边啊，健身区里边还有一些是练力量的啊，像这种上肢推啊，上推下拉的力量啊，练三角肌和背阔肌的啊，这边还有练胸大肌和背阔肌的啊，那边还有练腿的和核心的啊，就是腹直肌和竖脊肌啊。那么像这种液压钢的啊，它在一个机器上就可以完成推抗阻和拉抗阻双向的，所以在这个一个器械上啊，做一个练习可以使拮抗的两部分肌肉啊同时得到有效的锻炼。
1: 王老师，您看我这动作对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啊。哎，
0: 这个器械呢，一般就是运动轨迹已经固定了，就是您想做错也不容易。基本要求就是尽量的做全范围运动啊，推充分的给它推上去，拉充分的给它拉下来。
1: 锻炼当中有什么需要这个注意的事项吗？
0: 做这种抗阻练习啊，练习之前都要做热身。
1: 哦，热身，
0: 尤其是相关的这些关节，比如说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啊，然后脊柱，像这些在动作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压力的，都要一开始说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活动啊，主要包括像按摩呀、功能活动啊、拉伸啊
1: 啊。
0: 做完了以后再做这个练习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 这个东西也是论组最好吗？
0: 一般的抗阻练习都是做这种力竭性间歇式抗阻练习，一组都不做的次数特别多，20次、30次顶多了。
1: 哦。
0: 然后呢，就休息休息，缓过来以后再做一组。一般一次训练一个练习啊，做个2-3组、3-4组就可以了。
1: 哦，停顿时间就是最好是为
0: 一般是1到2分钟，但是呢，最好是看一看自己的心率。
1: 哦，
0: 等这个心率慢慢降到差不多100次，或者是接近这个110次，再开始下一组。
1: 哦，
0: 我们看到这边呢，这个叫平推划船训练器啊，刚才那个往下拉的时候啊，可以用到背阔肌，这个也可以用到背阔肌。往回拉的时候都是大臂后伸或者大臂内收啊，往前推的时候呢，刚才那个是往上推啊，练的主要是三角肌，这个往前推呢，主要是大臂水平区，练的是胸大肌，这个也是以液压钢为阻力源的，所以它在一个动作的往复过程当中啊，两块肌肉就是两个大肌群啊，都可以得到有效训练。
2: 我这后背离开这个，
0: 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靠上它就可以，推出去也是靠着它推，对对对对，拉回来也是靠着它拉就可以。当然您也可以啊，我这推出去身体也跟着推出去，对，然后拉回来身体跟着拉回来啊，这也可以，这就加上了髋关节的屈伸了啊，这个可以练一部分腹肌和臀肌啊，包括像竖脊肌啊，也可以得到一部分锻炼啊。您要是想用的力量大一点，您可以把速度加快一点。
1: 哦，
0: 这个呢是练下肢的啊，它也是双向的啊。深吸的时候主要练的是大腿前面的股四头肌，屈膝的时候主要练的是大腿后旋啊、腘绳肌，包括小腿的腓肠肌，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都可以得到有效训练啊。这个呢是练核心的啊，就是可以练向前练腹肌，向后练竖脊肌啊。当然包括一部分伸髋肌啊，这是练腹直肌，练腹肌比较多啊，对，往后的时候呢练的是这个竖脊肌的背部肌肉比较多啊。其实这个力量呢根据您做的速度有关系，你越想快做越费劲儿。它中间停顿的时间一长，它就给你结束了，算一组了。所以呢，这么简单的几个器械就把上肢、上体和下肢核心都给练了一遍啊，在体育全国建设这个里面啊，计划里面还。

哎，提到了要提高啊健身设施的服务水平啊，像这些器械呢都配了一些电子显示啊，同时显示出你在训练过程当中消耗了多少千卡的热量，做了多少次啊，用了多长时间。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可以做有计划的训练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量化。那么在未来的健身器材里边呢，像这类器材会越来越多，对于大众健身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诗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崔征。在推动全民健身领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让大众对更多的体育项目，特别是一些小众项目、新兴项目有所了解，然后呢，再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兴趣去培养自己的体育爱好。为此，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打造了一个全国性群众体育活动——小球运动嘉年华。以此呢来推动大众对各种小球项目的了解。
0: 是的，前不久呢，这项嘉年华活动就来到了吉林长春，把腰旗橄榄球、地质球、藤球、板球等小球项目带到了大家的身边，通过现场指导、亲身体验来感受这些运动的魅力与乐趣，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兴趣的种子。这项嘉年华活动还先后落地过浙江、河北等地，也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1: 是的，随着各种小球运动在民间的推广和普及，不少项目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些项目的竞技水平也因此迅速提升，并且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实现了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的相互促进。
2: 在小球运动嘉年华长春站的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处体验专区，开放了多款特色小球项目，全程不设竞技比拼，不限参与人群，以公益体验、体育科普、全民共享为核心，真正把专业体育变成了百姓家门口可感、可玩、可学的日常运动。专业教练和项目专家全程驻场教学、科普讲解，让零基础的市民和青少年们都能掌握基础动作，了解项目内涵。轻松无压力的运动氛围，让孩子们放下拘谨，主动探索，全身心投入体验当中。在腰旗橄榄球体验区，孩子们结伴组队，默契配合，在轻松的跑动、传接与协作中感受团队运动的乐趣。在藤球体验区，孩子们轻盈发力，灵活传接，在一次次练习中熟悉节奏，提升协调能力，沉浸式感受小众运动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呢，我们也把板球的这个训练营奔跑吧少年，就是板球的一个活动，带到历时将近有十天时间，进入到各个学校，有特长的学生可以尝试。因为这个呢，新兴起步项运动呢，这个项目没有身体的对抗，没有接触。如果我们从青少年抓起，从未来抓起呢，特别我们东北啊，这种人才储备和体育的积淀呢，这项运动如果可能的话，会取得一个比其他项目进步更大的一个机会。
2: 全新的运动模式，纯粹的运动体验，也让在场参与的市民耳目一新，收获满满。
4: 比如篮球和足球不一样，规则什么的，因为它是往手抛的那种，然后可以远抛，也可以一起抢球，然后合作什么的。因为我们一起就是组队一起玩，什么互相拽鞋，撇球，来回跑，就感觉哎，就像小时候抓人一样一起玩，特别特别开心。
2: 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在让大众对于小球运动有了更深了解的同时，也播撒下了更多兴趣的种子。小球运动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统筹推广的轻量化普惠型大众体育项目的总称，涵盖合球、掷球、板球、保龄球、帕克球、无冲撞腰旗橄榄球等十个项目。这些项目对运动场地要求低，安全系数高，适配全年龄段参与，还没有严苛的竞技门槛，都是非常适合普通人日常休闲健身的运动。如今，小球运动在基层广泛普及，走进大众生活的同时，也不断登上国际顶级赛场，在各类重大赛事中屡创佳绩，实现了全民普及与专业竞技的双向发展。在2026年腰旗橄榄球世锦赛上，首次参赛的中国女子腰旗橄榄球队表现亮眼，小组赛力克法国，拿下队史世锦赛首胜，排位赛豪取三连胜，先后击败巴西、澳大利亚，并在9-10名排位赛中以27-14战胜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队。这支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的年轻队伍，最终将自己世界排名从赛前第18位大幅提升至第9位。除腰旗橄榄球外，地质球这一小球项目同样在国际赛场硕果累累。 在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地质球赛事中，中国选手王晨妮发挥出色，斩获大金属地质球女子单人连续抛击项目金牌，随后又与张晓辉搭档协作，拿下混合双人连续抛击项目银牌，中国队最终以一金两银的亮眼成绩收官。从长春百姓家门口的公益体验，到世界赛场的奖牌榜，小球运动正在打通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的双向通道，它降低了普通人参与体育的门槛，也拓宽了中国体育冲击世界舞台的路径。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那看过了小球，我们再来聊一聊击剑，这也是一项从前比较小众，但是目前普及速度非常快的运动。前不久，中国击剑全民超级系列赛在江西省萍乡市举行，一下子就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0多名选手参赛，而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
0: 这次赛事呢，按性别和年龄一共设置了21个竞赛组别，除了包含多年龄段的公开组别，还专门设置了 U8、U10、U12、U14 多个面向青少年的组别。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目前全国范围内练习击剑的小选手是很多的。下面我们就一起去赛场，认识几位钟情于这项运动的小剑客。
5: 为了给选手创造更多的上场机会，本次比赛采用了两轮小组循环加双败淘汰的赛制，这让不少队伍的参赛规模都有所增加。
6: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然后这一次带了有20多个队员来参加比赛，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就是可以多参加几组比赛。
5: 即便遭遇开局失利，也仍然可以保有晋级的机会，这种给参赛选手提供更大容错空间的做法，不仅让大家可以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也让他们更加敢于主动出击。
6: 让我们运动员如果在第一次失利当中快速总结经验，马上就可以在赛场继续下一场赢了后续还可以进入败者组继续比赛那如果说第一场就赢了，那对孩子这个信心来讲他去打下一场的时候，他也会更战术执行上包括自己心态上也会更自信，打的也会更果断。
7: 运动员增加了一些实战的场次的话，对他的提高技战术运用啊，还有经验水平啊，还是有非常大的利处。因为场次增多了嘛，那就对体能的要求就更高了，这也是对小孩的一个新的一种考验。
5: 在众多的青少年参赛者里，有一位来自南昌的选手格外引人注意，他叫王伟成，今年16岁，5岁就开始学习击剑，至今已有11年的剑龄了，这让他在赛场上比别人多了一份成熟和老练。
8: 出于他自己喜欢吧，然后我们就让他尝试着去走一下，看看这个击剑对小孩的一个身心成长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让他参加这个，支持一下他。
5: 王伟成这次参加的是公开组男子重剑个人赛，因此他的对手里不仅有年纪不相上下的同龄人，还有不少成年选手。对此，王伟成并没有感到太多。

0: 压力，但可能正是这种放松的心态，让他在第一轮小组赛就经历了两次失利。
1: 上一把输的时候，就是因为领先的时候心态有一些问题，然后才导致被翻盘了。
2: 好，我们打最后一选手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给他拉很近的距离，他的防守特别强，我们尽量给他两次动作低一下。
0: 这个坐在王伟成身边的少年叫陈泽宇，两个人因为在同一家剑馆训练，又志趣相投，因此也就成了好朋友、好兄弟。尽管比王伟成小两岁，但14岁的陈泽宇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比赛之余，两人总是一起复盘比赛，交流心得。不过，令两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对好友很快就会变成赛场上的对手。交流时坦诚相见，上了赛场也必须全力以赴，这才是对兄弟最大的尊重。
1: 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对待对手，才是给队友尊重嘛。
3: 感觉跟剑馆里面打的没什么区别，就是，但是我们可能打的都会比剑馆比较认真。
0: 经过两次交手，王伟成在小组赛以5-3、淘汰赛15-9的成绩战胜了陈泽宇。走下剑道的王伟成和陈泽宇立刻又切换回了密友模式，继续为对方加油鼓劲、出谋划策。最终，经过两轮小组赛和一轮淘汰赛，王伟成与陈泽宇双双杀进了8强。尽管汗水已经浸透了击剑服，但这对好朋友明显更享受这种为梦想而战的过程。不过，有点急于求胜的陈泽宇没有能够再进一步，在8-4的比赛中不敌对手。
3: 都很渴望想要赢的那种性格，有优势也有劣势吧。优势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但是劣势的话可能会，你这个心态会导致你的一些情绪波动太大，导致比赛失利。
0: 心态更稳的王伟成成功突围，但接下来的半决赛里，他却碰上了最不愿面对也最让他兴奋的对手，自己的教练桓玉涵。一场师徒对决就在眼前。
1: 跟自己教练站一起的话，一起打比赛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吧，然后再带一点激动，更多其实是享受。
0: 当两人站上同一条剑道时，刚刚还在给自己传授要领的师傅，顷刻间就变成了对手。尽管在以往的训练中，王伟成并没有战胜过自己的教练，但他依然很乐意再一次发起挑战。比赛打得很艰苦，王伟成最后还是没能翻过教练桓玉涵这座山，但他却输得并不憋屈。
1: 因为跟教练打的话，其实更多可以发现自己不足嘛，在以后教练肯定也会提起这场比赛，然后对我进行总结，水平也摆在那里，水平肯定是没有教练好的，所以说把它当作一场享受。
0: 参加这次比赛的除了像王伟成、陈泽宇这样已经具备一定经验的老手，更多的还是刚刚练习击剑没多久的新人。来自湖北武汉的李佳妮就是这样一位稚气未脱的小剑客，年仅10岁的他学习击剑才2年，此次前来主要就是为了感受大赛氛围。
4: 有一些人他学的时间比我久，能力可能也会比我强一些，这时候我就不会想他是，这时候我就不会想他是多么的厉害，他比我强啊，我就会想我只要打好每一件就可以了，把我学过的东西都用上。
0: 和大多数选手不同，李佳妮是左手持剑，他虽没有强悍的身体，却非常专注，善于寻找对手的动作漏洞，并迅速发起进攻。
4: 就是他启动之后如果停顿了，我可以直接抢攻，如果说他往后退了以后，我可以直接跟进。
0: 李佳妮最后获得了小组第6，尽管成绩不够耀眼，但在赛场上积累的经验和从容面对失败的豁达与积极，却比成绩本身更加宝贵。
4: 输了以后就教会我在学校里，如果说碰到什么难题，或者说跟考试没考好，他就会鼓励我自己，我只要自己努力了，坚

0: 实了，就是有收获的。
1: 经过两天的比拼，各个组别的名次全都尘埃落定，有人收获奖牌，有人积累经验，也有人磨练了心智，而选手们的表现则让亲自前来观赛的奥运冠军孙玉洁感慨不已。
2: 看到这些小朋友现在这么认真的在准备比赛，在参加比赛，然后刚才在现场的时候

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竞技比拼，让孩子们的内心也逐渐强大起来。我们都想赢，但是希望这些小朋友们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不只是追求自己获胜自己赢，
1: 更能够从中收获我们如何正确的接受自己的失败，接受输，在输的时候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努力赢回来，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做到更好的。赛场之上终有胜负，这些输赢带给我们的不应只有快乐或悲伤，还应该有人生的磨练和成长，见风所向，披荆斩棘。 这些较量带给我们的也不应只是奖牌与名次，还应该有内心的坚韧与豁达。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锅圈
2: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茅台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决赛，对阵双方是浙江苍南队与广东东莞队。虽然苍南队实力不如东莞队，但坐拥主场，对于首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冠军还是有想法的。
7: 广东东莞队能够在长达10余年的广东省篮球联赛中蝉联冠军，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参加争霸赛之前，他们刚刚获得了粤B A的冠军，又一次从广东21个地市中脱颖而出，是当之无愧的广东篮球王者。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和广东东莞队的这场巅峰对决。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浙江苍南东道主队和著名的篮球城市的代表队广东东莞队啊，这两强相遇，会为我们奉献上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 首先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两人球队的首发阵容。苍南首发阵容是梁振东、王正尧、陈宇龙、柳阳杰和孔令东。那广东东莞这边呢是吴坤达、肖海亮、张志渊、周泽源和吕日邦。你像张志渊，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球员。
9: 是。
8: 上线做一个挡拆，但是防守哇，这个延误啊，夹击做得非常好。王正尧。

0: 管队刚才的防守真的非常强，
1: 是他那个攻击性啊，包括对于持球人夹击，
0: 苍南队坐镇主场啊，还是打得非常有气势。
1: 啊，又一个篮板，
0: 对抗性非常强。王正尧又一个篮板，再抢，
1: 篮板再抢，再起，积极性对于篮板球的拼抢，二次进攻，开场苍南这个劲头是体现出主场优势了。
0: 现场气氛也非常热烈。
1: 真是快，那个球权的争夺也很重要，
0: 哎，投抢能力都非常出色。再做一个挡拆，掩护之后弱侧转移，突进来往对角线给
1: 陈宇龙，
0: 哇，漂亮，这么小的角度啊，能够擦到篮板，把这球打成二加一。
1: 是这边吕瑞邦的犯规以后，陈宇龙没受影响，
0: 罚进之后双方打平。
1: 对，
0: 这场比赛啊，应该也会打得比较焦灼，而且呢，同样会考验两支球队的体能，
1: 是
0: 轮转的深度长度。
1: 是，
0: 所以你别看我们这是 CMG 的群众篮球争霸赛，
1: 对，
0: 但是民间有高手，
1: 是
0: 吧？群众的水平非常高。张志远和敖国文现在两个相对高度比较高的球员在场上，这对苍南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1: 要找打板，漂亮的球，正好在咱们评论席这个位置出手，一看就是瞄着打板去的。
0: 这个防守稍微有点失控啊，有点太
1: 为了抢过，那么冲着这个掩护人去了。
0: 对，
1: 啊，这个直接就把周泽源给送上罚球线。
0: 两罚都进，罚中换人。哦，
1: 这真的是胡坤达两次犯规了。
0: 对，
1: 上防守组，上这个，上陈维茨上来防守，避免多一次犯规。这确实换的戏，
0: 就是我们对参赛队员呀有要求，但是对教练的没有要求。这个梁森指导确实是这个职业水准非常高的教练，
1: 是
0: 他的调控是很细的。啊，这边没有能打成最后一攻，你说这个防守调人起到作用了。
1: 是啊，
0: 双方呢目前19-21，广东东莞是领先两分。两人球队第一节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就是防守强度。
1: 对，包括防守的变化啊，显然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是很充分。你像东莞队呢，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领先呢，他的这个全场防守啊，包括整个的防守强度啊，还是给苍南队带来了不少麻烦。
0: 嗯，
1: 包括他对于前场篮板的拼抢，里边防下来直接的反击。
0: 但是苍南队前场篮板的冲抢，包括护框篮板球的保护，在有机会的时候一些反击，给我们印象也很深。
1: 是，
0: 但是整体来说呢，东莞这边的防守强度要更强一些，质量更高。哇，差点投进了，
1: 差点投进了，
0: 剩1.9秒了，必须要赶紧出手这个球。
1: 对，
0: 小海亮持球做了一个无球的卷切啊，然后重新往上线做掩护吗？哇，漂亮啊！
1: 好球，
0: 敖国文啊！
1: 对，
0: 全队目前场上的第一高度，2米大个儿，出来接球就投啊，毫不犹豫。
1: 对，
0: 这明显对自己三分球是非常有信心。双方打得非常有针对性。
1: 是，
0: 篮板球其实苍南保护的还是不错的，他的防守篮板
1: 换的三分能不能进，
0: 再还一个三分。
1: 是，
0: 又是曾国鹏，曾国鹏两记三分。
1: 因为苍南这边呢，他没有身材上啊天赋上的优势，他一定要抓住这些速度啊，这是他们啊能够要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的一些机会。
0: 对，

0: 哇，这边又一个三分球，
1: 绿日邦，
2: 绿日邦现在得分已经上双了啊，这东莞第一场，
0: 又转了一个陈宇龙，
2: 手够硬啊，
0: 回应球今天来的真快，
2: 对。特别是苍南这边啊、当东莞刚投中一个的时候，这边好几次马上回应上。
0: 对，再给到罚球线位置过渡
2: 啊，高低位
0: 又是一次封盖，确实内线高度上呢，这边相对东莞队的优势更大一些。
2: 对，
0: 其实这个战术执行还是相当成功的，
2: 机会出来了，最后中场出手，
0: 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广东东莞是47-38暂时领先浙江苍南啊，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
2: 打到了第二节的后半段的时候呢，感觉到苍南队的体能是有点下降啊，所以这个分差啊，也是现在被广东东莞稍微有拉开。看一看通过中场调整啊，这边苍南队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变化？
0: 连续的前场篮板的冲抢啊，这个广东东莞篮板球意识还是很好，拉出来再投一个外线的三分，这球打进，
2: 是
0: 周泽源，
2: 周泽源。
0: 双方的分差首次来到了两位数，罚球线位置很好的机会，
2: 篮板球
0: 漂亮，陈宇龙的中投没有能打进，但是王振尧直接空接补中了，
2: 王振尧这个篮板球的预判还是很好，
0: 对，周泽源再来一个
2: 啊，周泽源这是一看就等了半天了，
0: 对，手正热呀、
2: 啊、
0: 刚刚投进一个，下半场一开场连续两个三分啊，攻守一体，16分了，周泽源，
2: 对，苍南这边呢还是得解决进攻问题、嗯、啊，这连续的几攻不得分，强投、啊、个人能力解决问题，
0: 对，
2: 梁振东这球投的还是非常的果断，
0: 解决了浙江苍南得分荒的情况，嗯，但是下半场开始之后，广东东莞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变得更积极了，
2: 对，
0: 至少有2-3次得分机会都是利用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反跑走下线，空接直接打进，
2: 对，这球传的还是非常有创造性，确实肖海亮的比赛的经验啊，包括他的节奏啊是非常好，
0: 谨慎程度不够啊，
2: 对，
0: 给曾国鹏掩护，

0: 上半场一直没有登场的胡浩洋啊，下半场体能很充沛，大中锋，但是还能够去做这个快攻的跟进。这球停的位置不太好。
1: 哎，机会
0: 能不能投进？好球，
1: 机会
0: 来了。
1: 因为曾国鹏前面中了两个三分了，
0: 是
1: 他是有篮子的，你给了他一个大空位的机会，那他是有希望。为对手又打了一个反击，
0: 是
1: 这样的三节比赛结束，广东东莞是确立了24分的领先优势。
0: 对，
1: 这个分差就比较大了，看看第四节能不能把握得住。

0: 杨振洋的中距离，歇了小半节比赛回来，
1: 调整一下，这个准心也回来了，
0: 哎，状态终于回来了。好球啊！那林凯民上场之后啊，手热的真快，
1: 是
0: 第一个担当掩护，出手就进了三分球。
1: 现在东莞队全队就是还剩陈航没得分，其他人都得分了。能够打球的人还是多。外线投进，
0: 王正尧真是回来连拿分。
1: 咱们刚还说曾国鹏是球队得分第一，现在王正尧已经反超了，拿16分了。
0: 嗯，
1: 啊，这段时间他的活力反而给球队带来了希望。
0: 看能不能还一个啊！好球啊！这东莞队这会儿是兜头一瓢凉水。
1: 胡浩洋上半场没打啊，下半场上来以后呢，这个状态进入的非常快。
0: 嗯，前场篮板又抢下来。
1: 有一个，
0: 再一个，其实啊，这一节的苍南队是苍南队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
1: 对，
0: 第三节一上来被对方给球队打懵了。
1: 对，
0: 整个第三节啊，苍南队是一个状态失衡的。
1: 咱们现在看了3.5节，苍南他这个队啊，他还是得靠攻出来。
0: 对，
1: 他光靠防啊，他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防得住东莞。转换三分来了，
0: 球前场的3-2。两人夹击，球交外线，嚯，漂亮，
1: 确实有经验啊。那么吸引了两个防守以后不勉强，
0: 空间利用的非常合理，
1: 对，还是找到了机会更好的队友。
0: 这球曾国鹏
1: 对
0: 19分了啊，又造成了犯规，这样的话3罚。
2: 来，让我们的掌声送给他，加油，曾国鹏。第四比赛最后2分钟。
1: 两个大个之间的配合，顶着往里走。篮板球保护也是比较的吃亏。
0: 对，在这种高度的情况下，敖国文打的是比较轻松的。好球啊！
1: 好球！
0: 曾国鹏最后时刻啊！3分球战术，
1: 哎，
0: 又
1: 断下来一个，这边又吹了一个犯规，那陈宇龙要罚球了。东莞的从球队的建设，包括实力，包括他们球员的天赋呢，都更胜一筹啊。但是呢，苍南队也展现着自己的啊，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啊，那么得一拼到底啊，这个决心。
0: 过中线之后啊，两个人上去夹击。投出一个3不沾来，那苍南队还有机会，快速传导到前场，直接投，又进一个3分，我天！
1: 是
0: 曾国鹏27分了。虽然这场比赛啊，现在苍南落后17分，但是曾国鹏的27分全场最高。
1: 对。
0: 最后第四节，苍南队其实是赢了的。
1: 他这一节进攻打开了。
0: 对。
1: 啊，他打的就不像第三节那么的滞涩。啊，这边直接不打了。
0: 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00-83。
1: 第四节的苍南队没有放弃，还是最后展现出来球队的这个精气神，打得非常的坚韧。
0: 嗯，这样呢，两支球队用一场精彩的决赛，为2026首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3: 欢迎您继续。

0: 继续收看《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首战 YoungBA 正式落幕了，恭喜广东东莞队摘得了桂冠。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不仅是赛场的角逐，更是架起了南北友谊的桥梁。六支劲旅以球为媒，以赛会友，跨越山海，缔结城际温情。
1: 浙江苍南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为何能凭借群众篮球破圈赢得全国的瞩目呢？答案首先是藏在市井烟火里。在苍南，篮球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素不相识的人会因为一场球赛找到共同话题。县城与乡镇的球场永远不乏挥洒汗水的球员与围观的人群。日落之后的小酒馆，三五好友一起看球也成为常态。当一项运动渗透进百姓生活的肌理，热爱的种子便扎下了根。
0: 说得真好，本次站在 YoungBA 镜头前的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没有华丽的头衔，只有实打实的热爱。 YoungBA 让平凡人逐梦登场，让苍南这座山海交织的滨海小城掀起初秋的体育热浪。
2: 苍南，一座蓝绿交织的山海之城，背靠巍峨玉苍山，面朝浩瀚东海，得天独厚的山海胜景引得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当滚烫的民间篮球遇到山海风光，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就此落地浙江苍南。热血沸腾的草根赛事为这座海滨小城注入全新的澎湃活力。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山东滨州队，六支民间篮球劲旅齐聚东海之滨，一群怀揣赤诚热爱的草根球员站上赛场，在苍南这片山海之间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角逐。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苍南站首场比赛在苍南县体育中心打响。
3: 首场比赛是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对阵山东滨州队。
2: 主场作战的苍南队开局并没能占据上风，滨州队反客为主，打出一波6-0的小高潮。
3: 连续呢，山东滨州打反击防反，
2: 球队开局陷入困境。陈运龙站出来吹响反击号角，苍南队打破得分僵局，随后连续反击突破，帮助苍南队完成反超。陈运龙单节拿下14分，滨州队随即加强内线防守，压缩苍南队进攻空间，比赛再度陷入僵持。关键时刻，球队另一得分点曾国鹏挺身而出，他抓住对手防守漏洞，连续命中外线远投，帮助球队拉开比分。曾国鹏的快速成长是苍南队本次赛事的最大收获。首场 YoungBA 他替补登场，一举拿下18分。从浙 BA 时期的替补队员成长为如今球队可靠的稳定得分点，这份进步的背后是曾国鹏一段刻骨铭心的魔鬼训练经历。
4: 经历了一段高原时期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比较艰苦，也很感谢那个时候的自己吧，坚持下来了。对于我自己，包括工作也好，生活上也好，就是会让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应该都会有结果。
2: 作为一名非职业球员，曾国鹏既要兼顾日常本职工作，又要挤出时间投入训练，奔赴赛场。这份坚守的背后离不开家人默默的陪伴与鼎力支持。
4: 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这段时间，就是我的家人就是一直非常支持我去打球，到现在的 YoungBA 他们就会觉得我家的孩子居然可以在这么高的平台上展现自己，就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真的就是不可思议。
5: 感受挺激动的，挺很高兴的，儿子也蛮有出息的。
2: 每当训练结束，苍南队的队员们都会选择前往球队指定的理疗地点接受运动康复的治疗。 及时的康复干预是消。

0: 缓解运动疲劳的关键一环。作为苍南队的队长，方瑜的脚踝一直存在伤病隐患，首场比赛并没有登场。
1: 他的踝关节是有二度到三度的一个扭伤，
2: 目前生活上是没什么影响，就是想要比较着急嘛，心里比较着急，想要冲上赛场跟队友们一起战斗。场上如果你能打球的时候，肯定是会拼尽全力不留余力的去帮助球队嘛。你如果真的不能因为受伤不能登场的话，在场下为队友加油，比如说休息的时候给队友递水，给队友递毛巾，然后还有一些因为我们球队需要记一些技术统计，然后我们就是会在这个时候就是我去承担一些记这些技术统计的东西。对，
0: 苍南队的第二场小组赛将面对北方球队呼和浩特队的挑战。赛前举行友好互赠仪式，苍南队向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代表队赠送苍南特色月饼，呼和浩特队则给苍南队献上象征祝福的蓝色哈达，以体育为纽带，续写南北两地情谊。这场关乎队伍晋级的关键之战，在比赛一开始便失去了悬念。苍南队利用反击和外线投射建立起30-9的领先，
3: 剩3秒，哎呦，压哨三分啊！哇，苍南的第一节真是投疯了。
0: 尽管呼和浩特队尝试冲击内线追分，但主场作战的苍南队凭借快节奏的攻防拉扯，迫使呼和浩特队接连露出防守破绽，分差被进一步拉开。最终苍南队主场大胜对手，以小组赛2连胜的战绩率先闯入决赛。东莞队是另一支夺冠的热门球队，东莞有着全国篮球城市美誉，村村有球场，夜夜有球赛，群众篮球根基深厚。刚刚斩获2026粤 BA 赛事冠军的他们，此次出征苍南，力争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4: 我们队员来自很多行业，啊，有老师，啊，有些在体委上班的，包括有大学的，啊，15人名单里面还有广州工业大学的，还有福建华侨大学的。平时我们如果是学校那些，就要帮他请假，请假以后可能有时候当天才能过来，打完比赛可能还要回去啊上课啊。其他的老师呢，可能刚好现在还在放假吧，啊，就容易一点。他们对篮球还是比较热爱吧，啊，还是为我们广东啊东莞争光吧。他们有这个比赛，他们都很愿意参加。出了广东，啊，跟省联赛一样，我们永远都要争第一。
5: 郝文文，43号，胡浩洋。
0: 东莞队首战面对浙 BA 冠军杭州队，作为浙江群众篮球的代表性队伍，杭州队整体轮转速度快，外线投射能力突出，在开场阶段给东莞队带来了不少麻烦。
4: 因为昨天我们开局啊，三分还没有发挥好，投了20个才进了2个。
0: 稳住阵脚之后，东莞队逐渐找回比赛节奏，张志源内外线联动，周泽源内线强攻，中距离跳投连续得分。半场结束，东莞队取得6分领先，杭州队不甘落后，持续发起反扑。
6: 哦吼，压哨打板3分9。
0: 东莞队队员抗压能力凸显，老将陈航、肖海亮稳住节奏，年轻球员敢打敢冲，通过流畅传导球拆解对方防守，牢牢守住领先优势。中场哨响，东莞队以80-60拿下本场胜利。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原定于28日开赛的东莞队对阵南昌队赛事被迫延期。赛事虽暂缓，但训练不曾停歇。为维持竞技状态，队员们走出酒店，打车奔赴15公里外的健身中心开展力量训练。在风雨天气里。

0: 坚守备战节奏，
1: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是最后一个小组赛比赛日的最后一场对决，对阵的双方呢是江西南昌对阵广东东莞。广东东莞队协防速度很快，背后的摆脱再杀过来，骑马射箭，挡拆延误，这个没什么说的啊，非常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广东东莞队是越打越顺呐、啊，这一波进攻高潮会让江西南昌队非常难受。如此悬殊的比分，我们会说这场比赛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吗？从比分上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想大家如果从头看到现在，看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不一样的评价。比赛结束了，广东东莞队105-58战胜了江西南昌。
0: 比赛结束，不少球迷并未匆匆离场，转而走进赛场外的南歌一条街，沉浸式品尝苍南地道风味美食。央NBA 带来的不仅是球场上的热血沸腾，还有实打实的惠民红利。观赛球迷凭赛事门票即可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重优惠，当地联动百余家本土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一张小小的球票，串联起赛场之外的多元体验。这场群众篮球盛会，点燃了苍南的激情，也让这座山海小城实现人气与消费同步升温。
2: 我们苍南这边开始，对我们整个县城、周边县城对体育活动这块啊，拉升很多，特别是青少年现在对这个篮球啊很热烈。再说嘛，也是对我们当地经济也是个拉动，所以从文旅、经济包括体育方面，我们全面提升，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应该这样说，是不是？
0: 8月30日傍晚，赛 M 季群众篮球争霸赛决赛即将在苍南县体育中心打响。浙江苍南队主场迎来实力强劲的广东东莞队，一边是小组赛两连胜一路闯关的东道主，一边是来自全国篮球城市的夺冠劲旅，草根篮球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决赛开战，东莞队率先进入比赛状态，攻防两端迅速展开压迫，连续冲击篮筐拿下分数。坐拥全场球迷呐喊加持的苍南队并没有被对手的气势压制，陈允龙、曾国鹏相继站出来，外线远投、内线强攻轮番上演，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攀升。一边再战，体能消耗成为摆在苍南队面前最大难题。东莞队抓住机会，五名队员轮番得分，不断把分差拉大。即便局势不利，苍南队的将士依旧没有放弃，每一次倒地拼抢，每一次奋力起跳，都在回应全场球迷不停歇的助威呐喊。曾国鹏继续延续火热手感，多次命中关键三分，努力为球队追分，奈何东莞队整体阵容厚度更占优势，牢牢把控场上局势。
3: 这样呢，两支球队用一场精彩的决赛为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每一次全力奔跑，每一次腾空跃起，每一次精准传递，每一次果断出手，都是这群草根球员对于篮球最纯粹的热爱。央 NBA 打破职业赛事的壁垒，拉近与竞技赛场的距离感，为无数草根篮球爱好者搭建起追逐梦想的广阔舞台。这里没有严苛的参赛门槛，只有滚烫的热爱与永不言弃的拼搏。
4: 杨别这次举办的规模规格都是非常大的，这些群众性的比赛能够给予我们这种草根球员能够在全国电视机观众面前去展现自己的一个竞技水平，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0: 个事情吧。步入工作以后，参与这样的大赛的时间是相对来说少的。是，我觉得 NBA 是一个氛围极好，然后规模之大，然后规格也比较高的一项篮球赛事吧。能够参与到这种赛事中也是非常的荣幸。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篮球的情怀也比较的重，
1: 给我们这些草根球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曝光度，然后也让大家认识了苍南，认识了苍南队。草根球员也很难得有这种机会能够站上这个很大的舞台，就非常感谢这个 NBA 这个舞台。
2: 首先是一个平台上面的一个飞跃吧，全国人民面前就展现自己一个风采的一次机会，非常感谢 NBA 这次机会，让我们更高水平球队的进行了一个交流。
3: 一场场群众体育赛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普通人鲜活的生活模样，也重新诠释着群众体育独有的价值与意义。金秋时节，热爱永不散场，扬比 A 凝聚群众体育的蓬勃力量，点亮一城烟火，焕发城市蓬勃生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属于民间篮球的火种在苍南的山海热土绵延传递，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时间过得好快，这一期的运动疫情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共同相约在下一期，也就是本周五下午5点，再会。
12: 再会。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洲男排锦标赛小组赛，中国男排直落三局战胜新西兰男排，迎来两连胜。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加时赛逆转战胜捷克，确定晋级八强附加赛。美网女双第二轮，张帅蒋欣宇组合战胜杨昭轩张伟环组合，晋级十六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在日本继续进行。今天下午，中国男排迎来了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新西兰队，结果中国男排直落三局战胜对手，迎来本次比赛的两连胜。
0: 本次赛事，中国男排小组赛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首场比赛，中国队3-0完胜印度队。本场对阵新西兰队，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相较于第一场做出微调，主攻派上了6号队长于元泰，搭档22号张景印。首局一上来，中国队有些慢热，1-4落后。但是在及时调整一传之后，进攻和拦网都打开了，逐步反超比分，并拉开差距。25-17拿下首局。第二局，中国队遭遇挑战，发球和进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但中国队还是顶住压力，25-22拿下关键一局胜利。比赛进入第三局，中国队始终打得很稳，即便大比分领先，也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放弃任何一分。最终，中国队25-18顺利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完胜新西兰队。两连胜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一个本次亚锦赛八强席位。
2: 啊，那个球就是全力去救嘛，不能让随便一个球落地。
3: 我觉得首先非常高兴吧，今天能赢下四面这场比赛，然后我们也是顺利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然后后天是最后一个对手伊朗，我们也希望，通过明天调整吧，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状态来面对伊朗，然后争取胜利，然后在小组争取一个好的排名。
2: 是。我们今天打新西兰，面对一传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然后我们后面也是调整的比较快，然后适应了对面的发球。下一场打伊朗，对面发球肯定也会更冲，我们肯定会提前做好准备吧，全力以赴去拼每一场球，每一分。
4: 我们赢下了两场比赛，2-3，不仅完成了既定目标，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在今天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第二局我们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迟迟没能拉开比分。为了让更多球员获得上场机会，我只能将轮换安排在第三局。总体而言，我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下一场对阵伊朗将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大挑战。目前我们的状态不骄不躁，完全符合我的预想，正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这非常好。
1: 在今天进行的 A 组澳大利亚同阿曼队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表现整体占优，最终是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取得两连胜。
0: 澳大利亚队本场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阿曼队，首场比赛澳大利亚队3-0战胜了巴林队，阿曼则1-3不敌日本队。首局在经过短暂的适应后，澳大利亚队率先打开局面，在进攻端和拦网方面都优于对手，澳大利亚队以25-1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澳大利亚队攻势不减，在发球环节也极具冲击力，阿曼队在攻防两端都找不到破解之法，澳大利亚队以25-14再赢一局。第三局，阿曼队做出调整，提高一传的稳定性和进攻效率，一度比分领先，但他们没能持续下来。澳大利亚队以25-22赢下第三局，最终以大比分3-0击败阿曼队，取得两连胜。
1: 再来关注在德国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昨晚结束的一场 D 组焦点战，中国女篮通过加时逆转战胜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确定晋级八强附加赛。
5: 两支球队首战都输了球，因此本场比赛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充分发挥内线优势，得到的前14分全部来自篮下。暂停回来后，捷克队加强了内线的收缩防守，但此时中国队的外线没能给予足够的火力支持，反倒是捷克队多点开花，首节取得5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

0: 捷克队进攻端他们延续了外线的火热手感，上半场共命中八记三分，以41-33领先中国队。一边再战，韩旭和杨舒宇依然是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但过于明显的进攻意图也使得中国队频频被对手的高压防守逼迫出失误。整场比赛中国队共出现29次失误，而捷克队利用失误得分高达27分。最后两分多钟，中国队仍落后6分，比赛进入决胜时刻。先是中国队后卫张曼曼命中超远三分，此后捷克队约克洛娃在距离第四节结束还剩27.3秒时上篮得手，再度将分差拉大到5分。这回中国队站出来的是罗新玉，他在外线果断出手，将分差缩小到只有2分。此时捷克队仍然掌握主动权，但这次约克洛娃在被中国队送上罚球线后两罚不中，中国队利用最后一攻由杨舒宇完成绝平上篮，64-64，中国女篮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
1: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0: 随后中国队一鼓作气，罗新玉再中三分，韩旭篮下打成2次进攻，杨舒宇则是连突带投，在加时赛中独得5分，本场他13投8中，得到全队第二高的18分。最终中国队以74-70拿下这场关键战，全队乃至全场的得分王是中锋韩旭，他得到22分、14个篮板的2双，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2: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肯定了队员们的拼搏精神，韩旭则是对团队中的每一个人表达了感谢。
3: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内线优势实际上今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的。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珍惜每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我们越打越好。
4: First, I feel so proud of my teammates and my coach group and every staff who leads our team. And today is very tough game. Even the last quarter, we lost 6 points, but we never gave up. We starting for the defense and score some tough shots. And in the end, we never gave up, and we protect the rim, we protect the rebound, especially the rebounding. And I'm so proud of us. But for me, myself, I have a lot of turnovers today, so I don't think I'm a perfect person, but I will try my best every single game. And thanks for the teammates and the coaches, believe me.
2: 今天凌晨，随着美国队55-52险胜意大利队，D组小组赛已经2轮战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情况。
5: 小组赛2轮过后，美国队2战全胜，位居D组头名，提前锁定出线名额。意大利和中国队同为1胜1负，意大利凭借净胜分优势暂列第二。捷克队2战全负，积分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篮将与意大利女篮争夺小组第二。根据赛制，D 组第二将避开 C 组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2支强队，因此这场对决中国队也是要全力争胜。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45打响，我台体育频道将从2:30开始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2: 再把目光转向美网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双第二轮迎来了一场中国金花德比。赛会7号种子张帅蒋欣宇组合2-0战胜了杨昭轩与中国香港选手张伟环。
0: 双方首盘就打得异常焦灼，两对组合先后2度完成破发。前12局，双方战成6-6，比赛进入抢七。在抢七的较量中，双方一度再次战成6-6。 随后蒋欣瑜发球造成张伟环回球出界比分。

0: 被改写为7-6。接下来的关键一分，张伟环没有顶住压力送出双误，张帅蒋欣宇组合以8-6的比分赢下抢七，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蒋欣宇组合乘胜追击，他们在这一盘中3次实现破发，以6-1的比分强势收下胜利。全场比赛，张帅蒋欣宇组合轰下34记制胜分，展现了十足的攻击火力，成功晋级美网女双第三轮。
1: 非常开心赢下今天的比赛，但是也非常开心看到杨昭轩在时隔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赛场，第一个这种巡回赛的比赛就能有如此好的状态和如此好的表现吧。我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括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能够健健康康地展现出来他最好的那一面。
2: 今天晚上，中国金花郑钦文将会在美网女单第四轮中迎战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我台体育频道将会在晚上的11:25开始为您直播这场较量，也欢迎您到时关注。美网女单第四轮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继续进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直落两盘战胜了东道主选手汤森，强势晋级8强。
3: 萨巴伦卡是上两届美网女单冠军得主，他的对手汤森是本届进入女单16强中仅有的2个非种子选手之一。首盘破发成为了比赛的主旋律，身穿橙色网球服的萨巴伦卡4次实现破发，汤森则成功兑现3个破发点，谁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似乎成为了赢下首盘的关键。率先打破僵局的还是萨巴伦卡，他在第6局直落4分强势爆发，尽管之后他在第8局自己的第一个发球胜盘局被汤森破掉，但第10局头号种子还是把握住机会兑现自己第2个发球胜盘局，以6-4赢下首盘。第二盘汤森连保带破取得3-1的领先，但之后萨巴伦卡状态逐渐回暖，发球得分率提升的同时失误也明显减少。面对手感火热的头号种子，汤森在比赛后半段陷入了被动。如此，萨巴伦卡连下5局，以6-3再赢一盘，从而直落2盘淘汰汤森，顺利晋级女单8强。
2: 美网男单赛场，2021年赛会冠军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在第四轮的比赛中，经过将近3小时的鏖战，0-3不敌东道主选手蒂亚福，无缘8强。
4: 首盘比赛，两位发球高手都没能找到自己发球的最佳状态。这一盘，两人都3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比赛来到抢七中，蒂亚福的发球和接发都打出极高水准，2-1之后连得5分，7-1赢下胜利。第二盘，蒂亚福抓住机会完成关键破发，6-4再赢一盘。背水一战的梅德韦杰夫在第3盘发起反击，开局就实现破发，抢占了先机。但是顽强的蒂亚福迅速完成回破，两人再度把比赛拖入抢七。抢七中比分交替上升，梅德韦杰夫率先拿到盘点，但关键时刻蒂亚福打得更加积极主动，他抓住机会来到网前，在网口发起了一轮狂轰乱炸，赢下这个回合，扳平了比分。随后蒂亚福在顽强的防守中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连得2分，8-6赢得这一盘抢七的胜利，大比分3-0战胜梅德韦杰夫，晋级男单8强。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8: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

0: 制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中超第26轮昨晚继续进行，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被河南俱乐部逼平，未能提前夺冠。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4: 成都荣城客场挑战河南俱乐部，虽然两队都未能进球，但是双方的对抗的激烈程度丝毫不减。整场比赛主裁判一共出示了10张黄牌。本轮过后，在联赛还剩4轮的情况下，成都荣城领先身后的大连英博12分。由于在两队互相战绩上不占优势，荣城想要提前夺冠还要再等一等。重庆铜梁龙主场迎战上海申花，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第8分钟就反客为主，禁区内的阿苏埃低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3分钟后，申花队扩大优势，禁区前的无锡射门，皮球经过高天意折射入网，比分变成了2-0。第86分钟，杨浩宇头球建功，上海申花将比分扩大为3-0。上庭补时阶段，重庆铜梁龙终于扳回一球，恩加德乌在禁区内上演了精彩的倒挂金钩，最终重庆铜梁龙主场1-3告负，遭遇了联赛10轮不胜。此外，身穿橙色球衣的云南玉坤主场5球大胜辽宁铁人，外援克莱伯打进了3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值得一提的是，3个球分别是右脚头球和左脚打进的，堪称是足坛一次完美的帽子戏法。天津金门虎主场2-1战胜了浙江俱乐部，暂时逃离了降级区。
3: 再来看国际足坛，昨晚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联赛3连胜。
4: 切尔西在前2轮比赛中火力全开，一共打进7球。本场身穿蓝色球衣的他们也是率先亮剑的一方，开场仅仅第2分钟，罗杰斯在乱战中攻破阿森纳的球门，阿森纳在第25分钟扳平比分，哈夫茨接球后内切打近角攻破老东家的球门。第50分钟，阿森纳将比分反超，托里斯传中，哈夫茨精妙一漏，厄德高完成破门。最终，阿森纳凭借哈夫茨和厄德高的进球，在主场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3连胜。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曼联客场挑战埃弗顿，比赛第46分钟，曼联率先进球。姆博莫面对多人防守，一条龙突破，在禁区外用一脚远射洞穿对手球门。第83分钟，曼联后卫马丁内斯的解围没能处理好，埃弗顿新援乔治得球后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比赛的尾声阶段可谓跌宕起伏，曼联队在第88分钟再次超出比分，卢克肖助攻谢什科头球破门。补时读秒阶段，埃弗顿的另一名新援奈尔斯挺身而出，这名后卫用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帮助埃弗顿绝平曼联，最终曼联在客场2-2战平埃弗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

0: 第三轮比赛中，马赛主场2-3不敌巴黎 FC， 希纳约科打进三球，上演了帽子戏法。
1: 开赛不到30秒，身穿深色队服的巴黎 FC 便反客为主，打破僵局。克莱奥肖接队友长传，快速插上禁区内，面对两名马赛球员的夹击，将球传给希纳约科。希纳约科不负众望，将球打进，巴黎 FC 客场1-0领先。但仅过了7分钟，马赛就扳平了比分。巴黎 FC 球员禁区内出现失误，回传球被古伊里抢断，他倒地射门将球打进。第19分钟，巴黎 FC 获得角球，又是希纳约科，他接到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得手，打进个人本场2球，再次帮助巴黎 FC 领先。落后的马赛队在下半场开始仅仅8分钟又将比分扳平了，这次进球的还是古伊里，禁区内得球后一脚劲射也打进了本场个人2粒进球。第83分钟，马赛球员禁区内手球被判罚点球，希纳约科一蹴而就将点球罚进，打进本场个人3球，上演帽子戏法。凭借这个进球，巴黎 FC 最终客场3-2战胜马赛，本赛季保持不败。
0: 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昨晚在陕西商洛收官，中国女子组合延续夏欣怡收获银牌，吴佳欣、周朝威摘得男子铜牌。赛事落幕，中国队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亚运会的备战。
2: 女子组决赛延续夏欣怡对阵澳大利亚费耶什·克兰西。赛前，中国队准备充分，有效限制对手，迫使对方接连失误，一度17-11领先。但是之后，澳大利亚组合变换发球线路，中国队未能及时调整，遭对手追分反超。尽管中国队奋力拼搏，但最终还是0-2负于对手，收获银牌，无缘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直通资格。男子赛场，卡塔尔组合因伤弃权，吴佳欣、周朝威不战而胜，斩获铜牌。至此，本站赛事落幕。场边观摩决赛的中国队队员已经全力投入亚运会备战。
3: 是我的第三届亚运会了，很期待，很期待。因为现在从这站开始，我们俩说实话，信心最主要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信心上面已经提高了好多。对于亚运会，因为还有十几天，可能就要奔赴日本去参加亚运会了，所以还是很期待的。
4: 期待肯定还是就是想往最高领奖台上面去冲击嘛，但是也知道这个过程会很难，还是。一步一步做好自己吧，就是打好自己，就是保持好自己这种最好的状态啊，去冲击人家。
0: 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双方将以战略协同、优势互补、平等合作、共赢发展为原则，以服务体育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高水平竞技运动员培养、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重大问题研究、科技创新和国际交流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体育总局相关司局、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同志、清华大学相关部门、学院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等参加签约仪式。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5: 北京小雨，17到23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19度，大连多云，18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1到18度，天津小雨，19到24度，永州晴，20到33度，宜宾阴，26到36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佛山晴，27到35度，淄博小雨，20到27度，日照晴，20到27度，郑州多云，15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31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长沙晴，23到33度，杭州晴，22到30度，绍兴晴，22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深圳晴，26到33度。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亚洲男排锦标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

0: 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本轮德甲冷门频发，拜仁客场零进球被沙尔克04逼平，多特蒙德主场让二追三惊险逆转，升班马埃尔沃斯贝格再次惊艳，在1-3落后的情况下4-3逆转门兴，豪取两连胜。巴萨客场5-0横扫对手，四战全胜领跑西甲积分榜。皇马首场败绩，客场负于贝蒂斯，姆巴佩中场前错失点球。伦敦德比激烈异常，阿森纳2-1逆转切尔西，三战全胜。哈兰德头球破门，曼城小胜升班马考文垂，同样三战全胜，继续领跑。欧洲五大联赛转会窗口关闭，在转会市场上仍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成为自由球员，继续等待机会。本期专题五大自由球员。天下足球，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世界体坛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那一定就会是大逆转。郑钦文在美网的赛场实现了大逆转，而我们的中国女篮在女篮世界杯的现场也实现了大逆转，这都让我们每一个喜欢体育的球迷们热血沸腾。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者的比赛在今天晚间会继续进行，欢迎屏幕前的各位持续关注。我们一起来看，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1:30，郑钦文呢将会迎来美网1/8决赛，而他的对手呢将会是斯瓦泰克。那再过几个小时，也就是在北京时间凌晨的2:45，中国女篮将会登场，迎来他们的下一位对手意大利女篮。而这两场比赛，我们的 CCTV5 体育频道都会为您带来实时的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好消息。那如果我们把大逆转这个词放到世界足坛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戏码同样也在多次的出现。比如在德甲的赛场，无论是多特还是埃尔沃斯贝格，他们都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迎来了大逆转，拿到了最终比赛的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埃尔沃斯贝格作为升班马，作为小镇球队，他们现在已经拿到了两连胜，整个比赛的状态和表现都让我们眼前一亮。那关于本轮德甲的具体赛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小镇出黑马，这可能是看完了前两轮德甲联赛，很多球迷对于埃尔沃斯贝格队的鲜明的概括。这场比赛，埃尔沃斯贝格客场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埃尔沃斯贝格在德甲首轮当中，在主场掀翻了老牌劲旅勒沃库森。这一场在客场，门兴率先破门，他们取得了领先，进球的是柏林。角球造成的二次进攻，柏林在后点的头球冲顶将球顶进。比分落后的埃尔沃斯贝格在前场不停地压迫对手，这个球是奥涅卡抢断之后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奥涅卡今年只有19岁。

沃斯贝格，场上球员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比赛的第29分钟，莫夸长驱直入，将球打进，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1平。这是来自埃尔沃斯贝格队的一次快速反击，在和板仓晃的身体对抗之中，莫夸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比赛的第44分钟，门兴格拉德巴赫再次将比分超出，进球的还是柏林，柏林梅开二度。这是来自门兴格拉德巴赫一次界外球的快发，克莱因丁斯特为柏林送上了助攻。半场结束的时候，埃尔沃斯贝格队的主帅瓦格纳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他也无缘继续在场边指挥比赛。双方的下半场的较量，比赛第56分钟，斯卡利为门兴格拉德巴赫将比分扩大为3-1，在主场门兴取得了2球领先。就当人们以为这场比赛大局已定的时候，埃尔沃斯贝格队展现了球队的韧性。比赛第66分钟，克拉滕马赫门前的2连击将比分扳成2-3，吹响了球队反击的号角。虽然是客场作战，主教练又被红牌罚下，但是这只升班马反倒激发了球队的血性和战斗力。这是比赛的第80分钟，凯德尔直接任意球破门，这是一脚世界波，埃尔沃斯贝格将比分扳平。埃尔沃斯贝格队神奇的剧情还在继续，伤停补时阶段又是克拉滕马赫冷静的推射打进了绝杀，埃尔沃斯贝格完成了不可思议的3球大逆转，在客场击败了门兴，拿到了德甲联赛的2连胜，而下一轮他们将坐镇主场对阵拜仁慕尼黑。在本轮德甲写下逆转剧本的不只有埃尔沃斯贝格，多特蒙德本场做客对阵霍芬海姆。这场比赛对于多特蒙德主教练科瓦奇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他执教大黄蜂的第50场德甲比赛。不过这场比赛科瓦奇首先要面对的是球队的伤病问题，小将马内在比赛第30分钟受伤无法坚持，这个夏天从阿森纳租借而来的恩瓦内里替补出场。科瓦奇自然希望能够在这场具有纪念意义的比赛当中收获理想的结果，但是率先进球的却是主队霍芬海姆。上半场比赛结束前，阿夫杜拉鱼在禁区外的远射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多特蒙德在客场0-1落后。这一脚打门带着强烈的旋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霍芬海姆队打出了一次流畅的推进，伦佩尔在身体对抗之后拿到球权，这一脚射门发生了折射，比分变成了2-0，霍芬海姆主场2球领先。伦佩尔从去年加盟霍芬海姆以来，慢慢成为了球队的中前场的主力球员。多特蒙德在比赛的第61分钟，由吉拉西扳回一球，吉拉西这一脚非常轻巧的搓射，这也是多特蒙德队本场比赛绝地反击的开始。在后防线上的一次拖大，霍芬海姆队为此付出了代价，完成抢断的是中后卫安东。扳回一球之后，科瓦奇做出了换人调整，法比奥席尔瓦替补出场，继续加强进攻。而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在法比奥席尔瓦出场仅仅3分钟之后，他就接到了吉拉西的直塞球，左脚打远角得手，将场上比分扳平。这是一次高效的换人，吉拉西在中场回撤接球送出直塞，法比奥席尔瓦攀过对方后卫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低射。扳平比分之后，多特蒙德队的士气也得到了提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多特蒙德完成了抢断，又是法比奥席尔瓦沿着左路的推进，恩瓦内里在肋部插上，这个球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打进乌龙球的是哈伊达里，

0: 替补出场的两名球员法比奥席尔瓦和恩瓦内里联手为杜特蒙德队实现了让二追三的逆转，这也是他们为主帅科瓦奇送上的最好的礼物。
1: Aber was mich dann doch sehr gefreut hat, war die Reaktion nach dem 0:2. Wir haben dann alles oder nichts gespielt und dass die Mannschaft Fähigkeiten hat, das haben wir gesehen. Aber wir nehmen den Sieg trotzdem mit. Der war nicht geschenkt, im Gegenteil, sehr hart erarbeitet. Glücklich zum Schluss, aber hier werden einige Mannschaften noch Punkte lassen und deswegen nehmen wir diese drei Punkte gerne mit.
0: 拜仁慕尼黑本场比赛做客奥夫沙尔克球场对阵沙尔克04，诺伊尔重回故地，不过迎接诺伊尔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满场的嘘声。诺伊尔出道于沙尔克04，当年他离开沙尔克04加盟拜仁的时候只有25岁，如今40岁的诺伊尔面对着嘘声倒显得非常平静。
2: Nein, das ist ja Liebe, das weiß ich und dementsprechend war das eigentlich ein Kompliment.
0: 这是沙尔克04时隔3个赛季再次在德甲赛场面对拜仁。由于在上周中拜仁踢了德国杯的比赛，本场对阵沙尔克04的较量，孔帕尼做出了一些轮换调整，包括凯恩以及奥利塞都是坐在了替补席上。这时布朗近在咫尺的一脚射门被卡里乌斯奋勇化解。沙克林斯队同样利用任意球的射门考验了诺伊尔。这场比赛诺伊尔以及卡里乌斯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凯恩替补出场，中场的直塞迪亚斯获得了单刀面对卡里乌斯的机会，但是这一脚搓射没有踢上力量，迪亚斯的射门显得有一些犹豫。拜仁这场比赛其实占据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射门比达到了15-4，但是就是没能把优势转化为进球。孔帕尼继续调兵遣将，奥利萨也替补出场，前场三叉戟合体，凯恩在外围一脚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次被卡里乌斯化解，他帮助沙克04零封拜仁，他也获得了本场的最佳球员。赛后拜仁主帅孔帕尼也向卡里乌斯送上了祝贺。
3: I think today we really deserved it. Was not just my effort, the team really deserved this clean sheet. They were working like crazy, running for their lives. So it's really a team effort today and great performance from everyone.
4: 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西甲的赛场。本轮西甲呢，巴塞罗那继续延续着自己势不可挡的态势，在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中，他们多点开花，最终是以5-0拿到了一场完胜。要知道，开赛到现在有4轮联赛，他们有3轮啊都踢进了5粒进球，由此可见，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态势还是非常猛烈的。我们再说回到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中，这场比赛的亚马尔是打进了2粒进球，连续2场都梅开二度，整个比赛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今年夏天刚刚来到球队的罗德里，这场比赛啊是他第一次以首发的身份出场，赢得了全场的关注。他坐镇中场也是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连西班牙的媒体都盛赞啊，就说好像是在这支队伍已经效力了10年一样。由此可见，他融入巴萨的战术体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关注本轮西甲的赛况。
0: 巴塞罗那在新赛季的开局状态相当出色，他们在前3轮取得了3连胜。这场比赛客场对阵巴伦西亚，罗德里首次代表巴塞罗那首发出场。比赛开始仅仅5分钟，亚马尔就在禁区内把握住了机会，左脚外脚背的一脚撩射，帮助巴塞罗那率先取得进球。这个球被他送上助攻的是费尔明。费尔明和亚马尔之间的默契配合，一传一跑，恰到好处。这又是来自罗德里的一次策动，巴萨将球转到了亚马尔的一侧。亚马尔的控球吸引了对方多名球员的注意力，而在外围费尔明已经没有人看守，费尔明左脚的推射将比分变成了2-0。巴塞罗那2球领先的优势来得非常轻松，费尔明已经是1个进球一次助攻了。在前场的抢断，这又是亚马

0: 戴维直接选择射门。这场比赛巴塞罗那前场攻击群的几名球员都像是上紧了发条的齿轮一样，彼此咬合的非常有力又十分精确。这个球几乎是将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拉菲尼亚将比分变成了3-0。从中场罗德里断球开始，他将球交给了亚马尔，而与此同时费尔明已经高速向内部控裆前插，最后这脚传球也是刚刚好越过了对方后卫控制的范围，拉菲尼亚将球打进。角球开出之后，罗德里的头球攻门重重地砸在了横梁上。如果这场比赛罗德里能够收获加盟巴萨的处子球，对他来讲就太完美了。比赛的第78分钟，佩德里在中场自己策动进攻，随后又自己前插完成了打门，4-0。巴塞罗那在客场锁定了胜局。赛后巴伦西亚的主帅托尔波朗也承认，巴萨在前场的每一次配合自己的球队都跟不上点儿，即便是想还手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他们很难抢到球。比赛的第83分钟，巴塞罗那的进攻表演还在继续，亚马尔将最终的比分锁定在5-0。在传球的一瞬间，亚马尔并不越位。巴塞罗那在前四轮联赛疯狂地打进了17个进球，火力全开。在前三轮联赛同样取得3连胜的皇家马德里，本场比赛来到了客场对阵皇家贝蒂斯。贝蒂斯现任的队长伊斯科曾经在皇马效力了9年半的时间。比赛的第15分钟，居莱尔的反越位，维尼修斯小角度面对着空门，这个球打在了立柱上，险些为皇马取得领先。这是安东尼在皇马的禁区内面对着多人的包夹，非常写意地为队友送上了传球，只可惜队友的射门稍稍偏出。贝林厄姆这一脚直接的输送，维尼修斯甩开对方后卫，传给了位置更好的姆巴佩，只可惜姆巴佩连续2脚射门都被对手后卫挡出。平心而论，皇马这场比赛的机会真是不少，但是就是无法转化为进球。下半场比赛贝蒂斯换上了帕洛特，帕洛特也曾经和穆里尼奥有过共事，正是帕洛特在比赛第80分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他也攻破了昔日恩师穆里尼奥所执教球队的球门。在2019-20赛季，当时帕洛特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时任主帅穆里尼奥给了帕洛特英超首秀的机会，他也将当时的比赛用球送给了帕洛特。如今的帕洛特已经是爱尔兰的主力国脚，这粒进球帕洛特门前的补射也并不越位，留给皇马反击的时间只有10几分钟。比赛的第87分钟，皇马曾经打进一球，而且是一记非常漂亮的倒钩射门，来自埃斯皮，但是经过主裁判的回放，确认埃斯皮在此前接球的时候处于越位位置，这个球进球无效。就是在库库雷利亚送给埃斯皮的这一脚传球的瞬间，埃斯皮有半个身位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导致随后的进攻，尽管埃斯皮这脚进球完成的相当精彩，但是依然被算作了无效。伤停补时阶段，维尼修斯突入禁区被对方后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是皇家马德里扳平比分几乎是最后的机会。主罚点球的是姆巴佩，但是姆巴佩这脚点球的质量并不高，被对方门将巴列斯扑出。而在姆巴佩主罚点球的同时，皇家贝蒂斯球员巴尔特拉其实是有一部分的身体提前进入禁区，这也是为什么这粒点球在赛后会引发巨大的争议。
1: Hace como varias jornadas atrás, creo que fue Gallá que hizo el saltito, y lo pregunté a un árbitro que tengo amigo de segunda vez desde hace que ya no están arbitrando, y me dijeron

0: En eso que si tú estás, pero que no estás pisando.
1: Si estás en el aire, vale.
0: Vale, ¿no? Entonces, intentaba y calcular como he podido, que es verdad que si la llegué a pegar un medio segundo antes. O más tarde me hubiera pillado dentro, pero yo creo que ahí al final intenté aguantar todo lo que he podido con el pie ahí apoyado y sin pisarlo y me ha salido bien, pero es verdad que bueno, al final.
2: <笑>主裁判最后并没有给姆巴佩重新罚球的机会，在全场比赛结束之前，巴列斯又扑出了埃斯皮的头球，最终。皇家贝蒂斯在主场1-0爆冷击败了皇家马德里，送给了穆里尼奥的球队新赛季的首场失利。在本赛季目前的西甲射手榜上，老将奥巴梅扬还在前三甲。这场比赛，奥巴梅扬效力的拉科鲁尼亚队客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比利亚雷亚尔在这场比赛当中率先进球。进球的是科特迪瓦国脚尼古拉佩佩。本赛季的前三轮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还没有能够取得胜利。比赛的第38分钟，比利亚雷亚尔队在弧顶位置莫莱罗这一脚势大力沉的兜射，拉科鲁尼亚的门将罗曼反应很快，飞身单掌将球挡出。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奥巴梅扬助攻队友将比分扳平。奥巴梅扬面对着对方的贴防，从对方的两腿之间将球送出。奥巴梅扬是在今年夏天从马赛队加盟拉科鲁尼亚，而拉科今年夏天的另一名引援就是打进这记匪夷所思的乌龙球的阿达马特拉奥雷。特拉奥雷本来是要回防，但是鬼使神差的将球顶进了本方球门的远角。比赛的第78分钟，又是奥巴梅扬的助攻，埃达乔里将比分再次扳平。老将奥巴梅扬用自己场上丰富的经验，用他敏锐的观察，帮助球队连续两次挽回了场上的局面。而这一次，奥巴梅扬用自己最擅长的长途奔袭和速度优势，帮助拉科鲁尼亚在客场实现了逆转，两个助攻，一个进球。37岁的奥巴梅扬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一样，带领着拉科鲁尼亚这艘航船逆风前进。这已经是他连续4场联赛取得进球，在前3场比赛每场一球的效率。再加上熟悉的空翻庆祝，很难让人相信这已经是一位接近职业暮年的老将了。
3: Muy contento porque no fue fácil hoy, pero sí tengo que felicitar a todo el grupo porque no solo quien ha jugado, pero quien ha entrado también ha hecho la diferencia. Entonces eso es un grupo, eso lo que tenemos que hacer cada partido. Entonces muy contento.
4: 欢迎回来，看完了精彩的西甲赛场，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英超的比赛。就在昨天晚上，英超赛场进行了一场强强对话，这是伦敦德比，由阿森纳对阵切尔西。最终呢，阿森纳是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以2-1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呀，阿森纳到现在已经拿到了3连胜。不过主教练阿尔特塔还是延续着自己谦虚又慎重的态度，他说球队的进步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核心要求和未来要追求的目标。我们再来反观他们的对手切尔西，这场比赛啊虽然输球了，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赛季在主教练阿隆索的带领下，较上赛季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在夏天的转会窗口期，他们投入了3亿多欧元招兵买马，这个目的呢就是两个字，争冠。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一场失利并不会动摇他们的目标。那关于这场非常精彩的伦敦德比，我们也是通过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5: Arteta and Alonso, two kids destined to lead. One day, masterminds between the lines, fire at their feet, and the flame still burns. A rivalry renewed. Two faces from the past.

朋友新篇章，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和切尔西队的主帅阿隆索，他们两个人是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的同一个街区长大的，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发小，两个人也是年龄相仿。现在他们作为主教练在英超赛场上相遇了。这场比赛进入节奏很快，罗杰斯1分20秒就取得了进球。罗杰斯做出了手扶脚旗杆的动作，向亨利致敬。其实这已经不是罗杰斯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庆祝动作了，但是这场比赛是在阿森纳的主场进行的，罗杰斯现在攻破的是阿森纳的球门，所以他这样的致敬动作似乎让人看起来有一点点挑衅的意味。当然罗杰斯的本意肯定是向自己的偶像亨利致敬的。罗杰斯，这是切尔西新帅阿隆索手下的重要引援，现在他非常快的就已经融入到了球队当中。加布里埃尔在一次混战当中不慎踢到了马丁内斯的头部，大马丁受伤倒地，接受治疗之后他继续留在场上。大马丁现在穿上了切尔西队的一号战袍，切尔西队原主力门将桑切斯已经离队了。在门前的乱战当中，卡拉菲奥里把球打进，但是这个球有人越位了，阿森纳队的孔萨在越位的位置上参与了进攻，卡拉菲奥里的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1-0，客场作战的切尔西队领先。这场伦敦德比之前，阿森纳和切尔西队都是取得了本赛季不错的开局，联赛中都是两战全胜。哈弗茨倒地，比赛继续进行，这是萨卡小角度的射门，被马丁内斯扑出。在马丁内斯加盟球队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他是穿的26号球衣，在桑切斯离队之后，他现在是改穿一号了。哈弗茨攻破了马丁内斯的球门，为阿森纳队扳平比分，双方战成了1-1。这个球打的是球门的近角，比赛第25分钟，打得有些出其不意。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这是切尔西队的一次反击，内托在右路拿球，内托内切之后完成了一脚射门，可惜这个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在双方的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1-1，上场比赛双方在场上争夺的非常激烈，比赛的节奏也很快。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阿森纳队的新援措利斯送上了助攻给厄德高，厄德高进球帮助阿森纳队逆转了比分，2-1。措利斯在左路非常活跃，当然这个球哈弗茨在中间故意一漏也是很精妙的。两位主教练在进球之后不同的反应，他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毕竟从小一块儿长大，但是现在他们是各为其主，在英超赛场上率领各自的球队奉献精彩的交锋。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场上的火药味儿加剧，这是罗杰斯在一次进攻当中，赖斯在他的背后犯规，罗杰斯非常的生气，上前找赖斯讨要说法，怒推赖斯。两名在世界杯上并肩作战的英格兰队友现在是在场上发生了冲突，当然这两人各自平时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紧张，只是在场上这场伦敦德比诞生的火药味确实是比较浓烈。罗杰斯在被换下场的时候，阿森纳球迷在讽刺他说，你应该去一家大俱乐部，最初阿森纳也想引进罗杰斯的。比赛的最后时刻，切尔西队埃斯特旺一脚射门，阿森纳队的门将拉亚奉献神扑，关键时刻救主。这场比赛双方的门将在场上都有不错的发挥，最终这场伦敦德比，阿森纳队在主场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阿尔特塔和阿隆索的第一次交锋以阿尔特塔的胜利而告终，现在阿森纳队是3战全胜，积分和曼城队一样，只是由于进球数稍微差一个而位居第二位。

0: 好，我们继续聊一聊英超的赛况。本轮呢，曼城是1-0小胜考文垂，那他们和阿森纳一样都是拿到了三连胜。不过呢，曼城这边是有进球数的优势，所以是领先阿森纳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胜利哈兰德可是要立头功的。
1: 毕竟他是靠头球打进了全场的唯一一粒进球。新赛季哈兰德换了发型，但是他的进攻火力依然不减。关于本轮英超的详细赛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恩佐费尔南德斯成为了这个夏季窗口的转会标王，
2: 1.45亿欧元从切尔西转会到了曼城。 这场比赛恩佐之所以能够首发，主要是由于原本首发的奥莱利在热身的时候受伤了，这让恩佐火速进入了曼城队的首发名单。曼城队主场迎战升班马考文垂。这场比赛刚开始7分钟，曼城队的门将唐纳鲁马差一点出现失误，停球的时候差一点把球停进自家球门，皮球的整体并没有越线，但是确实有一部分都已经到了球门线里，这个球就差一点点。 唐纳鲁马的脚下功夫确实还需要加强，他的扑救能力没有问题，但是脚下是他的短板。切尔西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曼城队对自己的阵容做出了多处补强，其中新加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稍早时候加盟的安德森在中场的位置上都是能够起大作用的球员。 恩佐身披的是曼城17号球衣德布劳内曾经留下的战袍，萨米约右路起球，哈兰德立下头功，剪短了头发的哈兰德威力不减。人们曾经很担心剪掉秀发的哈兰德会变得不再状态了。赛后，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哈兰德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3: Jeg var litt halvnervøsen, skal jeg ærlig innrømme, når Zlatan advarte meg flere ganger, så jeg var litt halvredd der, men det er fint så langt.
4: Og hele verden spørre seg da, var dette bare noe impulsivt? Kom du på det på en dag, eller var dette planlagt fra din side?
3: Jeg har vel gjort det egentlig ganske lenge, men det er folk rundt meg som holdt meg inn, og vilt jeg skulle hatt langt, men nå følte jeg det var dags for det, så... Fresh startet VM, jeg følte det var nødvendig, så vi får bare spare igjen.
1: 事实证明，哈兰德不仅在状态，而且状态还很好。这轮比赛和上一轮比赛，他两次通过头球建功。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哈兰德又用脚打入一个球，虽然这个球进了，但是由于为他传球的恩佐是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曼城队目前仍然是1-0领先。 第77分钟，完成首秀的恩佐被换下场，球迷为他送上掌声。曼城队换上的是另外一名新援小将巴迪。这场比赛面对升班马考文垂队，曼城队打得并没有那么有统治力。在门前，考文垂队得到了机会，唐纳鲁马奋力用脸将球挡出。最终，曼城击败考文垂，目前高居榜首。 这是曼联在客场与埃弗顿队的比赛，埃弗顿队的主教练莫耶斯也曾经是前曼联的主帅。当时卡里克就在他手下效力。这场比赛对于曼联来说很重要，他们在上轮比赛当中大胜了升班马伊普斯维奇球队，渐渐找到了状态。而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和曼城队就将上演曼彻斯特德比。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脚高难度射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0-0。这是下半场的比赛，穆伯默单骑闯关，一路带球到了禁区附近，完成了进球，帮助曼联在客场取得领先。下半场曼联是闪击战破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到2分钟，穆伯默完成进球，非常精彩的个人突破。 埃弗顿队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在人员上做出了调整，格里利什替补出场。格里利什的登场得到了埃弗顿球迷的热烈的欢迎，曼联队也做出了调整，换上了谢什科，换下了库尼亚。格里利什登场之后，在边路非常的活跃，而这是身高和姿势。

0: 这都和格里利什有些相似的哈克尼带球之后送上了助攻给乔治，乔治为埃弗顿队扳平比分。格里利什的登场可以说是盘活了球队的进攻，虽然他对于这个进球并没有直接的贡献。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哈兰德发文，换上格里利什等于改变比赛。哈兰德和格里利什是多年的好友和队友，和曼联相比，哈兰德看这场比赛肯定是更支持埃弗顿和格里利什的。当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的时候，这是卢克肖高速插上之后送出传中，曼联队的超级替补谢什科头球破门，为球队再一次超出比分，2-1。这时候哈兰德又发文了，也许还没有改变比赛，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毒奶了。刚才说格里利什改变比赛，现在看起来曼联队又领先了。哈兰德特别关注这场比赛，而且还很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有些话不能够说得太早。这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埃弗顿队替补出场的球队新人奈尔斯打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为埃弗顿扳平比分，双方战成2-2。哈兰德又激动了，他写到精彩的进球，最后给自己的社交媒体总结是他并没有毒奶，也就是格里利什的登场等于改变比赛是正确的。哈兰德很有意思。这场比赛最终埃弗顿主场2-2战平曼联，曼联下轮就将迎来曼彻斯特德比。这是利物浦队在客场对阵升班马伊普斯维奇队的比赛。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是两战皆平，并且比分都是2-2。这场比赛利物浦队是志在必得，开场只有6分钟，加克波送出了准确的助攻，伊萨克完成进球，利物浦队在客场1-0领先。加克波和伊萨克之间的连线只过了2分多钟的时间，同样的连线再次出现，又是加克波，这一次是外脚背助攻给伊萨克，伊萨克非常冷静地把球打进，梅开二度。开场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利物浦队已经是2-0在客场领先了，两个进球都是由加克波助攻，都是由伊萨克进球。加克波在转会窗口的最后时刻还差点离开利物浦呢，而伊萨克在上个赛季经历了重伤之后，复出之后的表现也远远没有回到状态，但是本赛季在新赛季开始之后，他已经为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打进3个球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功臣伊萨克被换下场，利物浦队换上了新援巴尔克拉，从巴黎圣日耳曼队转会而来的球员。利物浦队现在的阵容在伤员如果逐渐恢复的情况下，球队的攻击线还是很强大的，有加克波、伊萨克、巴尔克拉以及埃基蒂克。这是索博斯里倒在禁区内，这个球索博斯里在向前插的时候，他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因此这个球就不存在判不判点球的问题了。面对升班马伊普斯维奇队，利物浦的这场比赛整体实力上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最终他们是在客场2-0战胜了对手，这是利物浦的本赛季在联赛中的首场胜利。赛后状态不错的伊萨克接受了采访，谈到了自己受伤的那段难熬的时间。
1: It was not easy. Obviously, it was a long injury, a difficult season in general, which I kind of was thinking, you know, to have a good World Cup, firstly, and then to start off this season well, which I feel like I've done now, and that's kind of behind me. But yeah, obviously, it wasn't easy.
2: 上周欧洲主流联赛的夏季转会窗口正式关闭，不过呀，有一些球员他们还是没能找到下家，到现在依然处于一个自由球员的状态。我们把这份名单理一理，会发现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有本泽马，比如有博格巴，比如有 J 罗。要知道这些人啊，之前可都是超巨级别的存在了，可是现在却要为了一纸合约开启漫长的等待。
3: 今年26岁的桑乔还处于职业球员的黄金年龄， 但近年来的大起大落却让

他处于无球可踢的境地。这位曾经惊艳欧洲足坛的天才球员，在2026年的夏窗关闭后处于自由身状态。年少成名的桑乔在多特蒙德时期风光无限，灵动的盘带、犀利的突破是他的拿手好戏。但高价转会曼联之后，除了个别的闪光点之外，桑乔在场内外的状况大幅度下滑，场上迷失自我，场下与教练和球迷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挣脱困境，寻求自我救赎，桑乔连续被租借到多特蒙德、切尔西和阿斯顿维拉。除了在切尔西有过短暂的复苏之外，在其他球队都状态不佳。上赛季租借维拉期间，他在39场比赛中仅交出1球3助攻的惨淡数据，与人们的期待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今年夏天，桑乔与曼联合同到期，当年曼联8500万欧元将其引进，桑乔却成为了俱乐部历史上最失败的引援之一。天才陨落令人唏嘘，不过考虑到桑乔的年龄，他仍有机会在近期找到新东家，继续自己充满未知的职业生涯。早在今年2月，巴西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宣布与库蒂尼奥解约，这位出自达伽马的前巴西国脚就此成为了自由球员。回归达伽马时的温情场面还历历在目，那时人们认为这位巴西天才落叶归根，将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找到很好的归宿。二度效力达伽马的库蒂尼奥也的确奉献过不错的表现，他累计出战81场，斩获17粒进球，但昔日巨星的光环为他带来了沉重的枷锁，球迷无法接受他趋于平庸的表现。赛场内的漫天嘘声，赛场外无休止的质疑声，以及与主教练的矛盾让他身心俱疲，最终不堪重压选择提前解约。当年正值巅峰的库蒂尼奥从利物浦天价转会巴萨后，就开启了辗转漂泊的生涯。此后8年时间，他先后效力过巴萨、拜仁、维拉、杜海勒、达伽马5家俱乐部，却始终无法找回当年驰骋英超的巅峰状态。百步穿杨的库鸟渐渐淡出了顶级联赛的视野，如今已经赋闲半年多的库蒂尼奥仍没有找到新东家。34岁的他还在等待一份邀约，从而表现出自己尚可一战的状态。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年轻的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惊艳世界足坛。一举成名后，他登陆皇马，开启了自己的豪门之路。随后，他在皇马和拜仁表现尚可，但与人们的预期存在差距。哈梅斯就这样在岁月的漂泊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灵气。他在埃弗顿、赖阳、奥林匹亚科斯、圣保罗等多支球队效力过，足迹遍布4个大洲。但频繁更换球队，受到伤病影响，竞技状态起伏不定，他的职业生涯始终无法稳定。在加盟墨西哥莱昂队后，原本期待的世俱杯名额得而复失，也让哈梅斯有些心灰意冷。他在今年2月加盟美职联明尼苏达联队，为了恢复状态征战世界杯的目标而战，但半个赛季仅获得8次出场机会，对阵奥斯汀的比赛他替补登场，送出2次助攻，成为其美职联生涯的唯一亮点。如今离开明尼苏达的哈梅斯再度沦为自由球员，曾经的超级新星、皇马的天价先生将再次开启求职之路，在漂泊中等待自己的未来。作为昔日世界足坛的顶级中场，博格巴在今年8月与摩纳哥解约之后没能寻得新东家，彻底陷入无球可踢的困境。作为世界杯冠军核心，曾经的欧洲金童，博格巴的职业生涯一度被漫长而反复的伤病所困扰，再加上此前深陷禁药风波，被停赛长达18个月，这让他的职业生涯长期按下了暂停键。2024年11月，博格巴与尤文图斯协商解约，那时他仍处在禁赛期中。历经漫长等待，他在去年6月成功签约法甲摩纳哥队，来之不易的复出机会甚至让这位久经沙场的球星泪洒签约现场。可宿命般的伤病依旧如影随形，博格巴上赛季仅收获6次出场记录，其中仅有1次首发，无进球无助攻，场上几乎毫无亮点，他的身体已经很难承受高强度。

赛。原本与他签约两年的摩纳哥只能在今年八月提前与他解约。作为自由球员，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后仍有签约任何球队的机会，

0: 在利亚德西月的表现还算不错。今年二月首秀就上演了帽子戏法，总共在13场比赛中留下了10个进球和5次助攻的不俗数据。但今年夏天，利亚德西月斥巨资签下了沃特金斯、萨姆维尔等多位新援，又在与本泽马解约后签下了马丁内利。38岁的本泽马在与这些新人的竞争当中，年龄成为了他的最大劣势。2023年结束皇马王朝辉煌生涯的本泽马，告别征战多年的欧洲赛场，远赴沙特联赛加盟吉达联合。他在沙特赛场上虽受到伤病困扰，却始终保持着不错的进球效率。他在吉达联合夺得沙特联赛冠军以及国王杯冠军，也为自己职业生涯末期再添荣誉。虽然远离主流足球舞台，但本泽马对于沙特联赛的适应和融入都很迅速，充分表现出了昔日巨星的风采。据媒体猜测，本泽马的未来会有2种选择：直接退役，或在沙特联赛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1: 虽然转会窗口已经关闭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球员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归宿，延续他们的职业生涯。毕竟他们可是自由身，只要有俱乐部想跟他们签约，他们随时都能签。那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10佳进球，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天下足球的全部内容。在跟您说再见之前，我要跟您预告一下这两场重要的比赛，也是 CCTV5 体育频道即将为您带来直播的比赛。首先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1:30，郑钦文将会出场来进行美网的1/8决赛，他的对手呢会是斯瓦泰克。再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45，中国女篮会在女篮世界杯的赛场迎战他们的对手意大利女篮，让我们共同为他们加油。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下一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是在下周一晚上的8:00，我们8:00不见不散，再见。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施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施政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魏婷和任翔宇两位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啊，第二轮打得相对辛苦一些，第一轮获胜的还是比较轻松的。1/8决赛当中是以2-1战胜了胡科元和林翔毅。
3: 进攻还是打得不错，打快，很坚决。

0: 但毕竟球判断算有点
1: 三分到吧。2-1，
0: 对手主要还是中场半场的整个衔接连贯比较快，所以我们在往前球当中还是要给到一定的压力。
2: 给对方打了一个侧手翻，很突然的一个变现。戴伟清这位选手就是19岁的这位年轻选手，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虽然年纪很轻，但是确实整体的技术还是挺不错，包括他很有拼劲，很有冲击力。
1: Three.

0: 好球，好球！
1: 不曾想分两边球，拉开我们的站位，可是我们整个连贯还是衔接的更好一些。
2: 没错，这开局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气势啊。
1: 就高了，
2: 对，
3: 7-4。
1: 正常比赛前三拍还是很重要，3-5之间。
2: 嗯。好球啊，漂亮。6-4。一上来和季平人相遇其实状态起得很早，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1: 这是我们这对双打的特点。
2: 嗯，对，
1: 连贯快。
2: 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也把自己的特点从一上来就打了出来。收掉一拍，底线接外了，我们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3: 8-4。
2: 那夏组合这边直接抢我们的接发。衔接，
1: 好球！对手始终没有往前能够太好拉出的机会，我们跟进确实快，
2: 没错，我不给对方太多的反应时间，
1: 抢第一的第一个时间点。
2: 确实这一分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不仅去

0: 防守还是想防出一个角度，防出质量。出现了一个失误，没关系，继续。界外。
1: Seven over. In six.
2: 我没分出去，半场。就一旦我们被动的时候，有时候虽然说想打快，可是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把球挑起来。因为绝对性的进攻来说，我们还是占优势。
0: 没错。
2: 抢发接发，有了。
0: 有了，抢。
1: Seven over. 11-7.Interval.
2: 犹豫了一下。
1: Seven's over. Eight, twelve.

0: 抢起来，点后场就一分啊，
1: 这个球还是很精彩的呀，
0: 确实
2: 三分倒
0: 打得非常焦灼，
1: 没有很强的进攻，可是他们在连换当中还是做出了准备。
0: 嗯，这分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31拍的长度拍较量，两队组合也都需要擦一擦汗，缓一缓。现在3片场地上，有2片场地呢都正在进行中国球手的比赛，场上的呼声也会更高一点。
2: 9,

0: 10-13
1: 10-13，对方也在提速。
2: 黑布鸭的这个衔接给对手是很大的一个压迫感。我们的进攻球更占据优势。差一点，挽回快的对抗，打反应。
0: 14

0: 你所指。
1: 来，

0: 是选择的非常舒服，好像也突然掉球。
1: 低调了一拍，跳得够高。
0: 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确实给到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打得非常的精彩。老公一拍，注意先接，
1: 好球，
0: 好球，漂亮，
1: 连贯的好。
0: 16-13，不仅节奏快，还有路线的变化，对方确实是难以招架。可以停发球，不掉一拍，我自己手
1: 想变线，虽然都是在快对抗当中看出球的成功率，有时候没打准也是很正常的，
0: 也是在所难免。对，对方根本就过不掉我们。
1: 内后硬的球我们明显占优势。
0: 是的。
1: 已经杀完。刚才的分网这一拍停了一下，以为把对，以为打死了。
0: 对方的这位戴伟清这位选手还是很有活力的。16-17。

0: 里头快挡，
1: 哇，胯下击球还有，我天哪，这一分确实打得精彩啊，18-16，节奏非常快的一分，
0: 双方也是在不断的攻防转换，但还是中国组合笑到了最后。非常坚定地站在中前半场。
2: 对，
0: 何继廷发球，19-16的关键分。
3: 被动分得好，难度很大。就这拍球，准备得很充分，球拍始终要举起来，放在胸口。
0: 嗯，这样拿到了几点？20-16。
3: 有了，
0: 有了。这样的话，何继廷和任翔宇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定的，无论是战术方面的执行还是自己在这个技术上的发挥啊，都做得很好。来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3: 还是发接发前三拍的真多。
0: 嗯，对方的接发这一拍还是不错的。嗯，漂亮。任翔宇的接发球直接接出了角度啊，推对方一个斜线。3-2，何继廷发球，跳起来。3-3平。发接发的环节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4-3，
3: 好球！
0: 球
3: 都不想起球。对马来西亚组合来说，他们更不想起球。
0: 哎，起球一旦不到位的话，给到我们的绝对进攻机会啊！防守的摆脱，嗯，也确实还是非常的贴网。马来西亚组合回球的这一拍啊，质量很高。嗯，所以这一拍还是很细腻。

0: 五比五平，依然是由苏伟毅发球。后场的吊球结合前场的封网。
1: Service over。
2: 你等着这个球的拨中路，这限定得很紧。
1: Line judge。
0: 何继霆和任翔宇包括苏伟毅啊，这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球员，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啊。何继霆和苏伟毅都是28岁，任翔宇是27岁，但是场上确实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点啊，就是对方的19岁的小将戴伟钦，他的体能储备可能会比三位其他球员会更好一点。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升士气，7比5，手握2分的领先优势。这一拍其实我们看对方的戴伟钦，场上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他这几拍打得挺有威胁的，但是我们的防守啊做得很好，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拍，努力地扛住了对方的攻势，还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两个人的专注度都很高。7比5的领先，何继霆发球。
2: 前面分出气了，这球不要绊起。
1: 7-6-7。
2: 好球，
0: 好球，
2: 拿住了，再进往前，保持住，
0: 保持，再有，漂亮，好球，
2: 一点都不能慢，
0: 确实是，在快对快的较量当中啊，真的是丝毫没有这种太多的反应时间，全都是这种低时间的这种反应。34拍的长多拍，8比6。
2: 运气球。
1: 7-7-7-8。
0: 我想换一颗新球。7-8，苏伟毅发球。

0: 9, 7. Play.
1: 9-7。
2: 好球
3: 再发漂亮。

0: Sam，
1: 我刚才的谈底线，把整个线路拉开，这个想法还是很好。
0: Last on court。
2: 这是精彩的一分。10-7，中国组合目前手握三分的优势。
0: 何其听。
2: 对方也是和何其听商量换一颗星球。被对方接发这一拍抢到了，还是咬得比较死的，只有2分的差距。

0: 稍微有一些幸运的成分，然后也是赶紧和对方示意。这样的话，进入到技术间歇，双方交换场地。
1: 11-8 play
2: 还是看发接发。
0: 嗯，专注在下半局当中，双方交换场地。
2: 重杀，再杀，
0: 再杀，好球！
2: 这场球，上局球，来说，我们在后场这一拍进攻的，得分率是很高的。
0: 嗯，没错。我们看何继庭也是毫不犀利啊，有机会就把这个进攻打出来，全力的去拼。这拍稍微有一些可惜。
2: 其实这和第一拍的发球偏高还是有关系，就发球的第一拍过网的质量很重要。
0: 嗯，就是从第一拍进攻
2: 双方都很重要。
0: 对，就建立优势啊，发和接发这一下都很重要。
2: 重了一
1: 点。10-12

0: 反击球，
1: 好球！
0: 对手的速度其实很快了，已经
2: 三分到吧。
1: 等抓到这一拍反击的机会的时候啊，一分啊、一拍就能够直接下分。
0: 对，这一拍挡网挡得好，
2: 对
0: 对角拉开了对方的站位，有些小的技术细节，在这样球当中还是有所体现。
1: 没错。13-10，三分的领先优势，何继霆发球。
0: 准进往前有了，保持住，别急。运气球。
1: 给对方一个滚网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0: 再杀，跟进。一旦我们形成前后的站位的攻势，对手还是比较害怕的。
1: 嗯。
0: 也是滑了一下，想抢网。

0: Okay, Aaron, please check. Good. Service over.
1: 14-11.
0: 14-11. 对。
1: 任翔宇发球。
2: 跟对角线跟进往前反击再来保持住
1: 打攻打了那对方也想扛但确实我们的进攻太猛了所以对方根本就扛不住啊。
3: 而且我们的整个杀球的重量和连贯造成对手他想轻易的挡网分球他是不好变
1: 对
3: 他始终都在尽可能的弹底线的同时他们分不出对角
1: 对就是因为都是受迫的回球就能够被迫挡回去已经不容易了就没有办法挡出质量
3: 这个反应很快
1: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
2: 也是特点
1: 对
0: 12-15
2: 注意跟往前
3: 没打准别着急
1: 有这种失误其实都是在所难免的就比赛当中总会有一些波动啊，非常的正常自己攻这一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出现了失误
2: 分对角了跟进往前守得很耐心这个球半场
0: 14-16
2: 给对方球啊杀得不重有时候可以往前站一点这球就站得太厚了
1: 那我们要不要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苏伟毅这一方
3: 这是
1: 我们提出了挑战先来看一下鹰眼的回放哇压到了一点点一个界内的非常极致的好球
3: 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分了
1: 是啊飞艇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0: Service over 17-14
2: 抓住这个机会把球发好
1: 关键分
2: 再杀保持住
1: 打一拍
2: 好球有了
1: 有了漂亮
2: 大胆的杀因为对手确实守不住
0: 18-14
1: 何以婷和任翔宇现在打得还是挺拼的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刚才会有一些波动那体能下降在所难免都是比较累了而现在调整了一小段时间之后还是把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保持住在往前也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
2: 当对手想放网的时候

0: 我们已经跟过去了。
1: 没错。
0: 那就不得不要求手上的出球质量。
1: 19-14的关键分，这一段气势很好。
0: 三手球，跟进往前压住，
1: 接外了。这样，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14，手握6个赛点。对方确实也是在这种悬崖边上放手一搏，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去主动的抢网，也是打出了他们的速度。这样我们还有5个赛点，
0: 但是回球高了一些。别着急，注意节奏。有了，
1: 好球，漂亮。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是以2-1的局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旧振兴新图景，
1: 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这是女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球手4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舒娴组合，以及中国的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
9: One love。

0: 束前也是快速的拿到了回头球。从来还是要看进攻的比例、场上的速度，还有拿巴西发往前球的概率有多大，都是打的偏进攻。做大了一点，但停顿之后抽对角线，
1: 哇，
0: 这衔接确实是提前的预判了，
1: 嗯，手感也真的是非常火热，这一拍打得漂亮。面对着年轻组合的冲击啊，张淑娴和贾一凡肯定会有更大的压力，现在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就对自己回球的落点要求会更高了。
2: Line judge
1: 何丽静提出了挑战
2: challenges call out

0: 是差很多的。
1: 嗯。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2: 接麦，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本局当中。三比三平。
1: Play.
0: 一连一次，
2: 我对自己的发球要求高啊，
0: 就差我。还是慢一点，还是显得身体状态不是太好。
2: 嗯，是。5-3。

0: 这球运气也是非常的好，挂网
1: 是
0: 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1: 曹子涵在场上打的还是相当冷静的，机会不好的时候也是先去做球啊，先把球打进去，并不着急进攻，看到机会了之后也是可以直接的打出攻击力，打得很成熟。
0: 在16岁的年龄

0: 宁，我觉得他在整个场上还是很全面的。
1: 张淑娴发球，王丽静接发。

0: 饭碗的难度很大，你才下手。
1: 所以说这个技术也真的是很全面啊。韩先组合追回一分啊，8-13，贾一凡发球。

0: 弹出了底线。Yes， 我们在调动贾一凡的两边跑动。
1: 分反线组合把这个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打出了速度和节奏，
0: 一直压在中前半场。
1: 没错。
2: Thank you。

0: 圣诞小足球已经往下录，想要反省前点。
1: 14:10

0: SMS over， 耶拉峰国际。
1: 蔡一凡现在也在发接发上啊，在想办法，争取通过接发的这一下给队伍制造机会，拿回一分。张书显发球，
2: 哎，这球没压住，不出了底线。
1: 你看，鲍丽静和曹子涵之间还是沟通的很积极啊，就无论是否失误，两个人之间互相鼓励。精神头还是非常好，
2: 往前球盯得很紧。

0: 哎呀，
1: 甲壳虫重杀之后的
2: 三位上方，
1: 前面的衔接还是没跟上，刚好对面回的球的质量也很好。
0: 确实，年轻组合给老将确实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犹豫了一下，张书贤举了一下球拍。
0: 嗯。

0: 对。
1: 开始发接发。
0: 16,
1: 发完就直接上了。
2: 16-12，玻璃镜发球。

0: 而且直线对角线的被动当中的处理都是带有进攻性的，反抽了一拍对角线，
1: 非常精准的落点啊！再拿一分，17-12。这拍还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
0: 想尽可能抢得更主动一些，这个回球的质量也比较好，推出了边线。
2: Play。
1: 也通过落点去调动对方。
2: 13-19。
1: 那确实需要老将靠落点靠经验啊去打出一些不同的变化。13-19。
0: 发高了一点。大拍追身，这个球张书贤站的也比较靠前，
1: 这样的话20-13，宝丽镜和曹子涵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回球出界了，那这样的话21-14，21-13，我们要恭喜中国年轻的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是直落两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组合，也再次恭喜我们的年轻组合获胜啊，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0: 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一丝，贵在缘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转播。已经是来到了小组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和前面的两个比赛日每天只有四场球不一样，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当繁忙的比赛日，每一支球队都迎来了自己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对决。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法国队对阵尼日利亚队，这是 B 小组的一场对决。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啊，对于两支球队，包括其他并不在场上但是在隔壁场正在进行比拼的球队，影响并不大。因为无论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是什么，无论谁获胜，其实这一个小组的第一名法国已经是通过两场比赛啊锁定了这个席位了，他们分别是战胜了韩国队和匈牙利队。那么尼日利亚队呢，则是输给了韩国队和匈牙利队，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双方会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来去面对吧。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德国柏林，总共是使用了两块场地。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啊，就是两块场地交替来进行四场球哈。今天的话不是这样，今天是同一时间两块场地进行两场比赛，而此时此刻另外一个场地上进行的就是韩国队和匈牙利队的这个二三名的排位赛。其实那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关键的。嗯，好球啊！我们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两支队伍。先来说一说法国队啊，刚才通过上篮拿到了两分。这支法国队可以说可能是法国队历史上最强的一支女篮啊，至少从纸面实力上来讲是这样的。他们12名队员有8人现在在 WNBA 效力，并且其中5名队员在最近的一个 WNBA 的赛季场均得分能够超过10分，都是队伍当中的比较核心的队员。那除此之外呢，法国队当时在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在家门口无论是他们的男篮还是女篮都是比出了极其出色的水平。法国女篮当时是决赛只以1分之差输给了美国队啊，所以这一次对于法国队来说，来参加世界杯赛肯定是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的。他们希望能够稳定的站在领奖台上，而且想要去冲击美国。法国队在过去这不止一个周期，其实从东京奥运会开始，当时呢法国女篮就已经是拿到奖牌了，然后在巴黎又是拿到了银牌。不过法国队呢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成绩并不好啊，打了这么多年只有在1953年拿到过一枚铜牌。法国队的对手尼日利亚队啊，尼日利亚队呢多少有一点说来话长。这一次参加世界杯赛是他们第4次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是是第3次参赛。为什么呢？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获得了参赛资格，但是由于尼日利亚国内的这个篮协重组啊，所以使得球队放弃了参赛权。那这一次时隔4年算是正式踏上了比赛的场地了。好球，放松的心态还是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刚才这个球来自于巴洛贡，刚才出手的4号伊丽莎白·巴洛贡，这是尼日利亚队比较关键的一名队员，他现在也在 WNBA 打球，不过呢是在作为发展球员啊，并不是有一个全职的合同啊。两队今天的首发阵容，10个人里面啊，9个人和之前的各自的两场比赛首发没变。尼日利亚队这一次是把5号乔丹奥比派上了首发，把之前排在首发位置的10号阿穆卡马拉今天是作为替补来去出场。法国队这边呢是11、13、14、15和71，这几位都是球队当打之年，并且在 WNBA 能够得分上双的队员。法国队还是展现出来的一种非常严谨认真的对待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比赛态度。 这球非常难啊，可以说是纯粹的个人能力的体现。刚才进球的是13号亚内尔萨隆，亚内尔萨隆呢是在金州女武神打球。我觉得这几回合您能看到法国队的一个特点了，现在的这一支法国队得分点特别多啊，之前的赢的两场球赢的都是兵不血刃啊。第一场比赛打匈牙利和打韩国这两场比赛啊，一场是赢了46分，一场呢是赢了36分，并且得分分布非常的均匀。
1: Offensive rebounds, two already, two of them, okay? Shooting in our face, make them drive it. All right, we're fine though, but we gotta get a better shot down here like she said.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焕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法国队刚才是通过连续的三分球打停了对手。这支法国队的打法的特点就是像您看到的啊，这队员每一个人的个体进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呢都是有很好的身体素质的同时拥有着三分线外的射程，并且呢整个球队平均年龄比较年轻，打得还很有心气儿。在防守上的话呢，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就是队员们基本上都普遍身高臂长啊，都是我们说从二号位一直能够游弋到四号位的这种蜘蛛人，所以防守的时候啊会给对手的这个传接球其实带来很大的压力。倒是法国现在没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站桩式的大中锋啊，哪怕是他的内线其实动起来速度也很快。过去这几年时间，法国篮球的崛起可以说是世界篮坛上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吧，无论是他们的男子篮球还是女子篮球，也包括三人篮球，法国队现在实力都不错。可能他们男篮更多的还是文班亚马啊，包括像以前几个已经在 NBA 打出来的队员扛起了大旗，而女篮的话呢，在悄然间已经完成了这种新老的交接。尼日利亚队之前两场比赛，一场18分输给了韩国，一场呢是4分惜败给了匈牙利。考虑到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法国队赢了匈牙利队40多分，赢了韩国队30多分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如果我们比较机械的啊，这样来控制边量来去分析的话，可能两边的实力差距大概是在40分上下。当然，比赛不是这样的去来做加减法的，只是客观来描述两支球队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尼日利亚队得分之后，先是全场扩大防守，没有使用掩护扑分，再转这球踩线了。尼日利亚队也是一个身体素质比较出色的球队啊，其实从这个身材上来说，也都是属于这种身高臂长的蜘蛛人。可能纯粹的说这个运动能力啊，和法国队相比也不是不落下风的。漂亮，好球，也是非常极致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感觉整个人跳起来重心不是很稳，但是还是把球很利索的放进了篮筐，这就是亚内尔萨隆的犯规。进球的是25号维多利亚马考莱，1米93的大个子能够做出这样的中距离，这协调性了不得。整个球场都是法国队战术施展的舞台啊，这个球传过来一领往上一抹，其实进攻呢已经是出机会了，接球的队员只需要把球稳稳地放进篮筐。法国队开局9次三分出手进了4个，真够准的。

个子跳接球，这球没有做好护球漏出来了。好球，左侧的底角看起来是尼日利亚队的甜点位。这是刚才制造了一次二加一的马考莱，又进了一个底角的三分球。但是哎呦，低头一看数据的瞬间，法国队这进攻已经完成了，打的是真快啊。抢断上球，我觉得这个球防守防得挺聪明的，就恰好让对手比较难受的一个位置，既不是不防，也不是能够让他造成犯规的这个防守位置。这球上篮上得很坚决。98号波林阿斯杰，波林阿斯杰呢02年出生，身高不到1米80，在纽约自由人打球。像是这样的球类运动呢，战术是服务于球员的技术的，你队员有什么样的本领，什么样的特点，就该用什么样匹配他们的战术。现在我觉得这支法国队队员的技术和战术上是相当吻合的，就是每个位置都非常能跑，而且您看他不是一个人跑啊，一个人跑的时候至少两名队员都在寻找第二或者是第三机会，而且无论是对手打进与否，自己这速度带起来，全场都可以展开自己的这个进攻阵型。后场球，玛丽娜·约翰内斯和之前上篮的阿斯杰都是来自于纽约自由人队。机会又来了，打得太舒服了，像是训练赛一样，画面都没有给到啊，这边直接反抢。第一节打了不到8分钟，法国队25分了，再投短了一点，尼日利亚队能投三分球的人不多，他们之前比赛里面的话就集中在那么几个点，并且场均命中率不到30%。侧身位拿球不好处理，再往底角给，视野很开阔。一号奥孔科沃，

换上五号乔丹奥比，挡拆换防。其实刚才就想说呀，挡拆换防

0: 就还是得往前跟着近一点，但是刚才这一个大防小呢，又是怕对方突破的速度还让了一步，这三分球也确实是敢投，而且敢投还能进，能力真的太强了。卡拉莱特上，卡拉莱特今天也是首发队员，但是今天打得有点像假首发，没有很多的使用这个点，但是他能力也是很出色的，场均能够得分上双。好篮板，拼抢能力还是很出色，好球！哦，这边有队员倒地，马龙加，啊，马龙加右膝盖，哦，这一下应该让队员心里面一紧啊。从刚才这个镜头看，好像是倒地的时候膝盖侧面磕了一下啊，不是说这种对抗当中啊这个反关节的角度啊，那应该就是一个硬伤，疼啊，但是没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无球踢线或踢上接球，挡拆给包夹，中路出球。这段时间体现出来的是两队对球权争抢啊，这种极其专注、极其积极的一面，这也是两支球队呢比较大的一个相似点。又来了，机会很好。出来这样好的机会是真能投进啊，法国队几乎不浪费这样的机会，非常夸张。在国际篮联的这个十分钟的规则之下，单节拿到了超过30分球，带着18分的领先，双方进入到一二节间的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也会看双方第二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5: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

0: 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的，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大家现在看一下左边给出来的信息。今天呢，中国队将会迎来我们小组赛最后一场严格来讲应该是明天，就是今天的后半夜凌晨2:45，中国队将会面对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目前 D 组的形势是美国队已经锁定了小组的第一名，捷克队已经是锁定小组的第四名，那么今天中国队和意大利队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二。而 C 组的比赛呢，现在也是最先出来了完整的赛果比利时队小组第一，澳大利亚队小组第二，波多黎各队小组第三，土耳其队小组第四。也就是说今天中国队和意大利这场球，如果我们赢了，那咱们接下来的这个八强的排位赛面对的就是波多黎各，如果要是今天意大利队赢了，中国队在八强排位赛面对的就是澳大利亚队。意大利队还是有非常非常出色的实力的，他们在之前和美国队的这场小组赛里面只输了3分。场上的分差已经拉开到了20分了。传球意图太明显，其实没有做好这个传接球的准备挡拆换内线，要这个大打小换到左手，从绝对的速度包括速率上来说，觉得尼日利亚队不输法国队太多但是你在这个战术的体系下，防守的一方本来就会比进攻方被动一些，你要看对方的变化再做防守嘛。那这样的话法国队打的就是游刃有余，尼日利亚队呢没有办法去限制住法国队的节奏，其实防的就愈发的被动了。今天法国队没有太多的球是说特别不讲理纯粹的巨星发挥，这种球比例并不多，基本上都是在战术配合下的。其实您看，但凡给法国队这个队员出手制造一些难度，命中率也是会下滑的。刚才出手的是奥孔科沃，这个是尼日利亚队呢另外一位在 WNBA 打球的队员，简直是法国队的投篮练习71号莱拉拉康，场均得分在上个赛季能够超过15分。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Okay, we're fine. Let's fix our body language and let's compete. Okay, let's compete. All right, right here, right now. All we're gonna do is go swing. Keep it simple. Swing your horn stuff. All right, swing horns, your chop stuff. Keep it simple. But y'all, they're pushing us around. They're pushing us around. If they're overplaying, go back door. Keep moving. We can't hide behind the ball. All right, here we go. Show me who you are right now. Let's go.
0: 尼日利亚队的主教练瑞纳瓦卡马，他刚才这段表达我觉得说的挺清晰的，上来先说几句话，我们要跟他们竞争，对，不能够说这个未战先怯如果要是说现在觉得肯定打不过了，那这场比赛余下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垃圾时间。此外更多的聊的还是说要动起来，然后呢要寻找一些这个切入的机会，要不断的去移动也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要匹配法国队的这种速率，要给法国队制造麻烦，这样的话才能是一场对抗。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法国队单方面的一个练习赛一样。投篮是三不沾，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暂停还是有效果的，因为你看到刚才这五个人啊，其实都是在主动的要位，主动的找机会，其实在这种无形的对抗当中也是会消耗到法国队的。一般来说领先的一方不需要做出太多的改变，现在法国队进攻上打的是顺风顺水啊。接应点，哎，好险啊！压着八秒钟把球传到了前场。法国队这个大防小也是啊，猜到了对方不太敢投，所以就让了一步，让他突破。

有点可惜，尼日利亚队两名队员抢到一起了，法国队确保了这一次球权。现在的观感上就是法国队的空间啊太宽广了，极少见法国队说把这球运到死胡同里啊，极少见这个球呢就是无目的的传导，基本上都是每一名队员有持球的能力，他拿球啊看着篮筐有这个进攻的欲望，这样防守的话你就会想他到底是要进攻还是要传球，而一旦说这个冲击让对手有一点摇移，球再传出去，那其实队友的机会就更好了，而且这样三传两倒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空位。哇，让人赞叹的自信啊，让人赞叹的技艺啊，三分球真的是自信。刚才有绕前的机会给不过来，现在再想处理没时间了，得自己打了。尼日利亚队的进攻我觉得方法也不多，就是打得有点一蹴而就啊，这一板斧打成了也就打成了，打不成停球再组织再启动，一是剩的时间不多，再一个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莱拉拉康运球到前场，哇，左侧30度啊，这个位置法国队就基本上没怎么投丢过。阿克波尔刚才这一次制造了巴迪奈的犯规，巴迪奈作为一个中锋啊，他还是有一点瘦弱，跑跳能力强，身高达到1.90米，

尼日利亚队罚球之后会有一个全场扩大防守，但是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呢，更多的是，延误对方的进攻节奏吧。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有想要断球的逼抢。这实在是准啊！左侧能投进，右侧也能投进。这回进球的是15号加比威廉姆斯。加比威廉姆斯啊，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决赛面对美国队啊，拿到了19分球，一个小前锋打美国队能够有接近20分的表现，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全能型选手啊。进攻犯规，这个晨间比较明显。马龙加，马龙加是25年 WNBA 的榜眼秀，他在今年的全明星赛啊 WNBA 的全明星赛上演了实战当中的扣篮。这名队员身高1米97。23号约翰内斯重新回到场上，约翰内斯他的球风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尼日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是，他们还是在内线敢去对抗。你看第二节已经是多次站上罚球线了。实际上尼日利亚队第二节的这个得分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罚球线啊，好像现在就8罚6中全都是罚出来的。好球，阿斯杰，小个子的球场生存之道啊，突到内线之后呢，用这个低手篮高打板。对抗之后这个劲儿使横了，又是一次抢断，推速度，好球，加比威廉姆斯。几乎又是一次抢断。好球啊，这球是颠进。

打到现在法国队已经是9次抢断了，尼日利亚队已经13次失误球了。马龙加3次犯规换下，今天马龙加打得不太痛快啊，之前有过一次这个倒地的时候捂着膝盖，但是看起来应该还行，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刚才有过一波这上篮的时候球迷上进，同时自己也是倒地，而且犯规数积累的也比较多。第四掩护提到弧顶接球，阿斯杰视野很好，约翰内斯这球难，哇，这个球也能投进啊！法国队上半场比赛三分命中率超过50%啊！约翰内斯现在是5中4，80%的三分球。这球就是在自己的节奏里啊，你看防守其实举的位置这个干扰也能起到效果，但这个球呢进了，很不讲理的就进了。法国队现在21次三分球出手进了12个，命中率达到57%。

0: 换下马考莱，换上玛利亚姆到达。三分投篮犯规。尼日利亚队这场比赛展现出来的防守，它的伸缩性我觉得不好，所以呢，法国队今天好多的机会其实不是这个战术上的第一选择。就比如说像刚才啊，挡拆之后，那持球人和这个挡拆人之间往往会形成一个很好的第一机会，但是今天好多个球啊，都是这个挡拆往下走的时候，大个子往底下走，这并不是火力点。这持球人的话呢，这个单手一个兜传直接甩到远侧的底角，这种球一般来讲不是经常性能够成为这个战术上的最后的出手选择，但是今天法国队不仅打得多，而且效率还好。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在于尼日利亚队这个刚才提到的防守的伸缩性啊，它是扩不出去。罚球，尼日利亚队上半场比赛17罚进了10个，法国队这场比赛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太罚球了。我觉得现在不能光说法国队准了，因为现在尼日利亚队他的这个防三分是有大问题的，已经让对手进了十几个三分球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说去努力的尝试干扰，有种说你投进我就认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好球啊，这个半截篮投进。39分的巨大分差呀，双方打完了上半场的两节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一会儿来看双方下半场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最山。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哇，大哥好厉害，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3: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2: 原罐蒸炖，太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女篮世界杯最后一个小组赛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内容呢，是法国队对阵尼日利亚队啊。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精彩的地方主要还是体现在法国队的进攻上。法国队客观来讲，这场比赛双方的实力还是存在着差距的。如果我们以之前两支球队都打过的对手，就是匈牙利队和这个韩国队作为参考的话，那么两支球队大概这个分差会在40分上下。我们也解释了，说这个篮球比赛不是简单

的做加减法，但是从上半场比赛双方体现出来的内容上来看，确实法国队想要去赢下这场球不是问题，而是在于他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有几成力的方式来去赢得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现在是带着一个39分的巨大分差，而且法国队的三分球啊，投出了一种训练赛的感觉。他们上半场比赛呢是25次出手，进了14个三分球，非常夸张的数据啊。下面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了解一下上半场比赛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在比赛一开始就给大家介绍了这场比赛的输赢并不影响到这个小组最后的排名啊，无论是两支球队谁赢，排第一的都是法国，排在第四的都是尼日利亚。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啊，就是，对于尼日利亚来讲，就是给自己本次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场球画上一个句点。对于法国队来说，我觉得他们是要演练一些技战术打法，然后调试队员的状态的。法国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表现一般，他们只在1953年拿到过一枚奖牌，而现在从球队的实力来说，他们绝对是有能力拿到奖牌，甚至啊，他们在尝试挑战击败卫冕冠军美国队。按照目前的这个分组顺序来说呢，如果法国队和美国队相遇，也一定会是最后的决赛啊。在此之前，法国队可能要面对目前已经产生的这个小组第一的话呢，可能会是比利时队。当然，这也取决于在这个巴金斯的比赛当中啊，谁能够拿到半决赛的资格。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三分球投的实在是出色呀，25次出手进了14个，而且是有6人次投进了三分。那其中呢，萨隆5中3，加比威廉姆斯5中4，约翰内斯6中4。所以您看我们这个上半场的集锦基本上全都是这个三分球。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数据就是在于抢断啊，上半场比赛呢，法国队总共是有11次抢断，而尼日利亚队只断了对手2个球。利用这11次抢断，法国队拿到了22分啊，利用失误得分，他们就拿到了22分，而对手是6分，也就是仅此一项，法国队就建立了16分的优势啊。所以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跟大家分享的技战术的角度呢并不算多，两支球队存在着客观上的差距，这场比赛你也很难说尼日利亚队打得有多不好，虽然现在很多数据上不占优，失误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这支球队呢是非洲的冠军，他们很强调自己的身体对抗，所以上半场比赛他们总共是17次站上了罚球线，罚进了10个球。考虑到目前拿到26分啊，这个10分罚球对他们来讲还是挺关键的。除此之外，你说这种很多的传接球并不是说我注意力集中了，我想要去严阵以待，你就能够面对一个世界级的强队，就能够应付得上。所以我想接下来想要去跟大家分析的东西并不多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吧，来看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拼。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法国队能够延续这样的好状态，让我们呈现更多精彩的属于现在的这个可能世界女篮一流强队的这种风采。而对于尼日利亚队来说呢，我们就希望看到他更多的韧劲儿，看到他有更多的队员能够站出来，把自己这一次世界杯赛最后一场球打好。

右下角给出来的是中场结束时两队的比分，法国队目前啊65分，尼日利亚队26分。明天凌晨2:45啊，也就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啊，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意大利队。中国队我们上一场比赛呢是通过加时战胜了捷克队，中国队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啊失误数其实不少，有25次失误，但其实我们还是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逆境甚至是绝境下，姑娘们还是很有韧劲儿。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天的这一场最后的小组赛当中好好发挥，因为这场比赛的输赢真的还是挺关键的，如果赢了我们就是小组第二，我们面对的这个八强资格赛的对手就会是波多黎各，如果这场比赛中国队输球的话，我们面对的就是澳大利亚队了。澳大利亚队也是咱们中国女篮的老对手啊，无论是洲际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包括我们平常的一些热身赛，和这个澳大利亚女队还是很多次的交手的。刚才查阅了一下，本次女篮世界杯呢，截至目前得分最高的比赛，这是第一天日本队对阵马里的时候，日本队得分破百，来到了102分。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队按照目前的状态啊，得分破百不是问题，他们现在距离得分上百呢剩下35分，而在之前的两节比赛里面，第一节拿了31分，第二节拿了34分，10分钟的比赛时间能够得分上30，真的是非常夸张的数据。

法国和尼日利亚所在的这个 B 小组，另外的两支队伍是韩国队和匈牙利队啊。两支球队呢，在另一个场地上正在进行着二三名的小组二三名的排位赛，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二。那么他们的对手呢，将会是 A 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而 A 组让人相当意外 ，A 组现在是打完了四场比赛，四支球队战绩一样，都是一胜一负，而且打出了一个连环套。马里赢了西班牙，西班牙赢了东道主德国，德国赢了日本，日本又赢了马里队。所以这个 A 组的晋级形势啊，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复杂。艾弗森横切，打得太小了。哇，三分球再进啊！加比威廉姆斯，上半场比赛三分线外五中四，现在是六中五，三分球投得跟罚篮似的。好球，回应一个。其实今天尼日利亚队这个罚球占的比例比较大之外啊，他们的三分球呢零打碎敲，但是也是投进了五个了，而且命中率还可以。尼日利亚队反倒是说这个内线的强攻啊，两分球上半场比赛效率比较低，上半场比赛就是八中二。好球啊！萨隆拿到了十一分球，拿到了十一分之前，在这个上篮之前，他是全在三分线外得到的分数，五中三的三分。三节打了三分钟，尼日利亚队现在犯规数上的比较快。法国队好像要进行战术上的多元化的演练了啊！上半场比赛很少见他们的内线背身持球啊。

这是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比较愿意使用的打法，那外线的快速传导球。我们说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是比较可敬的一点，就是说您说咱们能看得出来他们自己不知道两支球队有差距吗？但是您看他还是在按照自己这个拥有的本领啊来去认真的对待比赛，该去拼的球都拼了，该去把握的机会都努力把握了。

板凳得分28-15，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还是法国队能打球的人确实多呀。12名队员里面8个人都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而且其中5名队员得分都能够超过10分，最多有单场最多有场均得分，赛季场均得分能够来到17分的明星级的球员。哇，加比威廉姆斯这场比赛，加比威廉姆斯我觉得也只是微微出汗啊，他身手是特别全面的，空间拉开在3号位上的这种强打能面对世界上任何一名队员，然后这场比赛更多的就是外线投一投转换打一打，您看就是能力啊。萨隆这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的务实，刚才这3个人的这个传接球啊，每一个点都有火力啊。98号传球的阿斯杰上半场比赛有突破有3分，给到弧顶的加比威廉姆斯，刚才你也看到了他弧顶的3分球投进，而刚才这个球呢选择传到篮下，篮下又是一个身高接近2米的大个子，拥有着丝滑的手感。进攻犯规，约翰内斯底角出手就有，看来经过了中场的调整，尼日利亚队在防三分这件事情上好像也不想做出什么改变。但手感养成这样，说指望对手能投不进我觉得已经很难了，这属于压不住了。瓦卡马教练确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约翰内斯长篮板自投自抢，大范围转移，这球其实处理的不太好，刚才呢中锋要位往里面给啊，其实机会挺好的。米尼亚图雷呢是在捷克的联赛打球，今天上半场比赛出场时间并不多，可能也想利用这个分差如此大的下半场比赛啊，让自己在场上多找找感觉。

又是一次快攻上篮，51分的分差，快攻得分，法国队快攻得到17分球。马龙加突分这球传得不好，传低了，阿斯杰，马龙加，马龙加1.97米大个子，速率不慢啊，你看转身往下抹这一下，马龙加2005年出生，才21岁啊。1.97米的身高，这个臂展超过2米。阿斯杰，哦，漂亮的背后摆脱，刚才这球有点克劳福德的风采啊，底角前场球，这个小短传传的有点明显，三节失误数6-3。法国队守一个联防，三节还没有结束，法国队已经得分上90了，35次出手投进19个三分，嗯，好动作。尼日利亚队几名大个子啊，内线队员，我觉得篮下的这个动作还是挺扎实的。

0: 游戏区得分，第三节双方呢都是得八分。哦，好脚步啊，左手打板。刚才进球的是22号巴迪奈。法国队现在就是在演练了啊，演练打法了。守联防，他们的这一套联防啊，我觉得肯定不是为美国准备的。美国队其实打法上和这个法国队相当的类似，外线球星扎堆儿，然后呢，比赛节奏特别快。但是他的这套联防可能在打比利时队的时候是要发挥作用的。比利时女篮最近这一个周期内的崛起，应该说还是崛起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啊。靠个人能力，哦，单骑闯关，造成了犯规。莱拉拉康，莱拉拉康也是法国女篮未来的后卫线上的一个关键人物，04年，非常非常年轻。三节比赛结束，分差已经是拉开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四节。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今天是一个繁忙的比赛日。从时间上来说啊，最后开始的一场球呢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这场比赛，这是在明天凌晨2:45。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呢。首先，我们上一场比赛赢了捷克，所以呢不用担心这个小组赛的晋级的这个资格。另外，在我们这一场比赛结束啊之后，在今天晚上23:30，

我们将会为你转播的是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美网女单第四轮的比拼。郑钦文最近状态也是极佳，从资格赛打到现在六连胜，而且上一场比赛面对凯斯是打出了，可以说啊，这是要载入这个美网史册的一次惊天大逆转。希望咱们中国的姑娘们都加油啊！继续来看比赛，哎，分差已经是拉开到了50多分了。尼日利亚队这一回合打的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啊。先来看进攻犯规，可惜的原因是其实前面从这个边线球发出来往里面去抹这一下，如果处理的再果断一些，配合如果能够再娴熟一点的话，可能就得到一个出手的机会了。但是呢，这个三传两倒之后，法国队已经是覆盖到了。球也能投进吗？因为这个球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是自己先做了个假动作再起，节奏竟然没有受到干扰，而且这个三分球也帮助法国队第四节比赛开始一分多钟拿到了100分。本次世界杯赛目前的单场得分记录是日本队在揭幕战的时候啊，面对马里打出来的102，那场比赛马里队打得也特别好，马里队得了97分。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法国队一定会超过日本队这个单场得分的，主要就在于他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分了。其实说到马里队，我觉得正好能和尼日利亚队和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啊。尼日利亚队，我们说他们是非洲冠军，而且这么多年呢，在这个非洲篮球当中，尼日利亚的女篮实力上都是非常非常出众的。马里队其实也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崛起的比较快，可我们还会在这一次世界杯前认为它是一个终究是洲际的队伍，终究在世界级的舞台上难求一胜。但是在过往的这个完整的打了2届，算上这一次啊，是打到第3届的世界杯赛，他们取得了在世界杯的首胜，面对的对手是非常强大的西班牙队。这支马里队到底小组赛能够排到第几？在未来的这个女篮世界版图上，马里队是不是又会能继续啊一飞冲天？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可能对于尼日利亚队来说呢，就以后这个非洲杯啊，面对的竞争对手马里压力可能会变得更大了。尼日利亚队平均年龄28.1岁，这个平均年龄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个阵容，但是也会看到他们有一些重要的球员也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这个巅峰期已过，球队也会要面对接下来一些换血的这种阵容上的调整。法国队的这一名队员28号米尼亚图雷啊，觉得他打球多少有一点毒，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特点。他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名单，而且每一场比赛打的时间也不长。这场比赛下半场换上之后，他想要去求战的意愿是很强烈的，而且运球挺丝滑的，也有一定的这个脚步和手法。但是呢，他在场上的这个打法，我会觉得和法国队其他的这种团

0: 队的配合多少还是差一环。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不能够苛责队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打法，而且如果说几名队员一直在某共同的联赛效力，哪怕不是队友啊，那在这个攻防打法节奏上也会趋同。那显然法国队的这个最核心的班底就是以在 WNBA 打球当打之年的几名队员为主的，所以像是在欧洲打球的队员，他们就只能去跟上啊其他几名队员的节奏，又或者像刚才这名队员的选择，就是我寻求不多太多的战术配合，那我就要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俱乐部的比赛和国家队的比赛不能说截然不同啊，但是区别也真的是很大。因为尼日利亚的三分球没有太大的威胁，所以这场比赛法国队这个防挡拆就是绕过啊。打得有点小。好球啊！米尼亚图雷。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0: 分差已经是超过60分了。
4: And we have two winners. You broke the winners. Well done, everybody.
0: 这么大的领先优势啊，法国队好像也没有显得说可以了，鸣金收兵。因为我们说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呢，就是战术上的预演，状态上的调整。这支法国队可能是他们历史纸面实力最强的女篮。下盘还是不够稳，个儿太高，毕竟是年轻队员。前场球，哨响。

外线再进三分。尼日利亚队的一号埃弗萨阿格博尔得分上双，好机会，个子也有三分线外的射程啊，马龙加。法国队现在已经有七个人在本场比赛命中过三分球了，然后萨隆进了四个，加比威廉姆斯进了六个，约翰内斯进了五个。以及二十八号米尼亚图雷三分线外的表现五中四。法国队三分球的表现上下半场命中率都超过50%了，下半场应该说打的不是要刻意找三分的机会，就是正常来去发挥，所以呢整个三分球的量比起上半场比赛是在减少一些。110分。本届女篮世界杯第一支单场得分达到110的队伍。

给的不错，稍微给的大了一点点。尼日利亚队这个篮下协防意识很好，

嗯，好球。又是一个三分，尼日利亚队得分超过五十，比赛剩下不足一分钟了。和这场比赛画风截然不同啊。B 小组的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对决，目前匈牙利队和韩国队68-66，双方是比分多次交替领先，可以说从第一节一直是僵持到了最后啊。匈牙利和韩国队的比赛呢，还剩下三分钟，而尼日利亚队和法国队的这场球呢，只剩下17秒了。法国队在小组赛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进攻状态，把这场的比分算上啊，那么他们这个小组赛的场均得分呢，也就是超过100分了，足见他们的进攻火力。但是客观来讲呢，法国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其他三支队伍的实力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完全模拟他们面对强队时候场上的表现。嗯，好球，打得非常清晰。法国队这球也是退防不够及时，尼日利亚队再拿两分，56-111，应该也就不打了。双方的主教练握手致意，这场比赛也就结束了。法国队小组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落位到8强，等待着自己的对手。尼日利亚队这场比赛应该说从一上来就没有过一秒钟比分领先过啊，但是我认为他们还是打得足够兢兢业业。虽然说这场比赛很难去求得胜利，但是还是把自己能够做到的做到最好了吧。而且第四节我们也看到了，篮板球抢的依然很积极，篮下的拼抢依然很凶狠，最后呢还打出了一些战术的配合，包括一些外线三分球也把握住了。再来看一下画面左边，再给大家预告啊，今天的后半夜2:45，中国队将会面对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获胜的话，我们将会以小组第二的身份面对8强赛资格赛的对手，就是波多黎各。如果这场比赛中国队失利的话，我们面对的就将会是澳大利亚队了。

0: 另外，在今天晚上11:30，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美网女单第四轮的一场焦点战，郑钦文对阵斯瓦泰克。郑钦文上一场比赛打得极好啊，打出了一个历史级的大翻盘，也希望郑钦文加油，希望中国姑娘们加油。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在日本继续进行。今天下午，中国男排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新西兰队。
9: 结果，中国男排直落3局战胜对手，迎来本次比赛2连胜。
10: 本次赛事，中国男排小组赛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首场比赛，中国队3-0完胜印度队。本场对阵新西兰队。

0: 对，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相较于第一场做出微调，主攻派上了六号队长于元泰搭档22号张景印。首局一上来，中国队有些慢热，1-4落后，但是在及时调整一传之后，进攻和拦网都打开了，逐步反超比分并拉开差距，25-17拿下首局。第二局中国队遭遇挑战，发球和进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但中国队还是顶住压力，25-22拿下关键一局胜利。比赛进入第三局，中国队始终打得很稳，即便大比分领先，也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放弃任何一分。最终中国队25-18顺利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完胜新西兰队，两连胜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一个本次亚锦赛8强席位。
1: 啊，那个球就是全力去救嘛，不能让随便一个球落地。
2: 我觉得首先非常高兴吧，今天能赢下西梅这场比赛，然后我们也是顺利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然后后天是最后一个对手伊朗，我们也希望通过明天调整吧，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状态来面对伊朗，然后争取胜利，然后在小组争取一个好的排名。
1: 是，我们今天打新西兰面对一传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然后我们后面也是调整的比较快，然后适应了对面的发球，下一场打伊朗对面发球肯定也会更冲，我们肯定会提前做好准备吧，全力以赴去拼每一场球，每一分。
3: 我们赢下了2场比赛，2-3，不仅完成了既定目标，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在今天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第二局我们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迟迟没能拉开比分。为了让更多球员获得上场机会，我只能将轮换安排在第三局。总体而言，我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下一场对阵伊朗将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大挑战。目前我们的状态不骄不躁，完全符合我的预想，正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这非常好。
4: 随着比赛进行，中国男排队员们逐渐找到场上状态，我们需要关注提高哪方面？下一场面对伊朗队，我们需要重视哪些内容呢？下面请看特约评论嘉宾陈刚做出的点评。
5: 今天第一局王斌没有上，目的显而易见的，王斌在第三局的发球非常好，自己独得3分，张景印在今天表现也是不错的，应该给自己找到比赛的信心和感觉。其他攻手表现的也是不错，在接发球上还是有不少的漏洞，暴露了和上一场球大比分领先后连续丢分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一定要让球员树立这种职业观念，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管领先和落后，我们必须要学会努力打好每一个球。我们在比赛中应该注意力集中，关注于自己的每个动作，认真拼每一个球，而不要受到比分和胜负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比赛经验，更好地把握比赛的节奏，尽快地融入世界强队。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抛弃打赢怕输的私心杂念，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和伊朗队相比，中国男排差距不在于技战术，不在于体能，主要在于比赛经验，主要在于心理调节，摆正自己的位置，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将对伊朗队更要有针对性的训练。伊朗是个强队，我们必须在赛前有所准备，并且模拟伊朗队的打法，赛前的一种针对性的训练，针对伊朗应该怎么去提高自己的发球，应该发什么位置，针对对方的进攻或者拦防，包括我们的一攻战术如何有效地遏制对方，提高我们的一攻成功率。我们期待中国男排在后天对伊朗的比赛中有一个良好的表现，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亚锦赛的机会，在这次亚锦赛中获得前3名，争取参加世界杯比赛。我们期待着中国男排团结拼搏，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表现，祝中国男排好运。
6: Let's go, let's go, China, let's go。
7: 在今天进行的 A 组澳大利亚队同阿曼队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表现整体占优，最终以3-0击败对手，取得2连胜。
0: 澳大利亚队本场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阿曼队，首场比赛澳大利亚队3-0战胜了巴林队，阿曼则1-3不敌日本队。首局在经过短暂的适应后，澳大利亚队率先打开局面，在进攻端和拦网方面都优于对手，澳大利亚队以25-1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澳大利亚队攻势不减，在发球环节也极具冲击力，阿曼队在攻防两端都找不到破解之法，澳大利亚队以25-14再赢一

0: 局。第三局，阿曼队做出调整，提高一传的稳定性和进攻效率，一度比分领先，但他们没能持续下来。澳大利亚队以25-22赢下第三局，最终以大比分3-0击败阿曼队，取得两连胜。2026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当地时间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战胜英格兰选手埃文斯，实现3连冠。白雨露在决赛中两杆破百，分别打出了103分和117分，凭借这个冠军获得的积分，白雨露的世界排名重回女子世界第一。
1: 第11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决赛今天在浙江衢州结束，
0: 许家阳直白中盘战胜了黄云松，继第8届烂柯杯之后再度捧杯。
2: 本次烂柯杯前4轮比赛，许家阳都是直白赢得胜利。今天的决赛，许家阳再度猜到白棋，布局阶段许家阳保持优势。中盘战斗中，面对黄云松的打入，许家阳攻击有序，手法得当。黄云松中腹大龙仓皇出逃中，不得不断尾求生，白棋优势巨大。此后许家阳局部出现失误，黑棋有望扳回局面，但被许家阳抢得先手，占据了脚上的大关子，至此黑棋已无胜机。1-204手，黄云松停中认负，这样许家阳就继5年前第8届夺冠之后再度捧杯。
3: 现在心态比以前更稳定，就是能够坚持得更久啊，然后就是那种丧失理智的时候更少了啊，更有耐心跟对手周旋。是肯定是在世界比赛上有突破，肯定也是我的目标之一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能够下出自己满意的棋。我想就是你还是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水平，然后争取补强自己的短板，然后就能够越来越接近这个下出自己满意的棋的目标。
1: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跆拳道队在北京体育大学备战亚运会，在男队员中有一个年轻气盛，有一个沉稳持重。
0: 作为队里的一老一小，两个人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力争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4: 正在穿护具的男孩叫陈宇凡，今年19岁，眉毛很黑，头发茂密，怎么刚刚热身就出这么多汗？仔细看看发现，大热天他穿了件抓绒外衣，一方面可以减重，一方面陈宇凡喜欢大汗淋漓，练得痛快。其实每一次为国争光的背后都伴随着无数辛苦的汗水。
5: 也打亚运会肯定是想着往冠军干，因为不拿冠军的运动员都不是好运动员嘛，都要往这个目标想。
4: 本届亚运会，中国跆拳道队有8名队员参加8个奥运级别比赛。2007年出生的陈宇凡是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在队内选拔赛中打败了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梁玉帅，为自己赢得了出征亚运会的机会。来自江苏的陈宇凡身高1.88米左右。这是多少男生心中的理想高度，但作为亚运会男子68公斤以下级的运动员，他说自己身高不占优势，因为比他高的人占比更多一些，想要突出重围就要发挥速度优势。备战亚运会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努力补足自己的短板，
5: 着重打磨主要在防守方面嘛，因为我属于得分多丢分也多的那种，因为年轻气盛，就是上去就想着干，所以多还是多练练防守和心态。
4: 这堂课结束，来自伊朗的教练雷扎伊曼扎德赫特意来到陈宇凡身边，肯定了小伙子对教练指令执行到位，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击掌鼓励。这个正在给双腿做冰敷加压的人叫唐浩，是中国跆拳道队年龄最大的队员，他比陈宇凡大了10岁。作为老将，每堂课后的恢复很重要。
6: 做的时候他是会充气嘛，然后加压，他会把你整条腿给你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加压中，他一直挤得很紧，然后加上他的冰块然后融化的水，然后流到这个加压器里面，然后他会给你整条腿起一个冰敷的作用。这个做一次是15分钟嘛，然后每次做完对身体这个对下午的训练会很有帮助，因为身体不会变得那么沉重，恢复的会更快的。
4: 年龄最大只是相对而言，其实唐昊也才29岁，看看这腿法的灵活度，完全不输给身后的19岁新人。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唐昊和陈羽凡的身高一样，都是1.88米左右，但他此次亚运会参加的却是80公斤以上级，在男子最大级别中，唐昊的身高处于劣势。
6: 因为最大级别现在像国际选手大部分都在1.95米以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升到这个级别，因为我去年全运会那会儿之前打的比赛都是负80公斤级，现在就是升到一个正80公斤级的这个级别。
4: 其实去年9月份在全运会跆拳道比赛中获得男子80公斤以下级银牌后，唐昊准备退役了，他休息了大约半年时间，今年3月份被国家队召回。体重长了，年龄大了，不想减重了，奥运级别升到80公斤以上级，唐昊努力提升自己的身体能力，
6: 加强自己的移动步伐嘛，移动还有就是身体能力。最近我就是身体能力这块加的很多，力量还有灵敏性，还有速度爆发这方面都在加强，因为大级别嘛，它比较高，比较壮的特别多，然后我的打法又偏那种拼打型的，必须要增强自己的整体力量，然后去创造空间，把对手推开再打，然后这是我的优势，就近距离的拼打。
4: 最近这段时间，唐昊的耐力、心肺功能都在稳步提升，力量方面更是进步显著。
6: 之前深蹲在130公斤左右，然后现在提高到160公斤了，然后还是很轻松的，因为那天我们做了一次大力量测试嘛，然后提高了20%，然后整体力量在，如果是单一做一个的话，可能还会更高。
4: 唐昊在队里是带头大哥，自己刻苦训练，给年轻队员们树立榜样。生活中他已经结婚生子，家人是他前进的动力，而为国争光是他永远不变的目标。
6: 反正就是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就是因为自己拿到这个资格也是意料之外的，就是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轻装上阵嘛，然后最主要的现在是身为一个父亲嘛，我就想做得更好，然后给孩子做好更好的榜样，然后给我自己更好的动力，然后在场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本次亚运会，中国击剑队将在3个剑种男女各派出4名选手角逐个人与团体项目。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女子花剑和男子佩剑的备战情况。
7: 作为中国传统优势剑种，中国花剑队在亚运会冲劲十足。女子花剑，中国队派出黄芊芊、傅盈盈、张思琪、宋月。黄芊芊目前是中国女花的绝对核心，在杭州亚运会上，黄芊芊不仅帮助中国队拿下女子花剑团体冠军，还斩获女子花剑个人金牌。特别是在个人赛，黄芊芊在8进4和决赛中依次战胜日本名将东胜良和上野优佳。本届亚运会这两名对手也是黄芊芊重点研究的对象。
8: 其实他们对比上一届，其实他们是我个人感觉他们进步其实是挺大的，然后我只能说我去拼他们，因为上一届也是拼他们嘛，这一届肯定就是会有其他的战术，但是就是有没有效你只能上场的才知道。
7: 上周末在击剑冠军赛总决赛的小组赛中，黄芊芊不慎扭到了腰，比赛完赶紧在场边治疗。尽管最近有些伤病困扰，对于亚运会这种大赛肯定也会有压力，但小姑娘表示一定会全力冲击。
8: 压力肯定是会有的嘛，但是就是说你只能就是尽力去完成好自己的就是比赛吧。
7: 除了黄芊芊，另外3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在近期的亚锦赛上，中国女子花剑斩获团体银牌，展现了稳定的竞技状态。出战亚运会，姑娘们也将会全力以赴。
9: 现在怎么样？
10: 现在就是有一点激动，但是也有点小紧张。希望我们可以闯进决赛，然后争取拿金牌吧。
11: 挺期待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嘛，然后也是
10: 比较紧张的，希望能为，因为不打个人嘛，也是希望能为国为国争光，然后跟大家一起打团体去拼一把。
7: 男子佩剑方面，中国队派出了罗少彤、魏振浩、沈晨鹏、林霄出战团体赛。沈晨鹏与罗少彤将出战个人赛。今年亚锦赛，罗少彤是中国男配的一大亮点，首次站上洲际赛事领奖台便拿下银牌，应战能力极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小伙子也充满期待。
11: 期待就是我能再突破一下自己，上一次亚锦赛我获得第二名，就希望这次能在决赛中战胜对手。
7: 上届亚运会男子佩剑在团体赛夺得了银牌，本届亚运会队员们希望能更进一步。
12: 半决赛第二场，
13: 这次感觉想更拿个好成绩吧，因为上次进入决赛了嘛，然后希望这次能就是能拿个冠军，跟我们队友一起努力。
5: 我们参加这个总决赛之前是一直在湖北集中训练，完了就是备战亚运会嘛，完了备战的也非常充分，教练对我们这个技术也一直在抠细节，感觉非常开心激动吧。完了也是第一次参加这非常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打好吧。
14: 比上届打得更好吧，上届第二，这次争取拿冠军吧。
1: 中国皮划艇队目前正在辽宁大连备战亚运会。
0: 杭州亚运会失利后，纪博文在三年时间里迅速成长，如今的他希望在名古屋打破心魔。
15: 上届亚运会其实给我一种挫败感吧，然后这是首先，第二个就是对，就是也教会了我很多道理吧，因为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有三个项目嘛，也有希望成为就皮划艇历史上唯一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就是可能有史以来第一位三冠王嘛，也有可能，当然最后结果的话可能是一块都没拿到吧。有一点心魔的感觉吧，因为毕竟你杭州的失利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的。
7: 虽然已经在巴黎夺得了奥运会冠军，但亚运的失利至今还是纪博文心中的一个坎儿。彼时队友刘浩退赛，纪博文的备战状态受到了很大冲击，在单人划艇一千米最后250米崩盘。几年过去了，更加成熟的纪博文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梦碎杭州这样的描述，同时也能更理智地去总结失利的原因。
15: 冠军的渴望吧还是比较执着，然后导致最后发挥失常吧。我觉得这三年成长挺多了，因为我认为不论是今年的亚运会还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我就是不会执着于结果，我其实更在乎这个过程。就是现在目前让我看这次亚运会，其实对我来说不会去太执着于名次，而是去享受比赛，然后把自己尽可能发挥到最好。
7: 三年的时间，纪博文的心态有了明显的提升，拿到奥运冠军后，他也逐渐成为了中国皮划艇队的领军人物。面对大赛，纪博文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情况。刘浩暂时离开国家队后，纪博文在积极尝试新搭档。今年四月的皮划艇亚锦赛上，纪博文和徐健在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中上演了惊魂一幕。他们出发时撞到了起航器，落后了一秒多，一路狂追，直到还剩20米时，靠着最后两桨的发力惊险夺冠。
16: 最后的冲刺，
7: 这场比赛的问题值得总结，但我们也看到了纪博文作为成熟大将的沉稳担当。
16: 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第二位，恭喜中国队。
17: 是的，恭喜
16: 徐健。
15: 人嘛，都是你如果一下子就觉得就稳了，那反而就觉得没什么刺激。但是你从无到有这个心态，其实是还是会有很大的惊喜的。包括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因为其实当时这场比赛对我也挺意外的，因为我们前面是落后了很多很多。然后正常来说的话，你要说在世界锦标赛上、世界杯上，如果是发生这种失误，其实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我们可能就 跟冠军无缘了。但是亚锦赛嘛，我们在亚洲还是具备一些统治力的，因为对。

0: 对我来说，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我的船没有到终点线，我在最后我肯定会全力拼的。
1: 就像纪伯文所说，胜券在握和从无到有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他的亚运记忆仿佛就像是四月的这场亚锦赛，杭州的单人决赛是撞了起航器的天崩开局，巴黎的金牌是中途提速的过人实力。备战中的纪伯文正在带着新搭档奋力地向名古屋的终点冲去，他的背后是中国皮划艇队传承多年的亚运荣光，在他的前面是打破自己心魔的冠军渴望。
0: 我认为我们中国皮划艇队是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在奥运会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竞争力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包括我之后的比赛，我们进决赛基本上只有我们一个亚洲国家，然后其次再比一些亚洲比赛啊，像就是亚锦赛啊，我们都还是前三名吧，都是基本上也是第一名，所以说我们慢慢也形成了一种我们是皮划艇强国的这种意识，然后我们也会去为了这个荣誉去而战斗，然后去提升自己，让我们就是稳固我们这个中国皮划艇队的传承和地位。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在德国进行的女篮世界杯。
8: 昨晚结束的一场 D 组焦点战，中国女篮通过加时逆转战胜了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队，确定晋级8强附加赛。
9: 两支球队首战都输了球，因此本场比赛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充分发挥内线优势，得到的前14分全部来自篮下。暂停回来后，捷克队加强了内线的收缩防守，但此时中国队的外线没能给予足够的火力支持，反倒是捷克队多点开花，首节取得5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捷克队进攻端他们延续了外线的火热手感，上半场共命中8记3分，以41比33领先中国队。一边再战，韩旭和杨舒宇依然是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但过于明显的进攻意图也使得中国队频频被对手的高压防守逼迫出失误。整场比赛中国队共出现29次失误， 而捷克队利用失误得分高达27分。最后两分多钟，中国队仍落后6分，比赛进入决胜时刻。先是中国队后卫张曼曼命中超远3分，此后捷克队约克洛娃在距离第四节结束还剩27.3秒时上篮得手，再度将分差拉大到5分。这回中国队站出来的是罗新玉，他在外线果断出手，将分差缩小到只有2分。此时捷克队仍然掌握主动权，但这次约克洛娃在被中国队送上罚球线后两罚不中，中国队利用最后一攻由杨舒雨完成绝平上篮，64-64，中国女篮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
10: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9: 随后中国队一鼓作气，罗新玉再中3分，韩旭篮下打成2次进攻，杨舒雨则是连突带投，在加时赛中独得5分，本场他13投8中，得到全队第二高的18分。最终中国队以74-70拿下这场关键战，全队乃至全场的得分王是中锋韩旭，他得到22分、14个篮板的2双，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8: 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和队员韩旭出席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
11: 龚鲁明肯定了队员们拼搏的精神，韩旭则对团队中的每个人表达了感谢。
12: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内线优势实际上今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珍惜每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我们越打越好。
13: First, I feel so proud of my teammates and my coach group and every staff who leads our team. And today is very tough game. Even the last quarter, we lost 6 points, but we never gave up. We starting for the defense and score some tough shots.And in the end, we never gave up, and we protect the rim, we protect the rebound, especially the rebounding. And I'm so proud of us. But for me, myself, I have a lot of turnovers today, so I don't think I'm a perfect person, but I will try my best every single game. And thanks for the teammates and the coaches, believe me.
11: 今天凌晨，随着美国队55-52险胜意大利队 ，D 组小组赛已经结束了2轮较量。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
14: 小组赛2轮过后，美国队2战全胜，位居 D 组头名，提前锁定出线名额。意大利和中国队同为1胜1负，意大利凭借净胜分优势暂列第二。捷克队2战全负，积分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篮将与意大利女篮争夺小组第二。根据赛制 ，D 组第二将避开 C 组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两支强队，因此这场对决中国队也是要全力争胜。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45打响，我台体育频道将从2:30开始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8: 在今晚刚刚结束的一场女篮世界杯 B 组的比赛中，法国队111-56战胜了尼日利亚队。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此前已经取得了2连胜，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直通8强，而尼日利亚队则是2连败。开场之后，法国队进攻速度快，多点开花，以31-13结束了首节。第二节他们继续拉大分差，而尼日利亚队这节的得分多半来自于罚篮。半场结束，法国队65-26领先。一边再战，尼日利亚队在第三节刚开始一度手感不错，不断利用外线远投和内线突破冲击对手，可无奈分差太大，比赛几乎没了悬念。第四节进行了1分多钟时，法国队投进了3分球，得分破百。 最终他们以111-56大胜尼日利亚队，取得了小组赛。

0: 三连胜。
1: 下面来关注在纽约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凌晨，女双第二轮迎来一场中国金花德比。
0: 赛会七号种子张帅蒋欣与组合2-0战胜杨昭轩与中国香港选手张伟环。
2: 双方首盘就打得异常焦灼，两对组合先后两度完成破发。前12局，双方战成6-6，比赛进入抢七。在抢七的较量中，双方一度再次战成6-6。随后蒋欣瑜发球造成张伟环回球出界，比分被改写为7-6。接下来的关键一分，张伟环没有顶住压力送出双误，张帅蒋欣瑜组合以8-6的比分赢下抢七，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蒋欣瑜组合乘胜追击，他们在这一盘中三次实现破发，以6-1的比分强势收下胜利。全场比赛张帅蒋欣瑜组合轰下34记制胜分，展现了十足的攻击火力，成功晋级美网女双第三轮。
3: 非常开心赢下今天的比赛，但是也非常开心看到杨昭轩在时隔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赛场，第一个这种巡回赛的比赛就能有如此好的状态和如此好的表现吧。我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括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能够健健康康地展现出来他最好的那一面。
0: 为您做一个预告，今天晚上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美网女单第四轮中迎战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我台体育频道将在晚上11:25开始为您直播这场较量，欢迎您到时收看。
1: 女单第四轮昨夜今晨继续进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直落两盘战胜东道主选手汤森，强势晋级8强。
4: 萨巴伦卡是上两届美网女单冠军得主，他的对手汤森是本届进入女单16强中仅有的两个非种子选手之一。首盘破发成为了比赛的主旋律，身穿橙色网球服的萨巴伦卡四次实现破发，汤森则成功兑现3个破发点，谁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似乎成为了赢下首盘的关键。率先打破僵局的还是萨巴伦卡，他在第6局直落4分强势爆发，尽管之后他在第8局自己的第一个发球胜盘局被汤森破掉，但第10局头号种子还是把握住机会兑现自己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以6-4赢下首盘。第二盘汤森连保带破取得3-1的领先，但之后萨巴伦卡状态逐渐回暖，发球得分率提升的同时失误也明显减少。面对手感火热的头号种子，汤森在比赛后半段陷入了被动。如此萨巴伦卡连下5局，以6-3再赢一盘，从而直落2盘淘汰汤森，顺利晋级女单8强。
0: 男单赛场，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3-0击败了20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收获大满贯18连胜，晋级8强。
2: 本场比赛开局阶段，画面上方的保罗显然有备而来，技惊四座的这记击球赢得了满堂喝彩。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阿尔卡拉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首盘以6-4拿下。第二盘保罗在先被破发的情况下完成了个人本场比赛的唯一一次回破，但阿尔卡拉斯凭借暴力正手再次破发，取得局分优势，以6-3再胜一盘。第三盘面对士气正盛的阿尔卡拉斯，保罗实在无力招架，阿尔卡拉斯以6-4终结比赛，大比分3-0击败对手，取得了一波大满贯18连胜的同时晋级男单8强。
1: 男单7号种子2021年赛会冠军梅德韦杰夫，经过将近3小时的鏖战，0-3不敌东道主选手蒂亚福，无缘8强。
5: 首盘比赛，两位发球高手都没能找到自己发球的最佳状态。这一盘，两人都3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比赛来到抢七，抢七中，蒂亚福的发球和接发都打出极高水准，2-1之后连得5分，7-1赢下胜利。第二盘，蒂亚福抓住机会完成关键破发，6-4再赢一盘。背水一战的梅德韦杰夫在第3盘发起反击，开局就实现破发，抢占了先机。 但是顽强的蒂亚福迅速完成回破，两人再度把比赛拖入抢七。抢七中比分交替上升，梅德韦杰夫率先拿到盘点，但关键时刻蒂亚福打得更加积极主动，他抓住机会来到网前，在网口发起了一轮狂轰乱炸，赢下这个回合，扳平了比分。随后蒂亚福在顽强的防守中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连得两分，8-6赢得这一盘抢七的胜利，大比分3-0战胜梅德韦杰夫，晋级男单八强。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我们关注足球的消息。昨天晚上英超联赛第三轮，阿森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联赛3连胜。
11: 切尔西在前两轮比赛中火力全开，一共打进7球，本场身穿蓝色球衣的他们也是率先亮剑的一方。开场仅仅第2分钟，罗杰斯在乱战中攻破阿森纳的球门，阿森纳在第25分钟扳平比分，哈夫茨接球后内切打近角攻破老东家的球门。第50分钟，阿森纳将比分反超，托里斯传中，哈夫茨精妙一漏，厄德高完成破门。最终阿森纳凭借哈夫茨和厄德高的进球，在主场2-1逆转战胜切尔西，取得3连胜。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曼联客场挑战埃弗顿，比赛第46分钟，曼联率先进球，姆伯莫面对多人防守一条龙突破，在禁区外用一脚远射洞穿对手球门。第83分钟，曼联后卫马丁内斯的解围没能处理好，埃弗顿新援乔治得球后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比赛的尾声阶段可谓跌宕起伏，曼联队在第88分钟再次超出比分，卢克肖助攻谢什科头球破门。补时读秒阶段，埃弗顿的另一名新援奈尔斯挺身而出，这名后卫用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帮助埃弗顿绝平曼联，最终曼联在客场2-2战平埃弗顿。
1: 西甲第四轮，巴塞罗那又收获一场大胜，
0: 他们客场5-0横扫巴伦西亚，取得新赛季4连胜。
11: 红蓝军团开场第6分钟就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亚马尔接费尔明洛佩斯妙传挑射破门。第22分钟，贡献完助攻的费尔明又自己完成破门，他进球帮助巴萨取得2-0领先。一边再战，拉菲尼亚面对空门将球轻松打入，巴西人新赛季4场西甲均有进球入账，共打入6球。此时胜负几乎已无悬念，巴萨接着表演，佩德里收获了个人赛季首球，刚刚加盟巴萨不久的热苏斯完成了首秀。比赛接近尾声，亚马尔冷静打入本场比赛个人的第2粒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0。巴塞罗那取得联赛4连胜，新赛季4场比赛狂轰17粒进球，领跑积分榜。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第三轮比赛中，马赛主场2-3不敌巴黎 FC。
1: 希纳约科打进三球，上演帽子戏法。
5: 开赛不到30秒，身穿深色队服的巴黎 FC 便反客为主打破僵局。克莱奥肖接队友长传，快速插上。禁区内面对两名马赛球员的夹击，将球传给希纳约科。希纳约科不负众望，将球打进。巴黎 FC 客场1-0领先。但仅过了7分钟，马赛就扳平了比分。巴黎 FC 球员禁区内出现失误，回传球被古伊里抢断，他倒地射门将球打进。第19分钟，巴黎 FC 获得角球，又是希纳约科，他接到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得手，打进个人本场第二球，再次帮助巴黎 FC 领先。落后的马赛队在下半场开始仅仅8分钟，又将比分扳平了。这次进球的还是古伊里，禁区内得球后一脚劲射，也打进了本场个人第二粒进球。第83分钟，马赛球员禁区内手球被判罚点球，希纳约科一蹴而就将点球罚进，打进本场个人第三球，上演帽子戏法。凭借这个进球，巴黎 FC 最终客场3-2战胜马赛，本赛季保持不败。
0: 北京时间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正赛落下了帷幕，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从第19位发车，一路赶超，最终夺得了冠军。
2: 法拉利车队在蒙扎赛道是主场作战，但他们在开局连遭打击，汉密尔顿驶上砂石地，排名大幅下滑。随后在第二圈，勒克莱尔冲出赛道，重重地撞上了轮胎墙，这次事故也引发了红旗。在清理完赛道后，比赛从第6圈重启。当比赛来到第16圈，因更换引擎被罚至第19位发车的安东内利已经上升到了第2位，仅落后于自己的队友拉塞尔。2圈后，安东内利就在直道中超越了拉塞尔。最终，主场作战的安东内利实现了从第19位发车夺冠的壮举，而他也成为了近60年首位在意大利大奖赛夺冠的意大利车手。拉塞尔和维斯塔潘分列2、3位。
1: 法拉利车队没能在主场取得理想的成绩，他们的问题或许不仅仅是赛车不够快。我们来听崔征的观察。
0: 要做 F1 意大利站的记者观察，法拉利理应是主角，因为今年是车王舒马赫加盟法拉利首夺意大利站冠军30周年纪念。为此，法拉利将这个比赛周末的主题定为致敬舒马赫。不仅车手的赛车服和赛车印上象征舒马赫7个世界冠军的7颗星星，而且车队按照2026赛季 F1 新引入的额外开发与升级机会规则，对赛车动力单元进行了全方位升级。主场作战，动力升级，周五第一次练习，两部赛车又排在前列，法拉利的车迷们期待值拉满。然而，正所谓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周六排位赛的气氛就有点尴尬，汉密尔顿险些第二节就被淘汰，勒克莱尔的赛车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快，法拉利究竟怎么了？蒙扎赛道是 F1 平均时速最快的赛道之一，全油门路段达到80%，几条大直道末端赛车最快时速超过了360公里，而借助前车的尾流能够大幅提升直道速度，优化刹车节奏。所以我们看到意大利站的排位赛，车与车离得很近，红车队的两台赛车交替为队友拉尾流，同心协力才能得到最理想的结果。但是法拉利车队居然在第3节排位赛让汉密尔顿单跑，赛车没有尾流可借助，白白浪费了一个飞驰圈。而勒克莱尔的赛车遭遇了电池故障，团队为了排除故障搞得手忙脚乱。赛后，两位车手也都流露出对车队排位赛表现的不满。当然了，因为皮亚斯特里被处罚退后发车，法拉利的两台赛车得以占据发车区的第2排。其实这样的排位对于他们来说不算差，利用发车起步和战术登上领奖台不是不可能。但是发车之后2圈内发生的事情让人瞠目。 先是队友间互不相让，勒克莱尔把汉密尔顿逼进了缓冲区。这次对抗也打乱了勒克莱尔自己的节奏，之后不久他自己也飞出了赛道。从排位赛到正赛，在联系本赛季之前每站比赛法拉利车队内部流出的种种不和谐声音，不得不说法拉利现在的情况确实不是赛车技术升级能够解决的。两位车手之间，车队与车手之间都存在着不便言说的微妙关系，车队的临场应变也常常是犹犹豫豫，被反复诟病。借着舒马赫加盟法拉利首夺意大利站冠军30周年纪念这个时间节点，很多车迷不免怀念法拉利的那段辉煌岁月。当年他们能够统治 F1， 不仅因为有舒马赫，不仅因为法拉利赛车最快，还因为法拉利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从舒马赫到巴里切罗，从领队让托德、技术总监罗斯布朗到每一个技师，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车队的成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正是这样有战斗力的团队，才能齐心协力贡献出2004年法国站舒马赫四次进站还能夺冠的名场面。相较之下，现在的这支法拉利车队恐怕欠缺的不只是拥有最快的赛车吧，致敬舒马赫也不仅仅是致敬那一个人。好，我们再来关注摩托车赛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昨天结束了正赛第二回合的较量，
1: 张雪机车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季军。
12: 昨天的第二回合比赛，德比斯从第二排第四位发车，比赛还剩9圈时，英国车手布斯阿姆斯在3号弯摔车，并造成赛道护栏受损，赛会出示红旗，比赛暂停。比赛恢复后，德比斯根据红旗出示前的名次从头排第二位重新发车，与其他车手展开最后5圈冲刺争夺。最后1圈，此前领先的土耳其车手 NG 在15号弯出现失误，西班牙车手加西亚趁机抓住机会完成超越，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德比斯以第3名完赛。
1: 在新疆哈密古丝绸之路的隐秘要道大海道，以雅丹为谷，风沙为墨，铺展出一幅苍茫极境。
0: 今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摩托车骑手驾驭铁马，在2500公里的极限征途中与自然决力，书写着中国长距离摩托拉力的新篇章。
13: 大海道好玩得很，大家都来都来都来。
14: 这种场景只有大海道有。
15: 是已经参加了3届大海道了，然后今天有种回家的感觉。
16: 大海道有一句话叫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大海道，所以一定要来参加。
17: 这个比赛的开始我很满意，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比赛，对凯越来说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古老的大海道曾经是丝路商旅穿行的险途，如今化身为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车拉力赛的天然赛场。赛道之上，车轮卷起漫天黄沙，雅丹沟壑如巨兽脊背般起伏，鱼鳞沙丘暗藏陷阱。每一次拧油加速，每一次紧急避险，都是人与大地的对话。8天时间完成6个高强度赛段，总里程达到2500公里，其中1300公里的特殊赛段包含了戈壁荒漠、鱼鳞沙丘、碎石古道，地貌的极致切换既是视觉的盛宴，又是对每一位车手的技术、车辆和意志的3重考验。
18: 这些赛段呢，都会比较考验我们车手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无论你对天气的应对，对自己车辆赛车的一个这个保证啊，就是说这么长的距离里，你要保证你的赛车不出现大的问题，能保证安全的完赛，体能的分配、技战术的分配都是非常严格的。
17: 发车的信号响起，引擎轰鸣响彻戈壁，国际组、进阶挑战组、体验组3个组别同步开启角逐。
19: 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正式
17: 赛场上既有征战达喀尔的国际名将，也有锋芒出路的国内越野新力量。 赛事梯度化的组别设计，让不同段位的摩托越野爱好者都能找到属

0: 自己的英雄赛道。
1: 现在两个胳膊没有劲了，
2: 然后全是石头颠簸路，一路颠的五脏六腑都麻了。
0: 这个比赛并不容易，很难，每个拉力赛都很艰难，但是最后三十公里是超级困难的。
3: Super difficult。可能你想的很完美，但是他到比赛途中，他绝对不会让你那么完美的去结束一场比赛，肯定中间有磕磕碰碰，你想不到的东西会出现的。还是喜欢挑战，有难度，那我们去挑战它，是这样的。
0: 中国大海盗摩托车拉力赛从2024年首届赛事起航，到2025年升级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面向全球扩大规模。短短3年时间，大海盗拉力赛已经成长为国内极具代表性的国际摩托越野盛会，以赛为桥连通世界，以轮为笔绘制交流。早在赛事创办之初，引进前沿理念，助推中国摩托车越野与国际接轨，便已写入蓝图。
4: 我们做了9年的准备，在赛事举办之前，我们组织了专业的团队，6次参加达卡拉力赛，学习国际赛事的一些经验，然后再落地到中国。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小村镇，推开门都能看见两轮的交通工具，摩托。所以摩托车在中国，它一个轮子承载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希望。所以我们觉得摩托车赛事如果能做得好，首先从高位来讲，要有国际顶尖的车手来参与，那我们就要做好服务，做好组织硬件，另外呢，也要给普通的大众提供一个场景，让他们能够在工作之余、繁杂之余，也能会体验拉力，摩托带给他们的这种自由的这种愿望。
0: 当摩托拉力的狂野遇见丝路秘境的深邃，体育竞技与地域文旅深度融合，大海盗不只是一场勇气与速度比拼，更像一扇窗，让更多人看见中国新疆深厚的民族底蕴、壮阔的自然景观。风沙不息，车轮不止，属于中国摩托拉力的故事还将继续向前驰骋。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

0: 飞书。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以上就。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开心的一天总该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的比赛转播。那么，马上为您呈现的赛事呢，将会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场焦点对决，由郑钦文对阵斯瓦泰克。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定的时间，我们先在赛前为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啊。首先呢，郑钦文打到这个第四轮，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振奋。郑钦文首先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到现在已经实现了6连胜，特别是上一场比赛，他实现了一个可以说是在大满贯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超级逆转。在最后啊，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在0-5落后的情况下，郑钦文是连取7局获胜。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了。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郑钦文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整，然后今天呢就早早的来到了训练场进行了训练啊。在训练结束之后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钦文在采访后说了什么。
1: Alice, you had an incredible comeback win against Madison Keys. How is your body, mind and tennis feeling right now?
0: 郑钦文的身心状态如何？
1: Feels quite stable right now,
0: 非常的稳定。
1: I just wish, I could keep going and then play.
0: 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比赛打出来。
1: What ar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gainst her, and what will you need to do well?
0: 和斯瓦泰克交手了很多次，你今天该如何获胜？
1: Player and she moved very well, so against her, I think I need to be more patient, and also I think she's being more aggressively recently, so I think will be tough match. So just stay here, keep fighting, and that's.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Jinwen.
0: 郑钦文刚才呢，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啊，记者问他说，你该如何去在这场比赛获胜？因为你跟斯瓦泰克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

他说斯瓦泰克呢是状态非常的稳定，移动很好，而且呢我这场比赛啊面对他的这种有攻势的比赛风格，我应该打得更加的耐心，然后去来战斗啊。打到现在郑钦文已经是打了六场球，在场地上的比赛时间已经是达到了接近13个小时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赛季的中后段的一些情况吧。因为郑钦文呢是主动的没有去参加辛辛那提的比赛，因为在当时他无论是身体上还是这个内心上都还是需要一定的调整，应该说这个调整在这一次美网还是调整的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六连胜啊，郑钦文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打得非常的有韧劲儿。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上面的这一场赢下凯斯的比赛，足够说明一切。尽管教练还说郑钦文现在没有恢复到自己100%的状态，但是呢赢下比赛不需要恢复到100%的状态，他只需要把每一个球打好。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斯瓦泰克来说也是有波折吧。其实上半年比赛无论是您像温网、法网包括澳网，斯瓦泰克的表现都比较一般，而且他今年4月份更换了教练之后呢，说是针对正手和发球进行了专项的训练，但是这个收效并没有说立竿见影。不过打到了这个下半个赛季，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在辛辛那提包括多伦多啊，都是拿下了很好的成绩，多伦多拿到了冠军，辛辛那提是闯进了4强。而且在打到了这个美网的正赛前面的3轮里面，前面2场球赢的都比较轻松。上一场比赛面对的是鲍兹科瓦，2盘比赛都是打到了抢7，但是还是赢下了比赛的对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对于斯瓦泰克来讲，两个人职业生涯的第9次交手，足够的知根知底，又都经历了在职业生涯当中一个状态上的起伏，又是重新慢慢的啊回到正轨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都会有很多可以总结的地方。今天啊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阳光晴朗，气温是22摄氏度，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这场比赛我觉得不需要给郑钦文太多的压力啊，相信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个非常充分的调动。两个人之前的8次交手当中，郑钦文赢下了1场球，就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期待啊，郑钦文还是打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表现，面对这个老对手，能够打出一个让他们自己都觉得精彩的对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前方，由我的同事张胜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9个比赛日了。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上半区和女子单打下半区第4轮的比赛。马上呢，在阿萨什球场将要进行的，这也是女子单打的下半区，中国球手郑钦文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呢，郑钦文正在球员通道当中，一步一步的迈向阿萨什球场。主持人呢，也是在向现场的观众介绍。在过去的两次的美网征战当中，郑钦文23年、24年都在这里打进了女子单打的八强。今天呢，将向着八强的目标再次的发起冲击。
1: And now a six-time Grand Slam champion, just 4 years ago, she lifted the trophy here in New York from Poland. 2022 U.S. Open champion Iga Świątek.
0: 紧随郑钦文进场的是6届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2022赛季在法拉盛捧起了美网女单冠军的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呢，在今年的美网呢位列女单的8号种子。他在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中国的球手王希雨，在第二轮战胜了阿根廷的好手波多罗斯卡，在第三轮是战胜了捷克的选手布斯科娃。到目前为止，斯瓦泰克呢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都是2-0的比分获胜的，未失一盘。
1: Fans of chair umpire for today's round of 16 match is Joshua Briggs.From Great Britain.
0: 接下来呢是例行的挑边。郑钦文呢，今年的美网呢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在资格赛当中，他连胜3场，进入到了女单正赛的签表当中。在正赛的第一轮，他是战胜了同样资格赛的球员，来自俄罗斯的年轻的运动员柳托瓦。在第二轮，他是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普丁塞瓦。上一轮，他是上演了一个惊天大逆转，在决胜盘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

0: 一分一分的拼，一拍一拍的咬，最终呢是连赢七局，7-5拿下了决胜盘的比赛，逆转美国名将凯斯，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四轮当中。
1: Andrew, who are you going to ask? Heads is blue, tails is yellow. Blue. It's yellow. Receive. Okay, a photo please for Andrew.
0: 郑钦文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接发球。赛前的合影。马上呢将进入到最后的热身环节。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8次的交手。斯宝泰克呢是7-1领先于郑钦文。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去年的印第安维尔斯，当时在1/4决赛当中，斯宝泰克2-6战胜了郑钦文。郑钦文获胜的场次呢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女单半决赛。在斯宝泰克最擅长的红土赛场上，郑钦文呢是6-2、7-5战胜了斯宝泰克，进而一举夺得了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冠军。今天呢，纽约的气温呢还是不错的啊，22摄氏度，有一些风，风速呢是每小时14公里。现在正在介绍来自波兰的名将斯宝泰克。斯宝泰克呢，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8，她今年25岁，身高呢5英尺9英寸，大概也就是1.76米。今年的战绩呢36胜13负。职业生涯已经拿到了26个单打冠军，美网的战绩27胜6负。2022年，他在这里呢捧起了最后的女单的冠军奖杯。这是他在今年美网的晋级道路。我们看到前三轮的比赛一盘不失。那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中国的球手王希雨，然后是波多罗斯卡，然后是布斯科娃。斯宝泰克呢在今年的美网之前的一系列热身赛当中表现得非常抢眼，他是先在多伦多拿到了冠军，紧接着在辛辛那提又打进了半决赛。郑钦文呢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21位，他最高的时候呢排到过世界第4，身高呢5英尺10英寸，这个要比斯瓦泰克要高一点。职业生涯呢是获得过5个单打冠军，美网的总战绩13胜3负，2次打进过美网的8强，2023年和2024年。这是郑钦文呢在今年美网的晋级道路，第一轮战胜了同为资格赛球员的柳托娃，然后是普丁塞娃，然后是凯斯，加上资格赛最后一轮他击败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已经连续的4场球，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都是通过3盘的激战最后过关的。双方的交手记录，总的战绩斯宝泰克呢是领先于郑钦文。这场球是双方在纽约的首次碰面。这是斯宝泰克的教练团队啊，他的教练员在屏幕的最左侧，弗朗西斯科罗伊格来自西班牙，以前呢也是纳达尔的教练，负责呢在草地以及硬地的这种快速球场上指导纳达尔。郑钦文在给球童要球。这是郑钦文的团队，屏幕最右侧的是佩里里巴。 佩蒂里巴呢之前呢在家乡呢遭遇到了车祸啊，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呢身体抱恙，没有能够跟随郑钦文呢在巡回赛当中征战。那这一次呢，佩蒂里巴呢是重新回到了郑钦文的团队当中。在纽约时间今天上午大概10点多左右啊，我们是来到了赛场。那当时呢，郑钦文呢正在阿萨什球场呢做最后的熟悉场地的训练。那我们也看了一会儿，这个佩蒂里巴呢是亲自下场啊，主要呢是练的发接发。那佩蒂里巴呢在场地的一端呢是发球，然后呢郑钦文呢在另一端呢是接发球。这个接发的训练呢主要是包括正拍斜线以及反拍直线啊这两条线路的接发。在接发训练完了以后，郑钦文呢着重的练习了二区的发球，二区的发球以及第一板的衔接的进攻。我们也看了一下啊，主要呢还是以这个二区发外角然后反拍衔接直线的这个练习为主。看看今天郑钦文在比赛当中会不会啊更多的利用反拍直线去牵制斯瓦泰克。我们先来看比赛，郑钦文呢选择了先接发。
1: 15 love。
0: 这个一发呢，球速并不是很快啊，带切的一个外角，球发的有点轻。

斯巴塔克呢现在呢底线的节奏呢是比较快的，他在底线呢正反拍都有很强的这种强点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说他这套打法呢就是快打旋风。但是呢这样的快节奏呢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讲啊也是一个双刃剑，固然可以压缩对手的防守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呢由于对于击球者本身啊你的击球要求也提高了。就必须要打得非常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斯巴泰克的比赛也会伴随着大量的这样的失误。

这个接发球差了一点。那苏瓦泰克发了一个二区外角的 kick serve， 那上旋跳得比较高。这个场地呢，现在是有一点阴阳脸啊，一半呢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一半呢是在阴影当中，所以看起来还有点费劲。换发球，换场地，接下来呢是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郑钦文呢在资格赛的比赛期间啊有点感冒，但是上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身体状态恢复了很多啊，感觉没有那么难受了。但是呢，由于连续的四场球他都打了决胜盘啊，对于他来讲呢，应该说在体能方面是消耗比较大的。过去的四场，今天已经是他在今年美网打的第七场比赛。

这个是斯瓦泰克比较擅长的，就是快节奏呢去撕开角度，然后调动对手在底下的奔跑。这个场上我们看现在这个发球的计速器应该是坏了，我们看不到这个场上这个发球的球速情况。嗯，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其实发球发得很好。半场的正拍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要求的有点太高了。

这个二发我们看到斯巴泰克接的还是很快很深的啊，侧身正拍，这板球直接盯到了郑钦文中路的身线，在身前一点点。开场以后斯巴泰克整个的击球保持了一个很高的稳定性和侵略性，连赢了七分。出界了，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就他有的时候节奏太快了，他自己也会有点失控。这个正拍的反斜线啊，斯瓦泰克着急去分点，也出现了失误。郑钦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还是自己正手的失误。这样比赛呢，一开始苏瓦泰克呢是连保带破啊，2-0领先于郑钦文。目前来看呢，感觉好像郑钦文进入比赛的状态稍微的慢了一点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场地啊，现在阴阳脸的关系，球呢从光线到阴影，从阴影到光线，这个运动员盯球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影响。这个现在我们在转播席上啊，看着这个电视屏幕都有点费劲，看着这个球从光影飞出以后到阴影里面都有点盯不准。好球。那对于郑钦文来说呢，首先呢先要把底线的节奏稳定住，要把多拍先打起来。把球的深度控制好啊，这个是第一步的，也是现在最重要的。

好球啊！这一次抓住了机会，正手反斜线。对，先是通过中路深线的压制，让苏瓦塞克把这个球拉起来以后，郑钦文看准机会，侧身正手反斜线，带有滑板的出手，强势的制胜分。

啊，这个球有点可惜了，这个球就是感觉好像有点没太盯紧球，就是没太盯住啊。这个一攻一防都很精彩，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大范围的利用场地的这种宽。

0: 흐티오.
1: 现在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四个，对方呢是两个。

0: 哇，差了一点儿，将将呢出了边线。郑钦文侧身啊，用正拍去抓了对方这个二发，瞄着对方场地的边线下手，这是一个杀板，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一发的落点，还是挤压到了郑钦文。这样第一盘目前的苏瓦泰克呢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郑钦文。但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局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呢也在逐渐的找到自己底线的一些节奏，正反手的状态也在回升。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这个球，斯瓦泰克正开，率先呢在斜线方向把角度卷开了。郑钦文呢也是想利用自己的正手甩开一个更大的角度，球出了边线。现在郑钦文一发的进球率33%。

好球，漂亮。一旦一发能够进区，那郑钦文在底线的进攻还是相当的具有压迫感的。刚刚这个一发呢，时速是107英里，就是172公里。通过一发建立优势，随后的正手的进攻有很强的信心。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比赛的开局阶段啊，还是要尽量的把多拍

起来，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让自己呢逐渐的找到底线的击球节奏和手感。现在场上这个计速器修好了。

0: 斯瓦泰克现在接二发，确实接的节奏很快又很深，所以郑钦文呢在二发结束以后整个动作的回圆啊要更迅捷一点，更快一点，做好下一拍的相持的准备。
1: 来，特色
0: 一发擦网重发，112英里，

二发呢跳的是比较高的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但是呢利用自己的这种刷球拍头呢，从起点方向快速刷到两点方向以后，让那个球落地以后急速上蹿，追到平分，挽救了两个破发点。

0: 人和球啊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呢，郑钦文反拍有点够着再往前打，这个球推长了。阿尔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25%，这局的第三个破发点。现在一发的进球率33%，
1: 电影是非常彩。
0: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个双误。目前来看呢，郑钦文呢还是受制于自己过低的一发进球率。现在这个一发进球率呢是31%，啊，这个实在是太低了。二发呢，我们看到斯巴泰克呢今天抢攻呢还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有比较高的成功率，这个给郑钦文的发球局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被动当中，郑钦文的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落点有点浅，对方快节奏呢去分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斯巴泰克呢今天一发呀并不重，你看他这个一发的球速才90英里啊，所以说他今天更

多的是牺牲了一些球速来确保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他现在一发的得分率是100%，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7%。

0: 今天斯瓦特克整个的策略呢，就是保障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然后呢第一板的衔接拉开角度，让郑钦文在底线跑起来。打的我觉得他今天很有针对性啊，很聪明。比分领先了以后，你看他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啊，这个一发呢107英里，就是超过了170公里的。这样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斯瓦泰克呢是建立起了5-0的领先优势。稍后回来。
1: 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第一盘的第六局，漂亮，在一发的掩护之下啊，正拍呢一点打两点左右的分点。现在需要郑钦文呢，主要是放下心理包袱啊，打得要更加释放一些。

0: 漂亮，
1: 好球，好球！
0: 啊，这个球斯瓦泰克正手拉的这板球有点浅了。郑钦文反拍站定了，面对对方的浅球，郑钦文迎上来啊，正手对角线的制胜分，整个送接送的也是非常充分的。

正手脱把了啊，斯巴泰克在郑钦文的这种强势的回球的压迫之下，郑钦文这个球比较重，有的时候你打得慢一点儿，其实你这个拍面就已经包不上这个球了啊，经常会容易打到拍框上。郑钦文拿到局点，嚯，好球，好球！哇，这个反拍的截击啊，相当的轻巧啊。底板进攻非常有力量，接下来迎上来以后，这个反拍的截击球，考验手感的一个正手的截击，反拍的一个截击啊，反拍的。

一个截击，拦了一个大的一个小斜线，这样正清门爆发，1-5。接下来是苏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其实苏瓦泰克感觉今天呢也是有点紧的啊。但是呢，苏瓦泰克呢，今天呢还是用了一些办法，想了一些策略啊，来化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他的一发现在并不是全力在发啊，有很多是简力的出手，先把一发发上。非受迫性失误3-9。

霍泰克反拍变线，这个球呢被网带拦住了，反拍变直线，看看这个接发球局郑钦文有没有机会。正手又脱靶了啊！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斯巴泰克在比赛当中，他也有他的这种紧张情绪。很多球呢，你可以看到，就他在分点上啊，并不是分的那么极致。如果是打别人的话，他的球基本上就分得很靠边了。

这个球其实是率先向斯瓦泰克的正手去施压的啊，但是斯瓦泰克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开放式的一板上旋，把这个角度带开了。郑钦文在正拍的跑动当中的击球挂网，30-30。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一发的球速呢93英里，就不到150公里啊。

郑守又脱靶了。啊，郑钦文，我们看到只要打好相持啊，球呢能够保持一个深度，其实对于苏瓦泰克整个底线的击球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你深度好了，对方呢就不容易变线，不容易把角度卷开。评分。

球，又是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再次造成索尔泰克正手的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现在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佩雷里巴屏幕的最右侧

这个球苏瓦泰克反拍对角线的这一板球质量不错啊，打得比较平比较快。这局超过五分半，斯瓦泰克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战成平分。

我们看到斯巴泰克今天在发球局啊，他都是采用了比较保守的稳健的策略啊，一发不是拼的那么凶，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然后在下一拍的衔接上注意拉开角度去调动郑钦文。第二个盘点，在这一盘斯巴泰克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好球啊，漂亮。郑钦文也抓到了对方的那个发球，接发球的这一拍就打得很有侵略感了，接下来向对方的反拍主动的去发动进攻。第三度的评分，斯巴泰克其实也很紧张的啊，你看到他那个正手，郑钦文的第二个破发点，这个球反拍快节奏被斯瓦泰克抓到了，因为这个球回过来以后刚好是到了对方的比较合适的击球区域啊，斯瓦泰克踩上一步，用了一个关闭式的反拍锁定直线的方向，

块儿发。其实你现在看斯瓦泰克，他并不敢跟郑钦文在底线呀硬碰硬的这么打，他更多的是用一些旋转，然后呢利用落点线路啊去调动郑钦文。第三个破发点。

0: 好球，
1: 这样郑钦文终于把握住了第三个破发点的机会啊，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在这一局当中，郑钦文还挽救了一个盘点，现在呢把比分追到了2-5，希望这一局的破发也能够提振郑钦文的状态和他的士气。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换了一组新球。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关键还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这是马泰克吗？看着有点像马泰克啊，前美国的著名的女子双打的网球运动员。制胜分5-4，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苏马泰克7个，郑钦文9个。好球，漂亮！外脚的发球啊，然后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郑钦文这个9个非受迫性失误啊，已经停留了一段时间了。苏马泰克呢，好像是从3个啊增加到了7个。刚才是3-9，现在是7-9。好球啊，漂亮！
2: 13-15。
1: 非常好的底线的相持啊，这一板斜线既有深度又有球速，一发的进球率郑钦文回升到了45%，苏泰克现在是75%。他今天一发简历呢比较多啊，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进球效果和进球率。马泰克的正手呢比较擅长打这种下旋球，因为他正手拍头速度很快，卷带的非常充分，正拍磕挡带有一点下旋，这个球苏马泰克马上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把角度卷开了。二发的得分率

反斯瓦泰克基本上他不太敢跟郑钦文在底线这么硬碰硬的打啊，在这样的回合当中，郑钦文只要站定了，你看他正反拍的出手啊，球质是非常重的，能够压制住斯瓦泰克。过去的十分，那郑钦文7-3，士气和状态都在慢慢的回升。像郑钦文呢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呢追到了3-5。上一轮打凯斯，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当中啊逆势翻盘，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大逆转的戏码。这是斯瓦泰克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

被是吧？被郑钦文给猜对了。半场正台反斜线，郑钦文果断地堵在了自己的反手位置上。

个球，斯巴泰克半场啊，这一板进攻。

0: 这是苏瓦泰克拼的一个一发啊，这个一发发到了112英里了，这个112英里就超过180公里了。瓦泰克也很紧张啊，
1: 都进入。
0: 弗朗西斯科罗伊格，屏幕的最左侧，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都是9个了，刚才是3对9。

这个太可惜了啊！其实这一分很关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关键局的关键分。郑钦文两个正拍其实向对方的正手位施压，打得非常好，但是最后这个反斜线的分点力量大了一点，这样苏瓦塞克拿到了盘点。

0: 球，好球。
1: 郑钦文的球足够重，如果深度保持得好的话，那斯瓦泰克就必须要退下来，他要远离底线。那一旦他远离底线，像这样的站位，他的快节奏这种威胁就无从发挥了。所以今天对于郑钦文来讲，重要的是球要保持深度，减少失误。
0: 好球，好球！
1: 只要球一伸，对方想打这种快节奏就不太容易了。郑钦文再度的逼出了破发点。现在你明显的感觉到斯瓦泰克他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啊，想赢怕输的这样的包袱。这个一发发上啊，随即呢，斯瓦泰克的正手也是主动的向郑钦文去施压。双方战成平分。

漂亮啊！郑钦文这个反拍，在跑动当中的这板对角线的回球，非常精彩。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斯巴泰克在多拍当中，他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这局的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郑钦文呢在破发的效率方面啊确实稍微低了一点，目前五次机会破发了一个，斯瓦泰克呢同样也是五次机会把握住了两个。

像这样的变线对于斯巴达克来讲也非常勉强。郑钦文这板对角线球很深很重啊，会限制你的变线的质量。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出现了。

啊，霍泰克正手打丢了，压力之下的这一板正手还是出现了失误。让郑钦文又破一局啊，将比分呢追到了4-5。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郑钦文从开场的0-5连下了4局，现在追到了4-5。今天呢是美国的劳工节啊，就是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国观众啊，华人观众从四面八方的赶来，来为郑钦文的加油。

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一个很精彩的手转攻，扛住了对方的两板进攻以后，郑钦文在底线站稳脚跟，随即发动了反击。感觉苏瓦泰克打成多拍以后啊，他还会有点心虚，所以有些球你会看到，就是他虽然是在变线，但其实你感觉他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时机去变线，就不太敢相持了。

好球，漂亮，正手的一个快节奏的分点。斯巴泰克的团队，好发球啊！109英里，这个是超过了175公里的时速，为郑钦文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
1: 113英里了啊！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发球的状态，这样郑钦文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下五局，顽强的在第一盘追平了这个局分。113英里已经突破180公里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现在的这种比赛的精气神啊非常足，目光充满了战斗的意愿。5-5，现在整个两个人比赛的这种气势啊发生了一个逆转。差了一点啊，这个反拍呢也是想瞄着对方中路的深陷。佩里里巴

目前为止，斯瓦泰克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76%，相当高的数值了。但他今天的一发呢，牺牲了一些球速。斯瓦泰克也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罗伊格

0: 漂亮！
1: 哦，郑钦文在底线跑动当中的反拍的反击，一招反杀。再欣赏一下，正手把这个球拉高，紧接着反拍快速到位以后，开放式的一个反手的直线的进攻。三十

比三十。漂亮，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接发球，直接压在了对方的身前脚下，过去的十分，郑钦文又打出了一个十对五的小高潮。现在郑钦文的破发点

0: 哦，莫泰克压力之下发出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也让他交出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样郑钦文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啊，连赢了六局，现在在第一盘6-5反超了这个比分，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是第一盘的第12局，郑钦文迎来了自己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总得分现在郑钦文领先对手1分，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是10个，斯瓦泰克上升到了14个。

嚯，漂亮！今天的第一记 ace 来得如此的干脆，172公里的时速，30-0，

0: 漂亮，正拍再添一个制胜分。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1: 服气了，
0: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嚯，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七局，这一次他在第一盘0-5。然后上演了一个终极反杀，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我觉得能力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2: 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到亚萨什球场，为您带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九比赛日的现场直播。那苏瓦泰克呢，刚刚结束了和郑钦文的第一盘的比赛。郑钦文呢，在0-5局分落后的局面之下，再次上演了惊天大逆转，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上一轮他面对美国名将凯瑟的时候，曾经在决胜盘0-5落后，那最终呢是上演反杀。字幕上给出来了，这是他第二次在今年的美国公开赛当中，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反败为胜。第一次你可以说是奇迹，但是第二次，那我们就真的是要佩服郑钦文。他在场上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啊，一分一分去拼搏的这种勇气，确实是值得称道。在赛场上从来不缺想赢得比赛的人，但是勇敢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我觉得郑钦文是一位非常勇敢的球员，他从不回避命运摆在他面前的难题。这两次的0-5最终上演逆转，也让我们看到了郑钦文他在场上的那种坚持，对于胜利的渴望。苏瓦泰克应该是从球员更衣室返回到了比赛的赛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郑钦文呢由于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整个的训练系统性比较差。

0: 比赛呢也打得断断续续的，所以导致他的排名呢有所下滑。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努力，他始终相信自己。那对于球迷们来讲，我们也要多一些耐心，因为从伤病当中的恢复，从低谷当中的反弹，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对郑钦文也要抱有一些耐心，要心怀宽容，我们也要相信他，期待着他能够重新的振作。
1: Second chance, beyond take to serve.
0: 今年的美网，我们看到郑钦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找到了他的心中的那团燃烧的火焰。我们期待着第二盘郑钦文呢还会有好的表现。现在也是考验斯瓦泰克的时候了，在第一盘5-0领先的大好局面之下被对手翻盘，这个对于他的心态的冲击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看看斯瓦泰克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稳住自己的心态，能够正常的去在场上发挥自己的水平。这个二发太轻了啊，郑钦文毫不犹豫地迎上来反拍发动抢攻。

我们看郑钦文今天确实表现得非常冷静。无论是0-5还是7-5，我们看郑钦文始终是非常非常的平和，这说明他今天整个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就是把自己投入在比赛当中。

在他脸上看不到这种比分起起落落的这样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要换一把拍子。发球局的获胜率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斯瓦泰克达到了83%，那今天只有50%，就是他发球局的保发率啊。

0: 好球
1: 啊，这个球就是给到了中路的深线。斯瓦泰克呢想打快节奏，他站位必然会顶得比较靠前，只要郑钦文把这个球的深度能够控制好，这个对于斯瓦泰克来讲就会形成很大的困扰。

这个球斯瓦泰克上来打是很快的啊，底线的一个直线的加速，赶到往前，正手呢打了一个凌空，

第二盘一上来，斯巴泰克率先完成爆发。斯巴泰克是六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这其中呢包括四个法网啊，一个美网，一个温网。在澳网呢，他的最佳战绩呢是两次啊打进过半决赛。镜头反反复复的给到他的团队啊，教练员罗伊格，估计这个时候内心也是五味杂陈。

0: Love 15.
1: This competition, I think, for Zheng Qinwen, may face a physical test of strength.因为这个毕竟是他在美网打的第七场球，而且过去的四场他都要，就是都是通过决胜盘而过关的。漂亮，发内角，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索泰克这个正手的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被郑钦文呢抓住了机会。

斯瓦泰克正手再次的出现了失误。运动员就是这样，他们需要不断的获胜啊，需要不断的比赛来增加自己的这种信心，提升自己的状态。我相信通过今年的美网，上一场和这一场的比赛，郑钦文比赛的自信会极大的提升。两次0-5的逆转，

现在感觉索尔泰克越打越急了。第一盘呢他是过稳，现在呢感觉有点着急。

0: 在小分领先的情况之下，郑钦文也是拼了一个一发，没有发进。好球啊，漂亮！
1: 连两线，
0: 发外角啊，衔接正拍反斜线的分点，最大限度的打开对方的场地。第二盘双方一上来各自爆发，一比一。

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但是苏尔泰克打完了以后自己并不能够确认啊，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看那个球的落点。

0: 球，好球
1: 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精彩。其实邓钦文这个接发球已经很有侵略感了，但是我们看苏瓦泰克快速的蹲低重心，蹲低重心以后，主要是利用髋关节的扭动啊，这一下髋关节的驱动发力太好了，核心绷紧，

漂亮，郑钦文的接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 你看现在的郑钦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投入，赢一分输一分你看不出来对他整个的就是心态啊，包括面部的表情身体姿态有任何的影响。就是全情投入的在每一拍的击球当中，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运动员在场上的那种忘我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0: 这个球打得稍微长了一点啊。
1: 第四球，
0: 这个球压在了 T 点附近，这样斯巴泰克呢在第二盘现在是2-1先发领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hysio has been called to the court.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全家滋养好。

0: 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ctually receiving a medical timeout.
1: 看到现在呢，斯巴泰克呢是申请了一个医疗暂停，应该是左侧大腿这个四头肌股四头肌，现在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啊，有点紧张，所以现场呢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3分钟，斯巴泰克呢在今年整个的就是北美的秋季赛季啊，他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们为您做了介绍，他是先在多伦多拿下了冠军，然后呢在辛辛那提也打进了半决赛，那当时半决赛是输给了佩古拉，所以呢他也被看作是今年美网的女单的热门的冠军人选之一。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今年北美秋季赛季他状态回升之前，其实这个斯瓦泰克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正如刚才我们说到的，运动员呢从伤病当中的恢复啊，从低谷当中的反弹，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啊，需要运动员经过刻苦的训练和努力，然后不断的去比赛，不断地寻找自己的感觉，击球的感觉，比赛的感觉啊，然后调整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渴望在场上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赢得每一场的比赛的胜利。所以对于观众来说呢，我们要对运动员呢要多一些理解啊，多一些包容。比赛继续进行，好发球，上来的一曲内角，106英里。106英里呢，就是刚刚过170，不到171。

好球啊！哇啊！郑钦文在被动的情况之下，面对苏瓦泰克的上网，这一拍正手跑动当中的直线穿越，打得非常精彩。

其实现在苏瓦泰克在底线呢并不是就是很敢攻的啊，他更多的是用这种落点线路啊去调动郑钦文，他现在基本上是就是希望能够跟上郑钦文的这个节奏，然后利用自己的这种节奏的变化，然后呢上旋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变化也好啊，去干扰郑钦文的底线的节奏。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啊。双方各有两个双误，郑钦文有两记 ace， 斯巴泰克一个。接下来还是郑钦文的一个局点。

现在我们看到斯巴泰克明显的他的底线的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相持当中他的信心，就感觉到确实是不如郑钦文，在底线的相持显得有点慌。双方现在在第二盘打成2-2。

好球，正拍的接发球借到了对方外脚的角度啊，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 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郑钦文啊，确实有他巅峰时期的这种状态的影子，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非常强。中路的相持球啊，就盯着对方的身线。现在感觉斯瓦泰克。

处在一种就是非常焦灼的心态当中。这个比赛好像对他来讲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嚯、哦，这个球变线变得不错啊！斯瓦泰克正手兜了一板直线，还是有压力的分数。我们看到郑钦文不露声色啊，那之前斯瓦泰克的进攻打得非常少，他基本上都是打相持，然后呢想着去调动郑钦文，主动发力的进攻非常少，所以刚才这一板尝试了一拍也打丢了。郑钦文再次逼出了破发点。

这个球郑钦文也已经尽了全力了啊，正拍反拍这两拍的救球救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斯瓦泰克这个反拍确实是打得够深，打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上。斯瓦泰克挽救了破发点，现在双方战成平分。打了一个重复落点。Advantage, Świątek.

0: 斯巴泰克在这局当中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爆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斯巴泰克呢是3-2啊，先发领先。第二盘双方都没有破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比赛进入

0: 更平，那我觉得谁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也越大。
1: 听了，
0: 现在我们看到郑钦文根本不触跟对方这样底线的多拍的相持。

这个球郑钦文也是想卷开一个更大的角度回击对方，想借对方那个角度啊，再次的把对方的场地打开，但这个球挂网了。现在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制胜分都是15个，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14个，斯瓦泰克22个。

这个二发呢确实有点浅了啊，被斯瓦泰克的反拍呢直线接发球，这一拍直线的进攻还是有一定的威胁。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二盘现在郑钦文呢只有21%，但是一发得分率100%，二发得分率55%。这个正手反斜线稍显得有点着急啊。比赛现在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发球。罗伊格和他的团队的其他的成员也都是显得很焦急啊。第二个破发点，现在需要郑钦文再救一个。出界了，这个球就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种强势的回发球，这个正手啊脚边的随机球带的还是不错的，这拍虽然没有带的很深，但是把角度带开了。郑钦文连追两分，今天郑钦文挽救破发点的成功率啊非常高。漂亮！今天的第三接一次，这一盘的第二个，郑钦文连下三分，拿到了这局的局点。最快的一发，郑钦文呢是118英里，大概就是190公里。

看这个球，苏瓦泰克就站得非常靠底线了啊，基本上是踩着底线在站，然后这个反拍对角线节奏也很快，下一拍也是踩着底线，就一旦他上来，他的快节奏的威胁就非常大。

0: 好球，漂亮。
1: 郑钦文发完球以后啊，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快的。这个球后退当中的一个反拍的反斜线，伴随了一声大喊，这个球击球点其实已经很近身了，但是这个球还是主要是靠着这个转宽的力量。举点机会，斯瓦泰克啊，现在也是很着急啊。
2: Three games all, second set.
1: 我们说了，这场比赛固然是技术、战术、体能方面的争夺，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心态上。谁的心态放得更平啊？谁更就是能够摒弃杂念，专心的投入到每一分的争夺当中，那么谁对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掌控的就会更有利一些。
2: Thank you, players.
1: 3-3。
2: Love 15。
1: 一发的得分率，斯瓦泰克63%。现在郑钦文全场比赛啊，他的一发的得分率是81%。这个球，
2: Love 30。
1: 斯瓦泰克，我觉得这个选择并不是很明确啊，这个选择也不是很明智。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连得2分。第二盘中段的这个发球局很关键。还是要换把拍子啊！对方这个发球呢是一个侧上旋，而且呢发了一个中路啊，球弹跳旋转，这个有点挤压到了郑钦文的这个身体。

0: 这分有点可惜，对于正气门来说啊。
1: 喝酒。
0: 反拍的回球没有能够过网，30-30。

这球我觉得对于斯巴泰克来讲，就发完外脚以后他自己都没有想好去怎么衔接啊，就是想发完外脚以后就觉得差不多了啊。但是现在的郑钦文我觉得整个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啊，依稀有他当年鼎盛时候的那种感觉和风采。这个发外脚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讲，刚刚这一拍接的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斯巴泰克明显的欠缺了准备啊。破发点，压力下的二发，漂亮，好球啊！哦，郑钦文面对对方的二发，这个反拍的直线直接轰出 return ace， 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二盘的第七局啊完成了破发，第二盘盘中的这个发球局非常非常关键，谁拿下了这一局，谁将占领整个比赛的制高点。

第二盘的第八局，刚才数据显示呢，在过往的三轮比赛当中啊，苏瓦泰克的发球局的保发成功率83%，今天他只有60%。这个球是打在网带上，但是掉在了苏瓦泰克的场地内啊。郑钦文也是马上举手示意了，向对方表示了歉意。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刚好压在边线上，

0: 这个正拍稍微长了一点。
1: 15-0.

0: 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1: 嚯，漂亮！
0: 那今天整个郑钦文应该说的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尽管今天一发的进球率比较的低啊，现在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40%，但是我们看到三记 ace 也仅仅有2个双误。重要的是他今天呢一发的得分率高达83%，二发的得分率也有53%的不俗表现。郑钦文强势爆发以后，第二盘已经带到了5-3的领先佩德里巴。今天我们说了，在10点来钟的时候啊，最后的熟悉场地的热身，佩德里巴亲自下场，一直在给郑钦文喂球。现在是斯瓦泰克全场比赛啊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

感觉斯瓦泰克底线的节奏现在越来越慌乱，一点一点呢就感觉失去了对这个比赛的驾驭和控制。而郑钦文我觉得从第一盘后面七局来看真的是越打越好。斯瓦泰克好像感觉就是比赛的心气儿已经有点不足了。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我相信郑钦文的内心横刀立马。

郑钦文，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啊，非常投入的一场比赛，尤其是在第一盘的后面七局以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啊，赢万难，赢万难，迎接万难，迎娶万难，赢下万难，赛点出现了。

0: 15-14.
1: 郑钦文的第二个赛点，法泰克并不确认这个球是不是能够打上啊，所以你看他正手挥送完了以后，一直在盯着这个球的轨迹和落点。对于他来讲，还好没有听到那一声呼报。现在郑钦文的第三个赛点机会。这个球出手的时候有点着急啊，打在了这个拍框上。这样双方呢，在这一局现在是战成了平分，斯瓦泰克也挽救了三个赛点。

好球啊，这板球拉得真好，前面是对角线的发力的进攻，一看没有打透对方以后，马上正手拉了一板直线，这个球控球控得很好，利用拍头的这种旋转和包裹啊，这个球直线送得很深而且很跳。第四个赛点

0: 常好的，这样他在底线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也在一点一点的就是增加自己底线的侵略性。
1: You're into the quarterfinals. You're playing some of the best tennis we've ever seen from you. Are you ready to keep going?
2: Well, I have to say, more matches I play, more rhythm I got on court. People often ask me if you are tired. I mean, when I arrive to here, I'm not tired at all. I just feel really pumped for my next match, trying to reach better level here, trying to show my tennis and enjoy this fantastic stadium.
1: Congratulations！
0: 何金文也感谢了自己的团队啊，他也提到了，他说我会就是不断的提高，然后不断的用更好的表现，然后用这样的成绩，用更好的比赛来回报球迷们，然后呢来配得上这个现场的这种观众和比赛的氛围。再次的祝贺郑钦文，非常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场比赛啊，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周当中，那考虑到他从资格赛开始打起，然后呢在资格赛期间还受到了感冒的困扰，他带着很多的质疑，也带着这个自己的这种信心在纽约呢重新出发，如今他用一连串的胜利，用骄人的表现啊，告诉了球迷，告诉了全世界，我回来了。我们期待着郑钦文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有持续的好的表现，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美网直播再见。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

0: 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桨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啊、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

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你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抛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抛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了，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欣娜、谭硕啊，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竞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乌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萨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2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2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

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两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彭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彭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两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

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加克波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地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地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普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一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2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2-3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随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地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

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发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

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2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升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在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

0: 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
1: The foul by Aston Villa number 22 occurs outside the penalty area. The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0: 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泽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埃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

0: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圣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今天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这个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也是小组赛的收官之战，将会对阵意大利队。那为了让观众朋友们更好的去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们今天在演播室当中还是为您请到了我们前中国女篮的主力后卫杨曼曼，杨指导，杨指导好。
2: 大家好，我是杨曼曼。
1: 那今天这个半半后

0: 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场比赛。其实意大利队，刚才我们在化妆间还没有进演播室的时候就在聊，就是意大利队这两年的这种变化非常大，好像就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就这两年的时间突飞猛进，去年是拿到了这个欧锦赛的铜牌，然后今年整个意大利表现非常好，小组赛打美国队只输了三分。这支队伍，对于半半来说，你印象比较深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那我们从最近意大利两场比赛来看，我们对方一个是三分球，然后再一个也是对方的外线的小个的突破的速度，非常快啊，那么整体对方的转换速度也非常快，然后拼抢啊或者防守也非常的凶悍，
0: 那这是不是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对手的外线三分投的很多很准，同时他的突破速度很快，转换的速度很快，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能在使用张子宇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包括我们的整个阵容的搭配可能要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呢？
1: 我想是的。那我个人认为还是首先我们上场比赛的失误其实还是有些多，那我们首先这场比赛因为对方他可能会他的外线其实攻击力防守攻击力非常强，那我们首先要控制好我们自身的失误球，然后再一个我觉得要防好对方的重点人，那还有呢一个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定要放下包袱，
0: 放下包袱，而且对于意大利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支球队以前我们在热身赛的时候包括正赛当中都是互有胜负的，但是这两年意大利的进步实在是太凶猛了，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关键了，因为如果能够赢下意大利，我们将排小组第二，那对阵的将会是波多黎各，在这个八强的附加赛当中，但如果这场比赛没有赢下意大利队，我们是小组第三，对阵的是那边的澳大利亚，那这个比赛就会非常的艰苦。那我们也是抓紧时间啊，一起听一听我们前方的解说员席瑞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关于现场的一些分享。
2: 新宇、杨指导，两位好，各位屏幕前的观众，大家深夜好。我现在和宋珊珊所在的位置是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也是中国队第一场小组赛所在的场馆。在稍后，中国和意大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这一届世界杯，这场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3: 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2: 对，因为呢，它这个场馆只承办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剩余的所有淘汰赛都在柏林竞技场。利用赛前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请宋珊珊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从昨天晚上赢球之后，
3: 不到三十个小时，
2: 在今天到目前为止，你所了解到、你所观察到的比赛情况。
3: 好的，今天中国女篮也是在中午时段吧，进行了采场训练。训练的整体内容对媒体开放，我们知道的时间还是仅有五分钟左右。从这五分钟的赛后采访，比如我跟杨舒宇的沟通来说，他聊了聊昨天那场比赛，说虽然我们赢了，但是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方法来赢，因为他也说了，全队有29次失误，这不是一个赢球的很好的方式过程。他们也在今天的训练当中总结了为什么这29次失误当中出现的问题，尽快的去解决问题。另外，小杨还说了，他从海外联赛回到国家队以后，跟大家尽快的在磨合，也尽快的熟悉各种的战术配合。但是他说呢，他作为一名二号位的球员，他希望在战术跑动当中尽可能的找到自己的得分机会，如果有机会，就像昨天那个上篮一样，坚定的去得分。对，
2: 因为实际上大家昨天可以通过整个比赛，我们先可以分几个段落。上半场中国队完全是没有找到比赛的状态，整个传接球、整个战术的执行实际上一直是磕磕绊绊。下半场呢，找到了一些策略，利用与杨舒宇和韩旭以内以外以这两个人为轴来发动进攻，是找到了一些办法，但是还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其实直到最后逼到绝境的那从张曼曼开始的三分以及最后的那五分，才找到了比赛方式。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跳脱出来呢，只依靠内线作为一个牵制点的这样一种思维逻辑，要打得更灵活一些。另外呢，苏珊珊，如果让你去对于这场比赛有一些展望的话，包括你也看了昨天意大利的比赛，
3: 对，
2: 你觉得从记者的角度来讲，观众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观看这场比赛？
3: 其实作为一名篮球专项记者，跟了这么多年的比赛，而且我昨天也看到了意大利跟美国那场比赛， 不是常态的一个比赛，但是也是世界杯所有比赛当中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结果。意大利非常的顽强，他们的平均身高是只有1.81米，身高不算高，但是身体条件非常好。昨天呢，他们是。

0: 以团队和个人的防守来应对世界第一的美国队吧。他们限制了克拉克只得到了一分，限制了斯图尔特只得了五分，甚至限制了佩奇只得到七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防守端给对方施加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从这点来看，今天对于中国队，双方都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排位小组积分排位的重要比赛，所以他们给中国队，我相信不管是内外线施加的压力一定很大。而且从昨天的这个得失分率的这个分布图来看，他们的进攻多大部分成功率在中位中部第三秒区的中间地带，所以我相信中国女篮对于这支意大利也很了解了，也做了很多的赛前分析。从这几个方面，一是防守，二是进攻来说，应该是有所准备的，重点来应对的一些内容。
1: 刚才苏珊珊说了，意大利他整个其实以防守为主，因为他能限制美国队得分没有上60，这显然是他们的底蕴和实力。但他们的进攻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中国队今天同时要做好防守的同时呢，要尽可能的在进攻找到一些办法。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焦灼，这场比赛的关键的要义是在于，我们如果获胜的话，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对上的是波多黎各，如果失利的话，要面对的是澳大利亚，所以赢和输带来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大家要关乎到不光是晋级形势，而是接下来要进行的这种对阵形势。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和宋珊珊在马克思市民林体育馆现场的一些所见所闻，稍后我们就来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比赛的进行情况。星宇，
2: 好的，要感谢席瑞，感谢宋珊珊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对于整个比赛的一系列的分享。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同事从前方发回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画面呀、片段呀，包括球队到达时候的一些情况，包括球队在赛前热身的一些情况，包括张子宇在赛前单独的一些这种热身的训练尤其是这种强对抗之下持球稳定性的训练。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一方面是张子宇在赛前经常做的一些常规性的，但是也有一些这种针对性的就是要针对这种意大利队的一些身体对抗和强硬防守之后的转换，迫使中国队出现失误球。那刚才两位我们的同事在前方也都着重提到了意大利队的防守，确实他能够把美国队的整场命中率限制到30%以下，让这支球队全场得分不到60分。我觉得这是美国女篮近这么多年来极少出现的一场有些失常的比赛，而这样的失常就是来自于意大利队的防守。那面对意大利队这样的防守，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怎么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尤其是后卫线，后卫线是命脉啊。
3: 那可以说，那我们其实后卫线这场比赛我相信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我也相信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那其实意大利队呢，首先对方的他的围防非常快，那他可能当你内线一接球，他可能已经很快会围防过来。那而且他的轮转也非常快，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就是防守当中非常怎么说，就是可能对美国队形成一定威胁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他的围防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增加一些接应的点。那我觉得上场比赛也是一样的，就是增加一些接应点，然后还有呢我觉得我们在外线的在出球方面可以去多加一些攻击的动作，那而不是只是就是在接球和出球只在原地站着。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进行一些移动当中的接球，我觉得减少对方对我们空手无球当中的一种破坏。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针对我们今天可能如何去破他的一个紧逼防守，我觉得可以有一些这样的去应对的策略。
2: 就无效的持球控球，不要过多。我球在手一定要有目的，一定要有攻击性，我要有更多的动作，或传或投或突，我要有各种各样的动作，让对方的这种防守不能够说很轻易的就围上来， 对吧？
3: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意图会有点过于的明显了，那可能对方会很容易判断出来你的意图，而且他们的脚下其实也是很快的。
2: 对，就处理球不能够太过于简单，要更多的去想到一些这种球的进攻处理的方式，要让它变得更加的有效。同时呢，你也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全部交给持球人，你其他人的接应移动，
3: 对，是的，
2: 包括其实我们看这之前的两场比赛，就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一些无球的移动、无球的掩护，尤其是一些被掩护溜底线的时候，对方的防守其实是不。

0: 会顾及的那么多的，我们的背切背掩护对切一旦做的多了，这个球运转了它其实有时候就会流畅起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动，就是两个人一五号挡拆，或者说一四号位打一个挡拆，其他人支在两边等着球过来的话，那这个球其实打起来会比较涩。
1: 对，而且其实也要多一个是要拉开空间，减少我们进攻当中的人员的扎堆儿，再一个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强弱侧的一个联动，那比如说球从强侧转到弱侧来，那这个时候弱侧马上要进行移动，那我觉得这样也就是把整体就打活了，
0: 那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中国队能够啊，针对意大利队和美国队之前那场比赛的这些录像啊，过往的一些经历，做出更有效的应对和有针对性的准备。我们期待着这场中国队能够在意大利队强硬的防守之下，能够杀出一条生路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现场来关注中国姑娘们的表现。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深夜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转播。中国队即将迎战本届比赛的第三个小组赛对手意大利队。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队的首发安排，利用赛前的时间呢，在官方的转播信号里也给出了中国队的关键球员韩旭，在上一场面对捷克队是拿到了22分14个篮板，同时还有4次助攻的表现。韩旭的大号两双也不断地刷新着他在世界杯当中个人的数据里程碑。就在昨天晚上，中国队是和捷克队苦战加时获得了出线的关键战，而意大利队呢是和美国队鏖战4节，最后是52比55，3分的分差惜败给了卫冕冠军。这是意大利队的绝对核心，目前效力于 WNBA 美国女子篮球联赛的赞达拉西尼，本届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场均16.5分，可以拿到6个篮板。从他的身形和打法来讲，是一名标准的得分后卫的打法。今天意大利队首发安排：0号基斯，5号维拉，8号维罗纳，9号赞德拉西尼，以及13号库拜。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龚鲁明指导。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的

安排一号张曼曼，六号杨舒雨，十一号罗新玉，十五号韩旭，以及十八号陈明玲。这是意大利队主教练卡波比安科。卡波比安科从2015年就开始执教意大利队了，执教时间呢长达11年。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的球权，韩旭顶弧黄旭防守，再找张曼曼，一打三，这个球突得非常坚决，这种策略是对的，就是一改昨天的犹豫。好球，中国队不怕投不进，不怕打不中，就怕犹豫，犹豫就会出问题。今天呢应该是赛前的动员和准备上就要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呢是让罗新玉去单独盯防对方的箭头人物赞达拉西尼，不错的防守。还是韩旭提上，跟杨舒雨的挡拆空间拉开，好球，这球突得漂亮。昨天呢跟美国队的这四节鏖战，对于意大利来讲呢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中国队也一样啊，苦战加时，所以双方呢都是一场恶战。注意篮板，意大利队的攻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势，意大利最核心的武器是他的防守。他在过去两场比赛面对捷克让对手拿了54分，面对美国让对手得了55分，所以没有让对手得分超过60分的比赛。就今天中国队的攻就显得特别重要。还是45度的挡拆，张曼曼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处理了，韩旭5秒要自己来，倚住防守。意大利队的防守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队也要有准备。杨舒雨一防一，对方的快攻没有了，对，先让对方节奏降下来。在昨天和美国队的最后时刻，其实意大利队还有追平比分的机会，最后球在赞达拉西尼手里，他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在赛后呢，他那一个短视频的切片也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认为他呢是有表演的成分。赞达拉西尼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两场比赛呢是20%，但这一点绝对不能放。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国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China Yan Xu Yu。就对于意大利这种强硬的防守，中国队首先从心理上要有准备。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刚才在边线附近杨舒雨的球已经被这个维罗纳干扰的特别明显，但杨舒雨整个对于球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呢应该是维罗纳的眼部被碰到了，换下，换上了维拉啊，换上了帕萨。他这几个后卫啊，身材啊，特点都非常相似，防守对抗很凶狠，有一定的三分射程，主要是速度也很快。这掉身后，罗新玉位置卡得不错。今天中国队呢，在开场2点做得特别好。第一，进攻不犹豫，不再一味的说我这个球必须要找韩旭，每个球都找韩旭。第二呢，是我们防守端专注度很高，给对方的第一点的第一次对抗非常足的劲儿，破坏他的节奏。牛角的落位，陈美玲在高位，韩旭给下线的背掩护。张曼曼，张曼曼其实可以看一看框。好球啊，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

0: 翻身跳投命中。中队开场打的是非常的清晰，但拉希尼这个球没有直接攻，还想找低位去吃罗星宇，这一点罗星宇下盘要锁住对方。基斯也好，场下还有一个队长叫这个队长安德烈，这两个人的特点也比较相似，是他们是篮板球为主，进攻相对弱一点，所以这一点中队不用对他们特别的忌惮。意大利队呢，他整个进攻的发起点就是赞纳拉西尼。而且我们开场说了，意大利他的整个进攻上限并不高，中队的防守只要给对方能够保持压力，他的进攻比让他有连续的这种快攻反击啊，三分球命中就不害怕。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他们也在现场的特许商品的专卖店购买了官方的属于中国队的 T 恤。刚才在现场国歌仪式环节的时候，在我们评论席的后边，现场中国观众啊是放声歌唱。维拉面对张曼曼的防守降速，第一点点的不顶的不错，这是维拉的特点，维拉他就是快，而且他的特点呢是在行进间当中有很多背后的动作，他没有别的，没有胯下，没有别的，他就是背后习惯性的跟你在身体接触的时候一个背后急停。梁书宇这球给的不错，翻身可以直接攻了。帕萨基斯还给维拉，维拉有篮啊，梁书宇打对方的这个换位不清楚，漂亮。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意大利现在防韩旭的这个这种相当于拖车掩护的时候啊，就他呢把你拉拽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人吸引走，他其实没有掩护。当对方开始犹豫换还是不换的时候，杨书宇已经完成进攻了。今天开场意大利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正面西班牙吊篮下，好球啊，中路西班牙是昨天中队在关键时刻连续奏效的一个战术发起。今天开场和意大利队中队是打出了14-5的开局，这场比赛是关于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的对阵对手，赢下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波多黎各，输掉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澳大利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间过半啊，目前中国队是14-5领先对手。和意大利队的第一节比赛目前是打到了4分38秒，在昨天和捷克队的比赛过后，感觉上目前中国队的队内的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现在更加强烈。维罗纳在场下呢稍作调整，继续回到场上。他的几个后卫特别像帕萨、维罗纳、维拉，这三个人啊，就在场上的风格特点极具一致性。罗星玉，现在意大利队肯定会限制杨舒宇接球。罗星玉赌低一点，对，让赞德拉西尼在移动当中处理球，一旦他停下来，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时间就麻烦了。球还是哨响了，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杨舒宇呢，在打对方的这个1到3号位，实际上他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但是对杨舒宇来讲，消耗比较大的是，对方会不断的跟他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其实考验的就是双方体能储备。中国队做着换人调整了，换上了王思雨跟张子宇，换下张曼曼跟韩旭。今天的整个换人的时间在第一节是达到3分42。其实就这种关键的比赛，应该是韩旭跟张曼曼是多打的。当然我们也看看张宇今天再上场效果怎么样。现在联防啊，这球可不敢点，因为张子宇并没有做好要接球的准备，能拿还是要双手拿下来。联防挡中路，其实这套阵容啊，防守特别考验外线的脚下移动，因为意大利队呢，他的三分球虽然不是说特别准，但是他昨天要比美国队要强，你给他空位机会，他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尽量的去加快脚下的移动，去干扰他的出手，这是要努力做到的。现在呢，贾赛奇也上来，首发还留下杨舒宇跟陈明玲，因为他们俩可能会打的时间更多。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好球！上一场张子宇面对捷克，小姑娘其实打的有一些挣扎，今天看看面对意大利，能不能够重振旗鼓。陈明玲现在要交代清楚啊，不能防一半又放掉自己的人。张子宇高举高打，好球！现在啊，很多的球员防张子宇他盖不了，但是他双手会封张子宇的眼睛，张子宇看起来现在对这种距离的这种盲投也是有准备。不能给，这一定是要封一下，对，这一个干扰就会有不错的效果，绝对不能放。杨舒宇中路收球，张子宇这个位置比较远框啊，这个球比较难受了。就是现在张子宇呢，你给他的

0: 背球的位置，还是要让他接球之后有直接攻框的机会。他整个身体的节奏还憋着劲儿的时候呢，他就不好处理球。现在意大利是上了他们的队长安德烈，安德烈跟基斯的特点也差不多，就是抢篮板的。王思雨收下篮板，现在呢中国队换上了陈玉杰和唐子婷。
1: Italy number 55, Vittoria Blasi, first personal, er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0: 现在王思雨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脚上有伤，其实他现在蹬地这一下他发不上力，球员还是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这个蹬地呢，就是肯定跟他这个100%的能量啊差距还是很大的，他不敢蹬地，所有的动作就会有一些变形。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不错，好球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就是中国队对于意大利的准备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的，重点人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准确。给了中国队球权。
1: 18.1 seconds left in this first quarter.
0: 现在张子宇这一点呢，实际上意大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换下张子宇，再换上韩旭。要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好球！陈玉杰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拿到了23分的同时，限制意大利队只拿到了7分。我们今天在比赛的一开始就提到，意大利的攻要远远弱于他的守，而今天中国队面对防守能力更强的意大利队，第一节轰出了23分的单节表现，姑娘们打得漂亮。那比赛呢，这才是第一节，现在还是要沉住气，做好每一个回合每一个细节。稍后见。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欢迎回来，继续欣赏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的比赛。第二节，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韩旭，锋线是罗新玉、唐子婷，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像这种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球员要求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好，23-7，就是你不能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余地，一定要把这个劲儿、这口气要顶住才行。意大利队昨天能把美国队控制在55分，自己拿53分，这不是说偶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意大利队昨天那场比赛的消耗很大，但是他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盘，你就不能把这个比赛想简单。而且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意大利打过，结果中国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双方非常熟悉，看的就是临场的执行。给球放了，王思雨，韩旭救回来了，这一球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啊，王思雨真是拼尽全力了。当然，我们主观的猜测，这可能是王思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啊。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向本人求证过，所以他会额外的珍惜他在场上的时间。好球，晃得不错，罗兴玉，我说打到了，哎，这球是碰到了意大利球员的手。啊，就是又拆回合了，工人党现在就是有前场底线球、边线球，一般是底线球战术会换上张子宇，然后下一回合再把韩旭换上来。这球啊，张子宇应该是没看到时间，这个要提醒。因为他要看到时间，这个球应该不会传了，这也就没关系，只是得相互提醒。在双方第二节打了1分多钟，都还没得分。但拉齐尼这个球也不敢起，注意对方的三分。韩旭这也是在WNBA 的对手啊。对，这球唐子婷封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就你上一步伸一下手，效果都会不一样。底线的一个交叉，现在王思雨摆脱显得更困难，维拉一直在缠他这一点。边线的夹击，韩旭再转移，时间呀、啊，这球现场的观众其实已经在提醒了，罗新玉现在打的呢有点太沉浸了，可能要调一下。杨舒宇准备上了，对，你让罗新玉下来先冷静两个回合再上场，效果都会不一样。所以工人岛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维拉，现在对方这个篮没投开啊，中国队要一直给对方外线施压，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手感。杨舒宇追身反击，想造犯规，裁判给了前场球。今天中国队在篮板球上是比意大利

0: 多了一倍，拿了17个篮板了，5个进攻篮板。现在底线球战术再把张子宇换上，现在就是其他人一定要帮助张子宇把他身后的人给拉扯开，别让就是他身前的这个人和他身后的人同时夹他。对，他只要敢夹外线，一定空一个点。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这有点像排球比赛里后排，换下副攻发球。这球打进了，本来西斯科潘，这应该是印象当中意大利从开场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半截篮。这球别让，现在双后卫王思雨搭档张曼曼，好球啊！哈哈，王思雨看来今天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这就是有经验后卫的价值。张子宇的威慑力再次影响到安德烈的上篮，汤子廷反击上进，中国队又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目前呢，场上比分是29-9啊，中国队在第二节打出了一个6-2，再次打平了对手。
1: We need to see some love, so if you appear on the screen, show us some love. Hello, it's your turn.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by TC.

0: 3 to go in the second quarter. China leads by 20 points. And it's Italy ball.
1: 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目前呢是打的三分半，中国队29-9领先。桑德拉西尼今天显然不在状态，中国队要给他这点持续的压力，维拉上来接应，再封对方的投篮，不错的防守，就是单掐桑德拉西尼，适时的夹击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陈玉杰出机会要自己攻啊，好球啊！中国队今天呢，这是一扫前两场外线的阴霾啊。前两场比赛是外线出机会也不敢投，有的时候也没有三分鞋也不看框，今天呢所有人感觉这种面前的迷雾被吹散了。又是一次主动的防守，杨舒予拉到右侧底角，陈玉杰在左侧要掩护走上线，这个球要小心啊。桑德拉西尼不是白给的，桑德拉西尼这是意大利的头号箭头人物，一定要有准备。

意大利的防守强度一点点提升上来了，还在提升对抗。注意时间，杨舒宇大跨步突进，漂亮。可能啊，就是上一场比赛那一个绝平的上篮，让整个杨舒宇的突破的感觉，这一扇门打开了。但陈玉杰这一点从身形上来讲防萨德拉西尼有点吃亏啊。今天呢，为了保证后场的机动性，始终是保留了一号位加一个一号位和二号位这种摇摆。那调整了，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其实两个回合萨德拉西尼都是要点到陈玉杰来打，公社长赶紧换人，让贾赛奇这个防守尖兵上来。目前来看呢，萨德拉西尼昨天这场和美国队的消耗是巨大的，感觉整个人呢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有一些疲惫。但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千万别让对方找到感觉。杨舒宇打对方这一号位呢，是绝对有身高优势，可以压着打进来没有问题。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陈美玲这一切也影响对方的节奏。给了一个普通犯规，还是意大利的前场球，这是中国队在第二节的第二次犯规。意大利队这个小后卫的特点，一个五号维拉，一个六号帕萨，一个八号维罗纳，这三个点，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号码没有分别的话，你看他们的球风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杨舒宇压对方半步打，好球！杨舒宇打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上一个回合实际上机会也已经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上进而已。所以这一个优势点你就给他凿透为止。没有问题，给争球，前有张曼曼顶，后有陈美玲加，一次成功的防守。没看啊，意大利还是在有意识的提速，那就是他呢抓反击，这是他今天打中国队为数不多的方式，可能会占到一些便宜，所以中国队现在第一是减少失误绝对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多反击，现在失误还有点多了，六次了。一个变节奏，韩旭的进攻篮板，这还是有预判。杨舒宇这场比赛应该打的时间会多一点，他也需要多扛一扛。现在外线呢，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点。赛奇拉开了，好球啊！这是打了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或者说打了对方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因为这个球啊，很明显，13号库拜不认为韩旭在这个位置会这么快速的处理球。

这维拉还是背后，他最习惯的就是当你贴住他的时候做一个背后闪出半个身位呢，再造你犯规。今天中国队效率高啊，首先三分球呢目前是6中3，两分球呢23中15，达到了65%的命中率，同时限制。

0: 换上李源和张子宇，意大利换下维拉，换上维多纳。 有夹击，找远端，再给上线，杨舒予这一点空了。这球杨舒予的接球节奏变了，因为第一下呢没给过去，再给呢他相对来讲节奏相对来讲会有一些乱。龚指导刚才在场边也是跟杨舒予说，这个球你可以直接投了。 还守联防。 篮板，这球李源主要是上的有点大了，中国队争取啊上半场能控制住20分以上的优势，这个从情绪上和气势上是完全不一样，注意时间，还要看时间啊。 注意回防，要快回防！意大利在提速。好在意大利起势的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场快结束了，最后5秒。 裁判员尺度很大，没吹，最后这个球也没有给犯规，直接认为时间到了。今天呢，裁判员给的整个身体对抗的尺度是比较大的，其实对于中国队也一样，很多强硬的对抗也没有享受。当然，作为张子宇来讲，实际上他很多的球如果是有被打到面部，可以跟裁判员去交流一下，这是一个正当的表达。 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呢目前是40-21领先意大利队19分。今天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呢首先是对于输出的控制，整体来讲还是不错。半场7个失误，三分球很早的投开了6中3，两分球命中率呢在最后阶段稍有下滑，整体在保持在60的命中率，那都是相较于昨天有了更大的提升和进步。下半场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要继续保持。另外呢，刚才在 第二节末段，意大利队呢有起势的苗头，打出了快速反击，利用中国队的失误，他们在提速。好在是上半场结束了，所以刚才这最后这几个回合是中国队提一个醒儿，中场要好好再准备一下，下半场继续加油。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刀剪麻衣挂，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5: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7: 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锅圈 ，CCTV
8: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
1: 和简纯。

0: 怕蔗糖，喝紧纯。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9: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好了，观众朋友们，中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是40-21暂时领先至19分，其实中间一度领先多达24分，但是当中国队在最后1分半的时间，可能龚指导的想法是让韩旭再多休息一下，顺便借助中场休息的时间，能有一个更完整的、更长的整块的时间，能去好好调整一下。确实呢，那段时间我们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意大利队防守强度在提升，这是他等于说在上半场休息之前最后一段的突然之间的提升防守强度，也确确实实呢给中国队制造了一些麻烦，而且他们再增加去围堵，去夹击张子宇的这种强度了。之前其实前面第一节后边打的那3-4分钟，他们是一对一防守的，是没有夹击的，但是一旦夹击了，张子宇的球稳定性下来，意大利队反击很快，因为张子宇跟不上这个速度。我觉得意大利队似乎在找到一些方式去应对中国队，那是不是意味着下半场对于我们来说考验会更大？
12: 那其实我相信意大利队他一定会通过中场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调整。那其实我觉得上半场的意大利队可以说是不是那么的正常。

0: 是吧？那么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有可能是因为跟上场比赛跟每个队的消耗过大，那我觉得意大利队，那我们一定要小心他下半场的一个反扑，
1: 刚才半面也专门提到了，就是要小心意大利队的反扑。可能这场比赛上半场一上来呢，对于意大利来说，之前和美国的消耗比较大，而且呢，只输了美国队3分，我们跟美国队之间有30多分的分差，在首场比赛当中，所以可能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这场比赛的困难准备并没有那么足，不像中国队可能对这场比赛做足了困难的准备，所以一上来之后，无论是防守的质量，无论是包括今天攻守岛的换人，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的操作，我们说微操上做得极其的到位，这种到位体现在边线球的执行要换张子宇上，底线球发球的战术换张子宇上，就打这一个底线接发球，张子宇在低位要到之后直接打进，就是几乎把这个比赛切得非常非常的细，我觉得这能看出中国队整个从教练组到队员的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但是意大利队呢，慢慢慢慢他开始找到自己的节奏和状态，他的防守的感觉开始逐渐提升上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定要提个醒的。那我们还是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啊，一起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今天中国队就这场球开局啊，真的是每个点该打的都打出来了，连第一次进攻罗新宇这边一个二次进攻的机会，球掉到面前，根本不手软啊，毫不犹豫，张手就投。
0: 我觉得我们外线的开局的主动性是非常非常强，
1: 对，
0: 我们的突破是非常有效的杀伤，几乎命中率非常的高。
1: 今天杨舒宇和韩旭之间的这种挡拆之后的进攻的延续性，包括中国队的几次在罚球线位置中路的西班牙啊，打出了这几次非常漂亮的整个进攻的配合。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运用一些西班牙。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其实这场比赛的失误球我觉得控制得非常好，大家一直在说动起来接动起来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解决了上场比赛出现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就是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其实给我们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我们要把失误控制得更好，第二，要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进球的成功率，我们的终结成功率要高，我们的成功率只要高了，意大利队反击的机会就变得少了。
0: 那其实我们看到意大利队其实他打球的人员并不多，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其实我们应该还是持续的还是给对方制造更多的压力。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上半场的防守我觉得也做的是非常的不错的。
1: 今天这场球意大利队整个上半场打到现在三分线外10投1中，中国队是6投3中，就是双方的整个投篮命中率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你看其实第一节最后的3-4分钟，张子宇上来之后，意大利队一直都是个人的防守，没有出现这种协防夹击，所以说给了张子宇很多一打一的机会，而他一打一成功率非常高。
0: 是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一个半勾手，
1: 哎，左手的那一下，第一个球，第一次进攻。
0: 对对，那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张子宇运用这样的技术啊。
1: 对，他左手的这种投篮动作、勾手的动作，确实第一次在大赛当中见到，而且一使出来就能够直接得分，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0: 那我们还是要下半场还是要注意他可能会采取一些围堵或者包夹。
1: 其实中国队这一段时间是打得非常好，打到40-16，领先达到了14分，里24分，
0: 而且进攻也非常的流畅。那其实还是我们还是可以再接着通过韩旭的这一点的一个牵制呢，或者是一个吸引，那我觉得还是非常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没错，那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队同样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对于刚才最后这1分35秒被对方打了一个5-0，也稍微的做一些准备。因为下半场意大利队的防守强度一定会提升起来的，所以要做足困难的准备，
0: 是的，
1: 继续保持上半场专注度、进攻的成功率和稳定性。我们期待着中国队下半场啊，能够把目前19分的分差能够把它尽可能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把视线交给德国柏林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的现场，来继续关注中国队跟意大利队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中国队呢是40-21领先意大利。在第二节，中国队是17-14赢了3分，第一节是23-7大比分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安排杨舒宇、张曼曼、韩旭、陈美玲跟罗星玉，还是按照开场的首发来安排。加德拉西尼上来就尝试三分球远投，今天他呢在上半场拿了6分，属于是进攻点没有完全打开。刚刚呢在下半场开球之前，球员在替补席的时候，我们通过现场的收音听到龚鲁明指导跟队员在大声的提示，别让他打反击，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说的，对方一旦快攻出来的，我们会非常难受。首先其实不让对方打快攻有第一要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阵地战，进攻效率高，我们成功率高，对方老是发底线球，他抢速度的机会就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失误数。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李源就是上来那段时间，我们不是说针对李源的问题啊，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连续的失误或者连续的进攻停滞，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是大面积轮换，基本上是把后卫线全部的启用，目前除了孙宇没有登场，在上半场的中国队是11人轮换，足以能够证明中国队呢现在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跟对方要打40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韩旭自己投自己抢，到犯规了。意大利下半场人员安排0号基斯、5号维拉、8号维罗纳、9号赞纳拉西尼以及13号库拜。对方的内线是一个短板，为什么说上一场比赛美国跟意大利打得那么焦灼？第一，美国队自己肯定是准备不足，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意大利这个防守硬度和强度，脚下的移动速度一直能匹配得上美国队，他跟美国队这种每一个球都在身体接触。今天呢中国队打得好，中国队很多球的处理球没等他上来给你消耗，球已经处理了，所以中国队的果断是避免了陷入跟意大利队的消耗。

0: 罗新玉防得不错，防得非常好，不失位，主要封三分。张曼曼有机会要大胆投，漂亮。你就是现在感觉打捷克那场比赛，就是把整个中国队啊，中国队这十二个人像一个整体，像一个人，浑身的这种淤堵被打通了。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这种让对手零零星星的得分不怕，怕的是对方这个进攻节奏连续起来。主掐赞达拉西尼仍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对于每一个球员心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的提示，就是意大利不是一支弱队，意大利他能把美国队限制在55分，这不是偶然啊，他整个战术的素养还是有的，一定不能把比赛想简单。下半场你先别管领先多少分，下半场就是从0-0开始，一定要这么去打。现在意大利队呢，他知道站住了打没有太好的空间优势，对他加强更多的强弱侧的传导球，包括空手切入。但现在他这一步上的非常大，昨天呢这个13号库拜他就是这么防美国队的内线的。美国队这个内线呢个子也不高，像李斯啊波士顿啊这些，库拜上一步还真能把这个球挤掉，所以中国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1: 要求的时间先压护坛，
2: 先压人啊，
1: 打他们。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哥，不要看他们多分啊！啊，加油！

好，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呢，公路迷之岛跟队员们首先在提示，就是就刚才被对方切的这个球，你要位的时候别躲着要，要位的时候呢要先压再弹，你得把人给顶住坐住了再上提来接应。你要是躲，避免跟对方的接触，对方越抢越凶，你的整个传球的线路被传球的面积角度被越压越扁平。 赞德拉西尼，这个球含蓄要追，哪怕是犯规，要不让他得停下来。封住了。这球，赞德拉西尼连攻了两个，现在找人要准，找人要准，不能够再让。中国队今天的犯规，杨舒予有两犯这条小金，其他人犯规数还好，所以要大胆的给对方一些压力。 别让他处理球处理的太简单了。罗新玉三分打不进，要迅速回防。顶防做的不错，防守上压力，持续施压是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

强调了第二点，但他还是打空切。现在意大利队已经不是站着打了，站着打打不透，打不动中国队，所以现在中国队防守难度在提升，就是对方在动着打，在跑空切，所以对运动员的防守的注意力要求很高。现在这个桑图奇开始给中国队施压，张曼曼上进，漂亮。桑图奇昨天打美国队啊，连续个人进攻攻击的美国队好几个，所以他这点中国队也要小心。但他这个个人持球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先吹的进攻犯规，张曼曼的一攻一防非常出彩。中国队要做一个三上三下。这桑图奇啊，绝对是个狠角色，所以虽然他是替补啊，他不是首发，但是这个板凳席上来，这个桑图奇，中国队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现在场上的中国队上贾赛奇、张子宇、王思雨，另外还有张曼曼跟唐子婷。得到篮下，王思雨想要背身打对方一个，自己又把球前抢回来了。唐子婷之前是可以投的啊。贾赛奇这个球没有找到对抗，没有问题，这种犯规没有问题，这是这一节中国队的第一次犯规，要适时的用好犯规。联防，这球感觉脚下有点碎啊，我感觉维拉这个脚步有点碎，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现在分差是15分，张子宇篮下调整，这球犯规了，没吹啊，明明是很明显的一个对于张子宇手臂的拉拽。今天呢，在现场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那同时呢，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和美国队的比赛，意大利队是把柏林竞技场基本上变成了意大利的主场，因为从意大利飞往德国短则一小时，多则2.5小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里，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讲，意大利呢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可能在一些时候从现场的声浪上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维拉这段时间是中国队有些压力的阶段，你要顶住，不让对方这个情绪一点点的再往上走了。现在就是要用进攻，先打进再说。贾赛奇，杨舒予得上了，死角夹击。这个球夹得非常果断，贾赛奇在边线堵，李源先赶边，贾赛奇这个堵截做得非常成功。现在要用杨舒予的进攻了，赶紧得把杨舒予换回来。你会发现呢，杨舒予跟韩旭同时在场的时候，整个进攻呢打得会相对立体多变一点，两个人单独在场上的时候打得就会相对有一点磕磕绊绊，这得配上像王思雨啊，包括像罗新玉这种能稍微拉开空间的球员才行。所以现在这套阵容呢目的非常明确，双后卫为了解放杨舒予的持球，王思雨和李源两个人都可以去打一，

0: 后卫让杨舒玉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进攻上。李佳毅上了十一号，弗朗西斯科潘。现在要分啊！还是中路西班牙，这个球逼停了王思雨，给的不错。韩旭还是有经验，其实这个球意大利防得非常狠，他是一个提前发力，韩旭都还没接球，对方这个身体已经是上迎前顶了。再看这球已经是要，就是他是不惜用犯规，就是不让你打顺。杨舒雨单打赞德拉西尼，中距离跳投打进了。杨舒雨上场啊，在这套阵容里别的不用管，就得分就可以了，就是进攻，进攻还是进攻。韩旭有意识的去照顾一下赞德拉西尼的投篮，杨舒雨在顶防，对方现在外线球走的比较快，中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就因为韩旭出去了，所以篮板球王思雨错位没有抢到。第三节这两分钟要咬牙要顶住，不让对方再迫近比分了。
1: China number 6 Yang Shuyu third personal greatest foul also the third。
0: 有时候啊，比赛就是这样，他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气势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要让他这个情绪呢低下起来，得给他摁住，摁不住那你的状态就会被对方压制，此消彼长。这种抑制与反抑制，今天赞德拉西尼呢现在是拿了11分啊，整体来讲这个进攻表现呢是对中国队来讲啊算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掉以轻心。12分了。现在意大利下赞德拉西尼，李源的抛投，好球啊！他现在外线有攻击点的一个是这个6号帕萨，还有8号维罗纳，这两个点是不能给三分啊，不能给。11号弗兰西斯科潘作为内线是拉到外线去投，应该是要用他这个中国队防不出去的短板。李源要看时间啊，现在该战术犯规还可以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轻易的起诉。这球走的是李源这一侧，韩旭3分球命中了，这球非常关键啊！就这15分啊，中国队一定要这道坎儿得给他摁住，控制还是控制。布拉西尼的中距离还是中队要注意啊。

0: 给了前场。啊，现在场上队员都知道啊，就是底线球战术，还有1:04的时候，一定是会换上张子宇，而且是内线双保障，张子宇和韩旭都在。这球就是看看王思雨的手上的感觉了。这个球是直接想找韩旭，让张子宇做一个佯攻点，被意大利破坏掉了。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55-42领先意大利13分。这一节呢，意大利的进攻打开了啊，单节拿到了21分，追回了6分。我们其实这种体能的下降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在第四节呢，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优势，减少失误，尽量少让对方打出反击，因为他追分最快的方式就是反击，这一点一定要顶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最山
0: 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中国队现在的对于比赛的准备状态，心理准备就是现在就是0-0，重新开始啊。罗新玉三分球命中了，本场比赛罗新玉三分线外，终于是发挥了自己的本色。意大利依旧是在体现自己的中距离优势，他现在三分不好投，篮下不好终结，就是中距离。
8: Italy number 6 Francesca Barza,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irst team foul of Italy。
0: 王思雨篮下造犯规，就是有点打不动的时候往篮下走一走啊，是对的。
8: Substitution China two shots
0: 现在公指导的人员轮换呢，是要给两个大个子韩旭跟张子宇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啊。这个配置呢，在之前热身赛也尝试过，陈明玲跟唐子平是4-5号位，对方这段时间可能会

0: 往篮下的攻击会更多一点，更大胆一些，中队要做好区域的收缩防守。另外现在防对方的挡拆之后的中距离呢，这个阵容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防得出来。汤子廷顶防还是不错，这是安德烈中距离一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唐子廷其实他有远距离投射威胁啊，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玉三分球又中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中队总有人可以站出来，韩旭的三分，杨舒玉的三分，罗新玉也有三分，今天的三分球中队终于是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好的一场表现。王思雨他其实在两个球啊，一个中线附近那一次拼抢造成对方的犯规，刚刚这一个边线球其实他要是不上步点这一下又是意大利的球权。杨舒雨这个球是被逼到了最后必须出手的一球，韩旭再回来就给韩旭下场稍微歇两个回合，赶紧回来又变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配置。王思雨，王思雨是连续造杀伤啊，你别看现在王思雨在场上没有得分，但是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处理球每一个球都很有价值。现在意大利的在第四节三犯了，韩旭直接投，非常的果断冷静准确，这手感啊找到了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一节第四节中国队三分线外三中三，好防，中队现在情绪气势也上来了，45度的掩护，小空间的传球，失误没有关系啊，快速回防，让别让对方追身打，可以让对方降速停下来打阵地。防得不错啊，又是一次抢断，中队现在防守弹性非常棒。带给篮下，安德烈犯规了。中队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思路，他第一呢是内线的第一点往回收缩，对方一旦突进来有区域的协防夹击，让对方去分球突分，而突分这一下中队的断线做得非常好，而且呢现在也不轻易下手，主要是控制对方的行进线路和控制对方的进攻区域。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第四节比赛剩下六分半钟，中国队目前66-46领先意大利队20分。现在中国队呢，在这六分半的时间里，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失误，同时能够限制对方得分。20分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稳住节奏。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心态要放在我们跟对方现在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不要想现在领先多少，这个事情就怕想，一想就容易有一些执行上的犹豫和保守，你该怎么打就还是怎么打。郭新宇三分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命中了8个3分，命中率是50%以上。这个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基本上他第一点是打不了韩旭的，他只能去上反篮。这球他呢也是队友给创造机会啊，13号是洛雷拉库拜，他必须动着打。就这一届世界杯大部分的中锋打韩旭啊，他都得移动着打，如果是拿球背身坐住了，哎，都比较费劲。杨舒宇在这等候多时了，罗新宇又拼回了一个球权，虽然是出界了，但这真是每一回合必拼啊。中队在一号位做换人调整，换下了张曼曼，换上王思雨。意大利也是打中路的挡拆，西班牙塞德拉西尼。中队前场应该是有多打少的优势，杨舒宇快推，韩旭再给洛新玉，意大利回防也很快，在大范围转移上线，陈美玲底角过渡，杨舒宇再从篮下转出来，王思雨的空位三分。机会出来了，郭新宇现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防赞达拉西尼啊比他的三分球还关键。这库拜今天是意大利阵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内线，技术上比安德烈基斯啊都要更细腻。现在注意接应，两翼的锋线要注意上提接应，强子二打二，
1: Italy number 8 Costanza Verona first personal foul against this persönliches foul two shots 2 Freiwürfe scheinen

0: 好球，杨舒宇这个罚球调整过来了。刚才上一个罚球呢，他可能出手时候节奏不对，往后有一个明显的往后倒，往后仰，这一下扎住之后稳稳罚进。第四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意大利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十八号桑图奇上了，这是昨天打美国队的骑兵啊。另外上了十九号的费希纳，对，掐桑图奇掩护给压力。这球杨舒宇从弱侧横向过来干扰一下是对的，效果很好。啊，给身前陈明林进来上进漂亮。陈明林呢，他在横移的时候呢已经把人背住了，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大的，给了一些提前量，中队再次扩大至二十分的领先。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了69分了。该犯规犯规，场下也在喊啊。对，你看公鲁明知道场下就在喊，因为这一节你才一次犯规，现在还剩三分钟，你每分钟有一次犯规都是可以尝试的。对，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
1: China number five runs Yu first personally as the foul, 13th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Italy.
0: 今天呢，在现场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看台上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也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因为本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澳大利亚，获胜的一方是面对波多黎各。连接掩护，王思雨再突分到底角，时间还有两秒，对，就地的延组，先让对方的速度先降下来，不让他一传。
1: China number 31 Ya Saichi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China.
0: 桑图奇，安德烈，中队夹击很快。时间不多了，中队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比赛的常规时间只剩下1分57秒了。中国队目前手里握有18分的优势。

0: 罚球了，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球啊，这球多少还也是有点牵强了。
1: So foul against China number one, Chang Nen first, third personal foul.
0: 其实呢，现在中国队领先相对比较多，就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观众提一些自己的这种观感。就刚才教练员在场边喊可以犯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有一犯，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分钟，中国队快速有三次犯规。就是你这犯规啊，什么时候用特别重要。其实过去这三犯啊，就是过去这两犯有点随意。杨舒宇换防，打韩旭错位，哇、哦，这一球其实想法不错。没问题，二四秒为例，给对方球权，我们正常退回来去守阵地，没有任何问题。韩旭再次拿到两双，目前韩旭就是这支中国队里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球队需要他来带动。另外正在同时进行的同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美国队对捷克，目前第四节还剩下三分半钟的时间，美国队已经是领先将近三十分了。不给三分，最后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
1: Once again, jump ball situation now. China ball.
0: 一分零八秒，六十八秒的时间，中国队领先十八分，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掉身后，漂亮，孙宇。上场也能够快速得分。今天中国队呢，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全员登场，全员轮换，都有出色的发挥。随着这个球，意大利队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已经彻底没有悬念了。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也是，可能看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这种紧绷的情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对这支球队，对他们的爱无比深沉。啊，一个绕前把球抢断，孙宇。这球还打吗？韩旭把球交给张曼曼，不打了。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1-51大胜意大利队20分，从而以 D 组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波多黎各队，祝贺中国队，祝贺姑娘们在今天这个夜晚，北京时间的凌晨深夜，从德国柏林前方传来了好消息。相信很多人赛前不会想到，面对刚刚跟美国队苦战，限制美国队只拿55分，而美国队只赢3分的这支意大利队，很多人不会想到中国队可以战胜他们。但是今天中国队的

姑娘们做到了。中国队从上一场惊险加时战胜捷克到今天大胜意大利，也就是24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这样一个

斗力再一次巩固，中国队似乎又看到了向前再迈进一步的可能性。接下来中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还要继续下去，面对波多黎各，我们要再一次准备，再一次出发。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想八强四强，而是打好每一个回合，打好每一分钟，打好每一秒钟，对于现在的中国队将是非常关键非常珍贵的。我们说人心齐泰山移，对于中国队来讲同样是这样。当一支团队，一个团队项目，队员们可以凝聚在一起，他将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和战斗力。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他们在昨天刚刚跟美国队拼尽了全力，今天面对中国队，他们似乎从准备上应对上都显得有一些犹豫，有一些疲惫。当然比赛就是这样，谁不疲惫呢？中国队也疲惫啊，但是我们做到了。 And now, let's welcome. 在稍后呢，我们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对中国队的采访，请大家呢稍作休息。以上是席瑞在德国柏林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现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稍后是对队员的采访。

0: 韩旭，首先祝贺你和中国队拿下了这场非常关键的比赛。说这场比赛吧，开场打得非常坚决，是不是赛前要求的就是要开局？
1: 没错啊，就像珊姐说的，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上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0: 不到三十个小时的背靠背的比赛，对于你的体能来说，因为上一场我看虽然有加时打了39分钟，这场又打了30分钟，体能要求、综合的磨合要求、问题要求。
1: 首先体能要求，我觉得今天反而比昨天轻松很多。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强度，我觉得不像是捷克，因为捷克是拿命跟我们拼，因为什么，他们已经输了意大利，他们打美国是很困难，所以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我们，所以第一场对捷克其实是不是第二场对捷克其实是很困难的一场球。然后今天来说，意大利也给了我们很多压力，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和教练就是他们跟我配合的更好了，然后更多的解放了我，所以很感谢这个团队吧。今天
0: 其实这场比赛总体来说我们打得很平稳，但是也有一些小的波动，比如在第三节的那个时刻，但是你用一个三分稳住了局势。复盘一下那一个球呗。
1: 就我那个三分吗？还是谁猜？就是今天还是有一些小的心理波动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作为年轻的队伍，然后我认为我们可以重新的稳住心态，再一分一分的防回来打回来啊，对我们整个这个不仅是赢得了胜利，还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0: 还有我想问问第四节，因为我们第四节一直保持领先，一直扩大到20分，在最后时刻有一个24秒，虽然是24秒，但我们传导球非常非常的耐心，也说明我们在最后时刻稳住了，稳定下来了，对吗？
1: 没错啊，最后时刻大家就是心里就是心态比较好，然后最后虽然就是24秒了，但是大家的传导球非常的默契。我希望无论不仅是最后的那一时刻，希望在平常的比赛中也可以打出这种精彩的传导球。
0: 今天打完小组赛结束了，我们落位 D 组第二，对位的是 C组第三，波多黎各。相信有一天的准备，准备下一场比赛。
1: 没错，我们要一关一关的拼吧。首先就是还是要拼字当头，发扬我们中国女篮一直以来的精神。然后还是要说年轻的队伍控制好心态，其实要掌握好我们的失误，然后从防守做起吧。
0: 好，谢谢韩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贺。然后就是休息备战，一切顺利。
2: 谢谢。
0: 谢谢。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巴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1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到此也相邻，放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中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

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稍领先啊，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完全把瓦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霍姆的身边，瓦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你看瓦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个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中道队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坦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一项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

0: 选手，所以这九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就是咱们在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啊！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技术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决赛，我们是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解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奥运冠军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 上来萨奇帕蓬在四号位打手出界。
2: 其实今天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泰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调的相对比较开网的，因为他也知道中国队这个拦网高度会比较高，所以他利用开网希望能够借到手。那中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立在网口的，也是希望通过自身的高度来进行一些抄手进攻、打手进攻。
1: 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中国队一传不错，孔祥宇的中线进攻，泰国队防起来，吊球压住节奏，这个球对方是一个快抓心儿，两位防守队员没有沟通好。今天泰国队是双自由人，皮亚努特来接一传

0: 30号吉达帕来防守，吴梦洁发球，开场还是有点紧，
1: 对，就也都知道这一场球非常重要，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是心理调节非常重要，因为之前他们打很多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或者关键球的时候很容易背上一些包袱，所以今天我们的姑娘们还是要放开来一些，
0: 还是给龚翔宇，泰国队拦网出界，
1: 这个球谢胜玉背后翻的啊，球头立的还是很不错的，
0: 中国队一上来在进攻的组织上还是想让老将来开路，
1: 是的，
0: 这是龚翔宇打的第3届奥运会资格赛，哇，得分，拦住了16号平平查亚，
1: 开局我们的拦网一定要精力集中，
0: 庄宇山拦的，1-1了，
1: 还是波鹏手上的这个捏的节奏啊，所以把我们的副攻定在了中间，
0: 对，因为塔达奥也是泰国队的一个核心进攻球员，所以王浩谦不太敢放他，这一点
1: 很有吸引力，
0: 开网，泰国队防起来，组织后三反击，这个球
1: 打手了吗？
0: 打在界内啊，中国队友向拦网，
1: 主要反击，
0: 快球，这个球打到界外了，王浩谦还是有点紧啊，赵勇知道马上请求暂停，今天赵勇指导首发了小将王浩谦，也是想让他的进攻为中国队做一些贡献，
1: 是的，
0: 一传先起高，抓掉长线，泰国队其实防得不错，
1: 好防守，
0: 对，王梦洁防一个，庄宇山扫位进攻，
1: 好球，
0: 泰国队给直接防飞了，唐鑫、李晨轩，唐鑫现在也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随时待命啊，李晨轩是一位年轻的主攻手，龚翔宇发球，因为之前跟队伍也沟通过，包括跟这个沈静思，因为沈静思是二传手，
1: 对，
0: 在说球的时候就说这个二传啊，一旦他手里边捏得很深，他基本上就没有复工了，
1: 对，他就是二点了，
0: 就是二点啊，耐心别乱，
1: 这个时候王傲谦他头脑也要清楚，因为刚才前排的这个副攻是41号，其实他出手的次数是很有限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盯一下泰国队的二点，
0: 另外需要注意把边拦对方的这个主攻，一次攻打不下去，
1: 慢跳
0: 后三也出界了，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1: 就是太想发力了，
0: 中国队请求暂停，中国队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2: 是这样啊，大家越打越想发死，

0: 他说这球发的还是很冲，有点上网，打得很坚决。
1: 还有机会，我再组织，
0: 再给赵玉山，
1: 还有啊，
0: 哦，一个轻打，别乱别乱，快攻，打手变线，王永谦拿下了一分。泰国队和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确实感觉泰国队在篮防上的水平是有提升的。
1: 对，你看开局到现在，泰国队对我们的防守啊，卡位卡得非常准，基本上很少是有扑救，
0: 是
1: 都是站定的位置。
0: 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复工的话，你的进攻就会很吃力。
1: 是的，
0: 上来这两位主攻手还是挺活跃的。
2: 中国队，
0: 接外了。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泰国队一上来这个球发得很冲，有没有可能这些冲球里边其实有一些球是有可能接外但不敢放？
1: 但也要看这个球在最后的时间有没有下沉。嗯，因为而且在一开始很紧张的状态当中，可能更多会选择去接。
0: 对，好防守，后三反击，漂亮，打在界内。
1: 其实打到现在啊，我们也应该前后排结合，然后战术组合结合，甚至我们的攻手啊，现在四号位打不动之后，可以增加一点跑动，长短球的结合。
0: 拦回，泰国队保护，再给萨奇帕彭，这个腰线出界，中国队追到8-10。加迪鹏请求暂停。
1: 今天两边的主教练都很谨慎啊。
0: 是。这日本队在铜牌战当中是3-0战胜了伊朗队啊，获得了今年亚锦赛的第三名。还有点开网，
1: 漂亮，
0: 刘梦洁，这是你赛前所说的关键球员，因为吴梦洁他具备这种强攻的能力。
1: 是的，
0: 一个轻打，对，所有人他防得不错，直接防过网，形成来回球，卡刀，
1: 这次亚锦赛我觉得配得最快的一个球了。
0: 对，这是泰国队防不起来的进攻。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把球扣下去，然后对方的拦网根本没有跟上。
0: 这场球啊，我们的复攻这个近底和拉三非常重要。
1: 是，
0: 10-12，这个小球迷现在看不太懂，还

0: 挺幸福的，一旦看懂了就容易紧张。
1: 是的。
0: 赵颖珊拿到了四分，
1: 漂亮的发球，
0: 连续两个好发球，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2-12。
1: 我觉得中国队一个是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另外一个刚才王媛媛的这个复工啊，也很提升整个队伍的士气。
0: 泰国队这一轮是大跑动，
1: 好的，还有
0: 陈立高给庄宇山，
1: 慢点跳
0: 回来，复工的吊球，中国队反超日本，这个泰国队是卡门了。
1: 谢胜玉这个防守转身啊，非常的快。
2: 中国加油！
3: 现在慢慢的有点打开了。
2: 中国加油！
0: 压后区。
1: 有邵唐琪，
0: 篮网节奏压得不错。
1: 后攻，
0: 哇！反手之后变线了，泰国队没有防起来。
1: 刚才这个球，谢胜玉的视野是比较开阔啊，因为他看到其他的攻手都没有来得及回到自己进攻助跑的位置上，然后把这个球转给了后排的吴梦洁。
0: 谢胜玉其实在组织上他并不保守，但可能现在传球稳定性还稍微差一点。
1: 对，
0: 14-12。
1: 还有
0: 再拼一个防守，
1: 篮网慢跳手硬点，
0: 还是破坏性篮网了。
2: Oh.

0: 萨奇帕蓬来发球，中国队一传到位。哦，这个球传在了界内。14-14。萨奇帕蓬还是比较有力量，一个长线大力跳发，球是压在了底线上。
1: 中国队这边也是及时换人，换上倪非凡加强后排。
0: 嗯，上来一传接得不错，
1: 好的，
0: 张远山打手出界，中国队过轮。查呀，好一传，哇，继续拦回。这是进网，皮皮查亚进攻失误，
1: 也是比较怕我们的拦网啊。
0: 其实一上来中国队对泰国队的接应限制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两个主攻现在打得有点开。
2: 14号下，3号唐新胜。

0: 唐鑫先上来，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留龚翔宇来发球，
1: 也是加强一下篮网。
0: 对，这轮是龚翔宇来传球。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王傲谦啊，还是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还是要更主动一点，更积极一点。
0: 现在换上刁凌宇啊，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唐鑫是场上的接应。泰国队也是两点换三点，埃查拉冯和十五号纳塔尼查。纳塔尼查扎伊森。
1: 两边也都是希望自己的前排保持三点进攻。
0: 哦，好一传，
1: 漂亮！
2: 今天定地板庄宇山。
0: 我觉得经历了今年的世联赛啊，就是庄宇山真正成为一个核心的进攻点之后，他还是有了成长。
1: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刁凌宇一换上来，我觉得他在下面还是观察了的，就是要动起来打，因为定点让庄宇山打现在稍微有点吃力。
0: 泰国队马上也打了一个战术，这一段泰国队的一传到位率比较高，就是到位之后埃查拉蓬打了一个背交叉。
1: 对，而且现在因为王傲谦在前面，他们也知道这个战术的跑动是可以能够影响到他拦网的判断的，所以基本上打定点比较少。中国队这边换人了，
3: 中国队换人，
1: 把郭忠南换上来，
0: 用郭忠南换下了王傲谦。郭忠南半决赛对阵伊朗队的那一场啊，上来之后打得非常不错，
1: 对，
0: 拦网也好，进攻也好，
1: 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在场上表现出来很沉稳。
0: 对，比分非常焦灼，
1: 还是要精力集中，先把一传接好。
0: 这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一传不错，
1: 还是肩太紧了啊！唐鑫这一上来，就是太想打死了。
0: 好，哎呦，
1: 碰网，
0: 不
1: 网击球了。最后看看能不能挑战，再争取一下。
3: 中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本方未过网击球。
0: 我们首发队员一上来之后，我觉得打了大半局，慢慢的找到了这种比赛的感觉，可能那种紧张感稍微就消散了一些。
1: 对，
0: 但是这一轮呢，我们两点攻，想增加这个进攻点，两点换三点。但其实唐鑫一上来，我一看他，第一是尖，第二我觉得他有点等球，就那个是特别匀速的，所以还是有点紧。
1: 其实这个球在中间，这个球在中间。因为唐鑫整个这个世联赛的最后几场球和亚锦赛前的这个球打得也不是特别顺畅，所以还是我觉得他整个有点紧。
0: 好，一传先顶住，
1: 漂亮，
2: 吴梦杰的进攻。吴梦杰，
0: 哇，2.98米的扣球高度。

0: 篮网手没有照过去。
1: 都基本上到位了，全是移动起来打。
0: 卡卡拉亚，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三分。就被盯住了。配一个近地快球啊，被塔达奥给直接盯住了。
1: 这时候还是不能乱呢。
0: 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
1: 是的。二号位的这个进攻也没支撑起来，拦网也没有奏效。
0: 对，这球是嘎瓦过来的。萨奇帕朋友，这球直接开到了观众席。打飘了，
1: 想造一个打手出界，但其实这种开网程度打手出界还挺难的。
0: 中国队重新把龚翔宇和谢正玉换到场上，落后了四分啊，
1: 还是有的追的，还是要坚定一点，要把从发球开始做好。
0: 球发的不错，泰国队直接送了一个探头。
1: 泰国队很谨慎啊，一个球就马上就要暂停。
0: 对，
1: 怕中国队这边起势。来，暂停的时刻，我们来继续寻找现实的观众，我们一
0: 起来做一个。吴梦洁进攻成功率44%，拿到了五分。球依然发得不错，
1: 还有
0: 好球，
1: 抓这分
0: 很快。24-20，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看看对手有没有触网。
1: 其实以前的话，这种进网球吴梦洁可能就魔手出界了，但是因为现在新的规则不允许魔手出界，所以你看刚才他也是很谨慎的，想高点点一下。
0: 泰国队重新换上了霍鹏和皮皮查亚，四个局点。这个球萨奇帕朋打在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中国队。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场比赛的胜者不单单是能够拿到亚锦赛的冠军，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落实。

0: 三期奥运会的门票，现在中国女排正在全力以赴。刚才过去的第二局，中国队打得非常的强势。
1: 下沉，中国队反击机会。
0: 好，接下来给杨舒明，泰国队拦网出界。
1: 其实上一局啊，刚才在局间的统计，我们有一半的球是传给了我们的主攻。我们现在左翼的进攻是非常强势。那其实这一局，刚才咱们也说到，怎么激活我们的右翼进攻，让我们的这个进攻方式更多元、更分散。
0: 哦，段凌宇球发得好，
1: 界外。
0: 对，平米查亚在二号位的进攻失误。
1: 因为现在平米查亚对我们的这个网口的拦网啊，这个高度你看逼着他必须提点升点，而且也不能往下勒。
0: 塔达奥的短平回手。第二局中国队进攻14-8领先泰国，篮网5-1发球3-0。吴梦洁在前面两局的进攻成功率是55%，拿到了13分。高球立到4号位，
1: 好的，
0: 新打小斜线，
1: 这个球也是真的有高度啊，才敢切这么斜。
0: 14分，发了一个攻网。
1: 其实前面啊，我们呢看到泰国队的二传是用一点来掩护二点，然后这个阶段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二点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所以已经开始实打一点了。
0: 对，塔达奥的长平。判断准确。非常可爱的小球迷。其实因为在第二局中国队网口表现非常的强势，会左右两支队伍在发电上的一个心态。
1: 是的，
0: 有上篮网，
1: 回到庄玉山，
0: 一个轻打，
1: 很清楚啊，防守。
0: 庄玉山这个球弥补得非常好。庄玉山12分，左翼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漂亮，
0: 6-2。然后去的发球，轻打，中国队防起来，再给庄玉山。
1: 好的，
0: 现在球在界内啊，这落点打得非常散，让泰国队不知道该怎么防。
1: 这段时间中国队就已经开始打得，你看庄玉山现在打得非常松弛。
0: 对，
1: 他不是松，他是松弛，就这种状态其实很好的。
0: 这个拐的这个直线不松弛打不过去的。
1: 是的，

0: 追防霍
1: 打腿出界突破泰国队的双二拦网。
0: 我们今天这两个主攻啊，真发挥的非常的抢眼。其实打亚洲队真的就是主攻还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2: 垫到四号位，
0: 好球补得好，
2: 再递给庄宇山，拦住查床，
0: 强行加速啊！在，好防守，
2: 看杨舒明，哎呦，江凌宇没事吧？
0: 这也是对场馆的这个空间啊，想勒一板，但是没打准。希望不要受到影响。
2: 查床发球，一传顶住。吊球。这几分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在这次来到亚锦赛之后，也一直在关注重点对手嘛，像泰国队和日本队。
0: 对
2: 于泰国队来讲，他在小组赛包括前面的两场淘汰赛，查床这轮发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0: 是，他的球有的时候飘过去之后，突然会变慢。嗯。
2: 这是我们的一个两点攻，网口盯住。叫暂停了。
0: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打的精力非常集中，你看刚才那个自由人补的这个球啊，在网口被拦，这个球速度非常快。
2: 这一轮是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啊，也是攻打不下去。先把一传顶起来，哦，一传不错，快攻漂亮，柯中南打了对方一个卧过。

0: 这轮过去了。
1: 下次他们用奖章力士为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0: 好，一传没问题。
2: 其实这个球还是应该防来去弥补一些，因为这个球也不是很重。
0: 顺着副攻这边的手边过来了，
2: 对，
0: 球不太好防。
2: 就这种就是叫拦防弥补。
0: 嗯，
2: 那既然这个拦没拦到，防守要补一下位。
0: 9-9了，好球啊，郭忠南，
2: 很硬啊，打的，
0: 对，特别果断。
2: 是的，
1: 又是来自郭忠南，
0: 气质非常好。
2: 对，就是我觉得他。

0: 还是把自己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因为球场是一样的球场，球是一样的球，那怎么样能够精力集中到技术的过程中。好防守，有一个保护，
1: 王媛媛垫给吴梦洁，
0: 好的，

0: 球在界内，而塔达尔
1: 国中男这个发球轮还是成功的，再把我们的一攻打好，补得好。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杨舒明的后二进攻被泰国队给拦住了。
1: 对，其实你看开局到现在，刁琳宇一直在想办法给杨舒明更多的出手机会，他就是希望二点能够支撑起来。就因为一直打我们的主攻，打到后来万一要是阶段性出问题了，我们要做好二手准备。
0: 中国队这边换唐鑫上来，换下了杨舒明。
2: 十号下，三号唐鑫上。
1: 让唐鑫也是参与接鱼船解放吴梦洁，让他专注的去进攻。
0: 打短球。
1: 虽然没有完全配上啊，但是。打了一个巧球，
0: 而高点轻打，十二平。
1: 哦，泰国队这边也是打得很快啊。这局也是复攻，一旦到位就开始一点实打比较多了。
0: 其实塔达奥跟波鹏等于都是这么多年的配合，一加一大于二了。
1: 是的，
0: 马上
1: 到这个
0: 王圆圆打了一个拉三，马上回敬一个。这个拉三指的是最后球的落点是回手线，然后这个近地快球是顺手线，它上步点是一样的，关键是要看二传的这个球跟这个复工的配合，给它出去一个球就是回手线，就是拉三。
1: 一个点就是亚洲队和欧洲队打法的不同啊，其实欧洲很多球队它是一个球然后让攻手自己变两条线，
0: 对，
1: 那我们呢打得更细致。
2: 加油，
1: 复攻。哦，这段时间你看强行加速啊，这个球已经到了大概4.5米线的一个位置，郭鹏还是强行加速给四号位。
0: 中国队用倪非凡换下了吴梦洁，加强后排。
1: 接应要想办法支棱起来啊！
0: 13-16，
2: 三号下，十号杨舒明上。
0: 其实这一局的这一段，中国队在拦网上有点摸不着球。
1: 对，一个是盯一点盯得不够及时，另外一个二点现在开始加速了。
0: 先顶住一次攻。
1: 我们也是加了一个跑动，
0: 我们在针对不同打法风格的队伍，在自己的战术上也能够看得出来，赛前做了充分的这种部署。张雨山15分，泰国的一传半到位，

0: 这段时间瓶皮茶亚也慢慢打出来了。
1: 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是篮网上现在摸不着球了，泰国队进攻点开始变散。哦，平平查亚进攻失误。姑娘们再往上顶一顶，这个时候需要好发球，
0: 这个时候要要劲儿啊。
1: 对，
0: 正好是杨舒明的发球轮，他之前也是多次替补上来发球。
1: 啊，对方的一个弱轮啊。

0: 是泰国队这边也是两点攻，二传这边也可以突破突破。你看，其实泰国队啊，就是你给他撩高了这样，我们拦网心很定。
1: 对。
0: 但这一局你，当这个球在波鹏手上的时候，他在四号位的球也是推的速度很快，所以这种细微的变化，中国队还是要及时应变。
1: 萨奇巴鹏这一局，在我印象当中，他得分的几个球啊，前面一个是分化出来的斜线，一个是中线，这次是拐直线被刁凌玉给直接拦死了。
0: 就他也是需要，你看借着二传拉速度给的这个球头，借着劲儿打。
1: 其实泰国队的攻守啊，在进攻的时候，他这个线路也一直在变。
0: 是的。别急，好的，张雨山。
1: 张雨山非常敢打。先咬住比分，17-19。
0: 很清醒啊，而且这个球也非常长士气，所以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球的整个球劲儿，我们能不能吹起反击的号角。还是一点啊，你看现在就是到位有机会的这一点的出手次数，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这个人对上。哎，泰国队自己触网了。其实这个也很伤泰国队的士气啊，因为这么重的球防起来，然后前排触网。
1: 刁凌玉，
0: 好的，跟得很紧，
1: 拦回去，
0: 漂亮。哎，这球界外吗？
1: 界外了。
0: 哦，太可惜了。其实这个球我们转换的还是挺快的，你看第一点、第二点。
1: 这个球很关键。失误，
0: 在这个时候就要比拼谁更加的坚定，
1: 对，
0: 谁能在这个球不失误的情况下还能拼得出去。
1: 吴梦洁到后排来发球，

0: 泰国队也是连续两轮发球的失误，所以还是要应对一攻。其实这个时候啊，真的背后的这个球实在不行，扔给主攻线一个人看一看。我们还是要看好前面三四号位这个结合。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
2: 七号下，六号龚翔宇上。
1: 用龚翔宇换王媛媛，
0: 也是加强发球的质量，看看防守也能不能做出贡献。有
1: 下篮网
0: 抓反击，
1: 给庄宇珊，
0: 好的，庄宇珊。
1: 龚翔宇发完之后防了一个，然后庄宇珊四号位直线反击，中国队终于是抓了一个反击了。
0: 泰国队是马上就要暂停啊！
1: 刚才过去的那个过程里边，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想去上分，其实中国队是想去追分，泰国队是想上分。
0: 对，所以现在压力又来到泰国队这边。
1: 庄宇珊17分，进攻成功率45%。龚翔宇继续来发球。来回之后，泰国队保护，再给卡床，
0: 好，
1: 直接开后了，22平。
0: 所以你看，刚才这两个球，波鹏根本没有给到四号位速度，全是两个高球，所以泰国队这边打得也很虚啊。
1: 挑战打手，应该是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
0: 很关键分啊，关键分，
1: 关键局，关键分，
0: 对，一定要顶住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回来这个发球，只要发过去，对方就有压力。可以，哎，又开一个，又开一个炮，这给了一个一对一啊。所以你看这个细微的心理变化，这一两个球马上这个形势就扭转了。
1: 其实我也在想，说这个时候换上龚翔宇来发球，他这个球要保证性能，要保证发过去，其实也是有压力的。
0: 是的，
1: 所以把老将换上来，中国队反超。
0: 可以，
1: 这个时候给平平查亚了，比分中国队已经追上来了。
0: 还是先把一攻保证好。现在也是前排的3点攻。
1: 一传没问题。
0: 庄宇珊，
1: 漂亮！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真艰难啊，这场比赛。
0: 真的。
1: 杨舒明发球，泰国队前排若伦2点攻，
0: 上网了，上网了，
1: 探头，
0: 太棒了，估计我们顶住了，
1: 泰国队要挑战。先等等泰国队的挑战。这个时候队友在问小郭有没有碰啊，我感觉他的回答是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了，因为一直在等这个球。
0: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精力集中，

0: 三局的比赛结束，25-23，中国队后来居上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现在这场决赛，中国女排是2-1领先泰国队。
1: 直接休息，再次有请 XG。
0: 中国队决胜局的先发阵容，龚翔宇和刁琳宇，这金二传的位置，两位主攻是赵韵珊和吴梦洁。
2: 我发球，
0: 轻打，中国队一上来有反击机会，撒切尔彭，
2: 三位
0: 进攻失误。

0: 其实泰国队一样紧张。
1: 是的。
2: 进攻也失误了。
0: 对，
2: 另外这个球其实王艳这边已经过来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他的副攻上的没有前面那么坚决，其实上的有点慢。
2: 对，
0: 当我们在紧的时候，当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要同时想到对手也是这么觉得的。
2: 破坏性拦网了，平平查亚二位进攻。

这个球打杆了。

0: 好一传，
1: 好球啊！
2: 打手变线，龚翔宇。
3: 这是两位老将的连线，所以这次亚锦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在这个周区现在终于是集结了老中青三代了。
1: 是的。
0: 吴梦洁，
1: 好发球。这段时间皮皮查亚慢慢打开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注意力其实是在三四号位。

0: 好，一传没问题。
1: 还有机会。
0: 对，
1: 正好
0: 保护，再给庄宇山。失误，
1: 所以我们就是要吸取上一场日本队的这个经验，控制自食，不要轻易送给对手，把这个失误的机会留给对面。
0: 我觉得这个决胜局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攻都会阶段性的出现起伏，都会打得比较吃力，所以姑娘们一定要把拦防做好，能防的球一定要全力去防。
1: 是的，好的，拦网，机会球，球好，
0: 带给龚翔宇，
1: 还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挺敢打的，
0: 4-4。

0: 于萨奇帕彭啊，我们还是哪怕是他非常难受的球，我们还要注意他一板，他一板还是挺有分量的。
1: 对，球接了一个滚网，
2: 好亮，
1: 一个气势球，庄宇珊，
0: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把一个困难球变，不仅变成了一个得分球，而且非常长士气。
1: 郭振南接了一个滚网。有下沉
0: 机会，
1: 抢一下，
2: 好漂
1: 亮，庄宇珊直线，
0: 又是庄宇珊，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泰国队的进攻他非常犹豫。
1: 现在决胜局中国队领先两分，
0: 泰国队这边两点换三点啊、其实前面不是很成功。
1: 对，
0: 看一下这一次
1: 他这个两点换三点需要勇气，上来其实应该盯住阿埃查拉彭的。
0: 是的，
1: 其实是有盯住，但是阿埃查拉彭是撇了一个直线。扫位强攻，
0: 高球高球，我们别着急，机会
1: 还是给第二点，这球庄宇珊被拦了，双二拦网，哦，庄宇珊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0: 哎呦，庄宇珊还是他也在纠结自己还能不能再坚持，
1: 下场的时候也是在跟自己的队友再说两句。快球，泰国队现在反超了，中国队请求暂停，泰国队等于是连拿了三分。
3: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席台和对面的观众，我们喊中国队。
4: 然后他现在观众的时候，
1: 他传来发球，发一个前区，孔祥宇一传不错，直线，王梦洁防起来，再给吴梦洁，球打在界内。
0: 也是很坚定啊，刁凌宇连续给两板的后攻，
1: 小庄今天拼得非常好。
0: 是的，
1: 我们的队伍也是都做好了全队上下去力拼这场决赛的准备，所以你要相信队友，李晨轩也要大胆表现。
0: 时候碰网了，也是体能下降，不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重心了。

0: 好一传，短球被拦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看我们关键球员进攻的表现。
1: 对，这个时候谁能在场上站出来？
0: 对。卡刀拿到了18分。

0: 这伊斯光打不下去，主裁要挑战，自己要挑战。
1: 对。
2: No, no, challenge. I didn't decide. This is challenge for me.
0: 对。
1: 他自己要求挑战，也是在关键局的关键分。
0: 这一分太关键，所以主裁要自己挑战看看。
2: Yeah.
0: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是决出了一张门票啊，它归属于加拿大。
1: 没有，这一分太关键了。
0: 他要挑战处网。
1: 没有，泰国队觉得是打了中国队的，不是手指，是小臂。
0: 我们不要受影响。
3: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 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所有可以利用的每一个时间点。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点。
0: 刚才龚翔宇很有经验，跟裁判沟通了一下是谁发球。
1: 对，还是要确保啊。
0: 王媛媛到了前排，郭忠南来发球，郭鹏和平沙亚继续上。强点。
1: 这段时间啊，龚翔宇后排的一传保障的也非常好，朱梦洁也是抢高点啊。
0: 其实也是老将在为小将保驾护航，就是我能做的是后排防守，
1: 分工明确，
0: 对我出出力。
1: 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二点啊，因为你看这一局其实一点，泰国队失误很多，所以现在实打又变少了。我们二点能不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手能够更加贴过网？
0: 萨奇帕彭到了后排，今天呢已经拿到了26分，保护。
1: 还有机会，
0: 这球刁立宇跑不上来了。12-9。
3: 全场一起来，中国队！中国队加油！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China for net touch。中国队提出挑战，挑战这个完成对方的援助。
0: 中国队这也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决胜局9-12落后三分。
1: 哦呦，其实这个轮啊，我觉得干脆顾湘雨下去接，然后把吴梦洁解放出来，就专注于进攻，保障吴梦洁的进攻啊。对啊，顾湘雨把他推上去了，小雨还是及时做出了应变啊。就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传先接好，保证重点人的进攻。

连续两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14-9。

0: 好，一传先接起来。平民查亚二号位进攻失误，中国队救了一个10-14。泰国队要挑战，泰国队提出挑战，挑战两位球出最多男网队员。
1: 还是要想办法啊，比赛没有结束，
2: 想双手
0: 插床，在四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也希望中国女排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去提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10环。

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

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

0: 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9环不确定，可能是第10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9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9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9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那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9环。

0: 他的平均键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啊。

之剑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剑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长期伏案工作学习，感觉肩颈比较紧张，或者有头前倾的问题，那接下来几个动作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切记做的时候呢，安全第一，慢慢的增加幅度，如果感觉到不适可以马上停止。找一把椅子，我们坐姿完成。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那第一个动作是颈部的拉伸，我们先拉伸颈部的前侧，把手放在椅子上抓住固定住，然后缓慢的向上，安全的抬头，停在一个有微微的拉伸感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做十次深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向后轻轻地仰一点头，但是一定要慢，安全第一。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接下来回正。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上下抬头，手放到腿上，动作全程先向后的仰头，慢慢的仰头，然后向下，下的时候刻意挤一下双下巴。这个动作不会把你的双下巴挤下来的，请放心，它是激活咱们颈部深层的肌肉。整体看下来是向上向下，我们还是幅度可控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第一。好，十次开始，向上向下，挤一下双下巴，向上向下。

向上，向下，下的这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你的颈部前侧深层的肌肉在发力。好，向上，上的时候有拉伸感。向下，向上，向下，下的时候可以用手稍微推一点点，帮助找感觉。向上，向下。 向上一定要慢慢做，向下，向上，向下，向上，轻柔的完成动作，向上，向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左右的转头练习，我们的手还是在椅子上拉住。 沉肩挺胸，然后向左看，向右看，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完成10次。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你的左右的行程会不太一样，这非常的正常。你在受限的那一侧可以稍微多停留一会儿。

我们已经过半了，我们转到一侧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一点，慢慢做动作，安全第一。

0: 最后一次在一侧停住，然后向上看。
1: 向上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颈部单侧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在这里停留2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现在在可控范围内，下巴再抬一点，增强拉伸感。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好，回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侧，停住，然后再向上看，停住，还是20秒，尽可能的放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巴在可控范围内，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增强我们单侧颈部肌肉的拉伸感。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OK， 缓慢的回正，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肩颈舒服了很多？当你久坐时间长了，这套动作可以拿出来练习一遍，你的头前倾还有肩颈的僵硬都会有所改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

0: 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圆灵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圆。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2: ATP 绕柱击球。
1: ATP 呢是匹克球运动当中最有趣的技术之一，它通常出现在前场斜线丁克的场景当中，同时它也表现出了在匹克球运动当中，不一定是球打的角度越大越斜越有威胁，往往有时候角度太大的击球会给大家一个从网柱以外击球的机会，这种球打出来有一种绝地反击的感觉。我们来看看 ATP 是怎么打的吧。如果我们想要打一颗 ATP 的话，我们第一步要预判对方的来球，当对方的斜线丁克浅于我们的非截击区1/2的时候，这很有可能就是一颗 ATP 的机会。第二步，快速移动到击球位置，因为对方的球又浅又斜，这个时候我们的击球点往往可以在网柱以外，此时我们应该可以穿过网柱看到对方的场地，我们在此时右脚找到击球点，球拍放低等待击球。第三步，当我们移动到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平推推送的方式进行击球了。要注意，如果想把 ATP 打好，最重要的不是打快，而是把球打低，因此我们的击球点相对于打丁克球的高点击球要改为在最低点击球。我们可以尝试等待球快要两跳的时候再将球打出。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ATP 的练习方法。第一个练习呢，是让你的搭档在靠近球网的位置徒手送球，为一条斜线，球要浅于1/2的位置，让球跳到场外。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重复的进行 ATP 的训练，我们来示范一下。好，喂球，对，手抛球，快速移动，同侧脚找球，过了，来，ATP 练习的第二步，两个人进行斜线丁克，你的搭档试着丁更斜更浅的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等待球向外跳跃，在合适的时候尝试去打 ATP 了。

0: 打好 ATP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着急，等球充分的往外跳跃，快落地的时候才要去打。
1: 这就是匹克球的 ATP 绕柱击球，快开始训练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

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啊，首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双脚分开，大概是与肩同宽，我的双手掌心相对压在球上，把球向前推出，同时我的臀部要向后走，看我的背部一直是一个拉长的中立位状态，脊柱延展，不要去弓背，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10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蹲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趴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手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10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胸椎的灵活性啊，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
微微的后凸的姿态。

0: 看，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十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侧完成5次就可以，总共10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1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适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1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医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的肩颈会不会感觉到酸痛呢？天天低头看手机干活啊，很多人颈椎曲度都变直了。正常啊，咱们的颈椎是有这样弯弯的，然后因为不良的姿势呢，慢慢就这样变直了，容易诱发一些肩颈部的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我帮大家可以做一下颈椎的一个小测试，可以跟徐医生一起做，一共有三个姿势，看大家做不做得到哦。第一个呢是低头，我们低头的时候啊，我们的下巴要跟我们的胸前贴牢。然后呢，仰头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呢要跟我们的天花板能够垂直，不要斜着看。第二个姿势呢就是左右旋转，转头向左向右，看看我们的鼻子呢会不会跟我们的肩膀啊水平，能不能做得到。第三个姿势呢就是我们向侧弯曲，像这样，看看我们的脖子啊能不能侧弯45度左右。教大家一个改善的方法，我们啊准备一条毛巾，像这样拉住毛巾，然后头向后仰。这个时候呢，我们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向上、向中间拉，以及向下拉。徐生给大家一个侧面啊，来一起看一下。向上，每个动作呢，我们大概维持1分钟左右。这里徐生演示一下，大概维持10秒钟左右。向中，中间这样拉，头向后仰，与毛巾对抗。向下，

头向后仰，与毛巾对抗，每个动作大概一分钟左右，拉的力量也不要太重，感觉到稍微有点受力就行了。然后平时啊，我们可以多打打羽毛球，每次低头30分钟左右呢，就抬起头走一走。大家记好了，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颈椎，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一起做一套颈椎操，放松一下我们的肩颈部的肌肉，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我们首先来看天气，北方地区迎来了金秋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凉空气变成了真正的冷空气。此外呢，全国多地近期都有明显降雨，秋雨生寒，提醒大家运动前后要注意保暖。
0: 对于国内的网球迷来说，昨天晚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难眠之夜，因为郑钦文的状态又回来了。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网女单的第四轮，郑钦文以大比分2-0淘汰了8号种的斯维亚特克，强势晋级美网的女单八强。
1: 比赛一开始，郑钦文就复刻了上一轮的逆转奇迹，又是熟悉的0-5，这次郑钦文又是连追七局。之前我们还在说，这种逆转真是难得一见。这不，这场比赛马上就再一次出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奇迹呢？
0: 上一轮创造奇迹之后，郑钦文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6个字：赢万难，赢万难，意思是迎接万难，也战胜万难。在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当中，他又做到了。纵使斯维亚特克此前对郑钦文的交手记录是7胜1负，但是郑钦文依然战胜了这位强大而全面的对手。
1: 而郑钦文的前进之路还未结束，接下来他将继续战斗，向着美网4强席位发起冲击。
0: 祝贺郑钦文，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更进一步。更多关于美网的详细赛况以及其他体坛资讯，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点。
2: 北京时间昨夜清晨，美网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以7-5、6-3战胜了6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8强。首盘，郑钦文更是在0-5落后的情况下再度上演奇迹，连追7局完成逆转。这也是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之后，时隔2年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今天凌晨，中国队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当中71-51战胜意大利队，韩旭拿到了19分和10个篮板的两双。赢下比赛之后，中国队锁定D组第二，将在1/4决赛资格赛当中对阵波多黎各队。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昨天继续在日本进行，中国男排直落3局战胜了新西兰队，取得2连胜，提前锁定一个8强席位。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

0: 决赛昨天在广东江门结束最后一个个人赛比赛日争夺。在男子花剑个人赛中，广东队的曾昭然获得了冠军，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北京队的梁心义夺冠。昨天第十一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在浙江衢州收官，许家阳在决赛中直白204手中盘战胜黄云松，继第八届烂柯杯之后再度捧杯。
1: 我们先来关注美网赛场。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美网女单赛场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淘汰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八强。时隔两年，郑钦文再次战胜对手，首盘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郑钦文更是连追7局，再次上演逆转好戏，展现出永不言弃的精神。
0: 纽约今天艳阳高照，阿瑟阿什球场被阳光分成了阴暗分明的两部分，这种光线上的差异增加了选手判断和处理球的难度。身穿浅蓝色网球裙的郑钦文起初就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而他的对手斯维亚特克又偏偏是一位节奏快、压迫性强的选手，首盘他调度郑钦文在底线来回折返，消耗郑钦文的体能。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一度不足50%。比赛打了20分钟，郑钦文就以0-5落后。没有比0-5落后连追7局更难完成的奇迹，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第六局，郑钦文已经退无可退，但是他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当郑钦文保持耐心，不纠结于比分，想着打好每一个球时，他就具备了缔造奇迹的可能。反观斯维亚特克，虽然快节奏的打法能帮助他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优势，但一旦与郑钦文缠斗起来，他的失误就陡然增多。这次回球他就动作变形，球打在了拍框上飞了出去。斯维亚特克没能在第六局解决战斗，反而是郑钦文零封了波兰人。这球郑钦文主动上网强势回球，斯维亚特克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从0-5追到5-5，郑钦文用了30分钟，他越打越自信，而斯维亚特克却越打越急躁。关键的第十一局，他连续送出2次双误，局势彻底逆转了过来。在完全适应场地状况和对手打法之后，郑钦文火力全开，他接连发出了时速超过170公里的球。随着斯维亚特克回球出界，郑钦文以7-5拿下了首盘。继基斯之后，斯维亚特克也成了郑钦文创造奇迹的见证者。第二盘，郑钦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正手大力回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郑钦文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也彻底倾斜。此后，郑钦文不仅保下了全部发球局，在对手的发球局，他也总能靠接发球直接得分，将斯维亚特克的优势一点点抵消掉。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时隔两年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而波兰姑娘则在离开赛场时黯然落泪。本届美网，郑钦文经历就如同纽约的天气一样，从风雨交加到艳阳高照，从陷入绝境到逆风翻盘，郑钦文走过了太多弯路，愿前方等待着的更多是坦途。
2: Wow,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ike

0: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Well, I think in the baseline, I try to play more flat against her because I think she's has really good topspin, makes me feel really uncomfortable. And I try to play more aggressive because I remember when I just came on the tour, the match I lost against her is because I wasn't aggressive enough and I tried to stay with her as long as I can. I'm just really happy to win this match because it's not easy. And it's been a while, really. I didn't beat any top 10 player. I just really, really appreciated this win for me. 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all the fans who come to support me today. And I hope you guys enjoy tennis.
1: 又是一场疯狂的比赛，又是一场经典的胜利。在阿瑟阿什球场，郑钦文以2-0战胜了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闯入了美网的8强，追平了自己在美网历史上的最好战绩，这已经是他在本届美网赛场上第二次上演这样绝境求生的剧本。像郑钦文之前所说的那样，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和奇迹一样了不起。接下来的美网旅程，让我们继续相信钦文，相信奇迹。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阿瑟阿什球场的现场报道。
2: 祝贺郑钦文。赛后呢，郑钦文也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这场胜利的感受，以及伤愈复出、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
3: 其实我知道一开始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当我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其实我也可以看到今天我是很多次处于进攻性的一个位置，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然后呢并且那个时候是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包括在5-5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状态，以2盘的胜利到后来拿下比赛。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的需要面对失败。 OK， 你不仅仅是一场失败，下一场 OK 你又输了，你又需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用，然后再下一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这3-4个月是最差的一段成绩，就连我自己，我跟我自己对话，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我受伤那么长时间没有碰网球，我之前的肌肉记忆也好，就回来的这么慢吗？因为这确实是我离开网球最长的一段时期，就包括以前小的时候我受伤也好，可能最多我也就是1个月没有打球，然后这次可能是有3-4个月甚至5个月，我可能都没有怎么碰球拍，在那回来之后我经常描述一种是功力尽失，然后呢再重新的一步步修炼的过程。所以说我经常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就包括我现在我再去回忆起来，就我不太想回忆那个过程，因为其实不管是我的父母亲也好啊，我身边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太愉快的一些谈话，我也在等待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说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就包括以前大家都说 OK 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2024年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巅峰期，我就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谢谢一直在电视机前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这么晚了熬夜你们肯定也不好受，没想到你们能坚持这么晚一直来看我比赛，也谢谢你们这一路一直陪伴着我，就不管你们是说我的声音也好，想要帮助我进步也好，反正你们都有在关注我，都是一件好事。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努力，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2: 女单另一场较量中，安德烈耶娃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2-1战胜波塔波娃晋级，但在逆转之外，暖心的一刻更加令人动容。
4: 这是决胜盘的第9局，安德烈耶娃手握多破发一局的优势，以5-3领先，两人在底线展开较量。但此时场上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波塔波娃在这一次正手回球时意外扭到了膝盖，奥地利选手

手表情痛苦地捂住左膝，一时无法起身。而安德烈耶娃在完成回球后，第一时间来到对方的半场，关心对手的情况，并且暖心地将波塔布娃扶起。受伤之前，波塔布娃打得足够顽强，他和五号种子打得有来有回，两人频频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这一球，波塔布娃在略显被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打出制胜分。前两盘结束，双方大比分1-1战平。受到膝盖伤势的影响，决胜盘落后的波塔布娃无力回天，最终安德烈耶娃以6-3再赢一盘，从而以2-1战胜波塔布娃，晋级女单八强。赛后握手环节，这位19岁小将直接来到对方半场，给对手以安慰的拥抱。在残酷的赛场上，逆转胜利固然精彩，但善良与温情同样能赢得尊重和掌声。

0: 2026年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进行。今天凌晨的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用果断的进攻击败以防守见长的意大利队，锁定地组第二名。
1: 中国女篮上一次和意大利队在国际大赛上交手，还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进攻打得很果断，杨舒瑜在外线既能投还能传，她和韩旭连续两次连线打成，打平意大利队。意大利队上一场比赛将美国队的全场得分限制在了55分，但这个防线在中国队持续的冲击下很快就松动了。王思雨补篮命中，中国队第一节结束23-7领先。意大利队在第二节快要过半的时候，得分才上两位数，赞达拉西尼断球反击打出了意大利队的特点。意大利队抓反击的打法需要对手失误，而此役中国队失误数控制得很好，杨舒瑜在四人包围下也能安全送出皮球，助攻张曼曼三分命中，杨舒瑜此役拿到了15分，送出四记助攻。中国队得分最高的是中锋韩旭，他拿到了19分和10个篮板的两双。第三节在意大利队追分时刻，韩旭用三分球稳定了军心。第四节，韩旭三分线外再次出手，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又一次到了20分。最终，中国队71-51战胜意大利队，最终排在D组第二位。中国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对阵波多黎各队。
2: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相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3: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对，因为他本来旭姐回来就比较晚嘛，然后我跟他又是室友，所以我们俩就嘴就没停过，就不管在场上还是场下，就是一直在交流，因为这样才是能最高效的，就是能够磨合。
0: 中国女篮这场比赛打了个好开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队员王思雨和主教练龚汝明都希望这样的走势能一直延续下去。
4: 我觉得我们在开局方面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一直延续到最后，我觉得这样的比赛的一个走势，我们觉得接下来的比赛要一直延续下去。
5: 今天对意大利的比赛，应该说我们打出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准备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原因就是因为从分组以后我们就把意大利作为我们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了，在攻守两端呢，其实我们也都做了很多的这个演习啊。意大利其实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一支队伍，是吧？他可能是因为昨天打美国比较疲劳，所以今天他的水平没有发挥。那么这里边其实。

0: 实，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支队伍在这个世界杯里边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提升我们年轻队员打大赛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啊，那包括我们老队员对队伍的贡献，对吧，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啊。波多黎各能在今天赢土耳其，说明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对吧？它具备了很多，北美的这种风格特点，对吧？我们会非常重视去研究，如何打好这场比赛，对吧？这场球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在这个今天取胜的基础上，也提升信心，完了以后呢，打好下面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欢迎回来。U20 女足世界杯目前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昨晚，中国 U20 女足在首场小组赛中5-0战胜新喀里多尼亚队，取得开门红。肖亚飞、周欣怡先后破门建功，黄嘉欣上演帽子戏法。下一轮中国 U20 女足将与尼日利亚队展开较量。再来看男排，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昨天继续在日本进行，中国男排直落三局战胜新西兰队，取得2连胜。
5: 本次赛事中国男排小组赛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首场比赛中国队3-0完胜印度队。本场对阵新西兰队，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相较于第一场做出微调，主攻派上了6号队长于元泰搭档22号张景印。首局一上来，中国队有些慢热，1-4落后，但是在及时调整一传之后，进攻和拦网都打开了，逐步反超比分并拉开差距，25-17拿下首局。第二局中国队遭遇挑战，发球和进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但中国队还是顶住压力，25-22拿下关键一局胜利。比赛进入第三局，中国队始终打得很稳，即便大比分领先，也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放弃任何一分。最终中国队25-18顺利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完胜新西兰队。2连胜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一个本次亚锦赛8强席位。
6: 啊，那个球就是全力去救嘛，不能让随便一个球落地。
7: 我觉得首先非常高兴吧，今天能赢下新人这场比赛，然后我们也是顺利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然后后天是最后一个对手伊朗，我们也希望，通过明天调整吧，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状态来面对伊朗，然后争取胜利，然后在小组争取一个好的排名。
6: 是。我们今天打新西兰，面对一传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然后我们后面也是调整的比较快，然后适应了对面的发球。下一场打伊朗，对面发球肯定也会更冲，我们肯定会提前做好准备吧，全力以赴去拼每一场球，每一分。
8: 我们赢下了2场比赛，2-3，不仅完成了既定。

标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在今天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第二局我们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迟迟没能拉开比分。为了让更多球员获得上场

0: 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昨天在广东江门结束了最后一个个人赛比赛日争夺，曾昭然、梁心义分获男花女众个人赛冠军。
1: 昨天进行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个人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由广东队的曾昭然对阵上海力丰的吕维桥。开局曾昭然就掌握着比赛节奏，主动出击，取得6-1的领先。曾昭然和吕维桥都要参加不久后举行的亚运会，本次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也是很好的练兵机会。
2: 对对，是很好练兵机会，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包括世锦赛、亚锦赛，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世锦赛之后这几周封闭训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对对，能感觉得到。
1: 本场比赛两人打得很快，第一局的比赛时间都没完就结束战斗，最终曾昭然以15-10战胜对手，收获总决赛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
2: 主要也是我们俩的特点吧，我们俩都属于是那种比较有冲劲，然后打得比较凶的，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在国家队打得也比较多，所以对彼此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就是我也是有对他有一定的准备。对，所以打得比较快。
1: 女子重剑个人赛决赛在江苏队石子岩和北京队梁心义之间展开，首局张心义取得5-2领先。在小组赛上，梁心义就与石子岩相遇过，当时梁心义就战胜了对手，这也坚定了小姑娘对于对手的战术运用。
3: 就是抓她的出手打击打冲刺，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1: 之后的比赛，梁心义一直保持比分领先，最终以15-9获得比赛胜利，拿到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激动，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因为前一阵刚比完青年总决赛，然后这比赛又这么快开始，感觉自己身体还可能没有那么恢复的那么好，今日意料之外。感觉今天自己思路就很清晰，就是感觉知道在什么地方打什么动作，然后也会很有耐心。
0: 中国击剑队以赛代练，积极备战日益临近的亚运会。中国男子花剑队参加本次亚运会的阵容以年轻小将为主，面对大赛，小伙子们是既激动又紧张。
1: 中国男子花剑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本次亚运会男子花剑派出的阵容是吕维桥、曾昭然、许杰、郭一凡。郭一凡和曾昭然除了要进行团体的比赛，还要参加个人赛。21岁的曾昭然别看年纪小，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了。
2: 其实这次跟上次亚运会自己承担的位置也不一样，上次其实也是作为替补参加的，然后团体能就上去顶几场，然后这次肯定是也要参加个人赛，然后比上次肯定感觉背负了更大的任务和责任，所以自己也是比较紧张的，上次其实没什么压力。对，
1: 曾昭然在本赛季的国际赛场上表现亮眼，各项大赛均有好的发挥，本次亚运会他也会全力以赴。
2: 个人肯定是就是往前四冲一冲，团体我希望跟队友们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取得好的成绩。对，
1: 20岁的郭一凡也将代表中国队出战个人和团体的比赛，这是小伙子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也会在亚运会中努力向前冲击。
4: 首先很荣幸能代表中国队参加个人赛跟团体赛，然后多多少少会紧张，然后包括我会努力往前打的。因为我刚从安庆那个大别山集训过来，国家队这边转训，然后包括各方面感觉都还不错。
1: 在前不久结束的世锦赛上，中国男花虽在团体16强战中以一剑之差惜败埃及队，但队员们的拼劲让人印象深刻。面对亚洲范围内实力强劲的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队，中国男花的小伙子们无所畏惧，将在亚运会全力冲击最高领奖台。
4: 也是感觉比较光荣的一件事吧，毕竟能为国家

0: 能争取荣耀的机会。希望能弥补杭州亚运会的遗憾吧，因为上次拿了第二名，这次也是希望能拿到冠军。对，
1: 目标肯定是冲金的，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有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所以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他们逐一击败，然后取得最终的冠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晨报，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中国队关于亚运会的赛前备战的情况。对于中国柔道队来说呢，亚运会和世锦赛无缝衔接的情况十分的罕见，但是也在今年的9月和10月，紧凑的赛程安排也成为了全队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中国柔道队不得不兵分两路，其中有一部分队员还要身负双赛的重任，这将对他们的体能提出不小的挑战。
8: 亚运会赛程公布之后，中国柔道队就参赛名单进行了调整。根据亚运会赛程，柔道比赛的时间是9月30日到10月3日，而根据国际柔联今年年初公布的2026年赛历，世界柔道锦标赛的日程为10月4日到10月10日。而且世锦赛还涉及到获取奥运会的参赛积分，两个大赛无缝衔接的情况实属少见。原本都将是主力出战的大赛不得不做出调整，中国队将派出13名队员参加亚运会，15名队员参加世锦赛，其中有6名队员既参加亚运会也参加世锦赛。
9: 这次日本的亚运会和阿塞拜疆的世锦赛无缝衔接，我们不得不拆分出两支队伍分别参赛，其中一些重点队员还会有重合，队员的选择是根据国内外的积分排名来定的，肯定是优先考虑排名靠前的重点队员，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柔道选手，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
8: 这次亚运会一共有男女14个个人级别和混合团体赛，中国队将参加除了女子48公斤级之外的所有比赛。参赛的13名运动员有2人参加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31岁的唐静是其中唯一一个参加过2届亚运会的老队员。雅加达亚运会，她获得女子63公斤级的一枚铜牌；杭州亚运会，她获得了银牌。今年他即将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参赛级别也从63公斤级升至70公斤级。
10: 因为63公斤的时候，在相比于70公斤的时候比较灵活，所以说我从63上来的时候，我相当于比他们快，比他们灵活。自己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但是我觉得还是把过程做好，过程做好的时候结果也不重要。
8: 唐静原来所在的女子63公斤级，这次中国队派出的参赛队员是27岁的张文。

0: 这是张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国际柔道赛场，女子63公斤级一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级别。这次亚运会对张雯来说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同样，男子73公斤级的林高慧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林高慧曾经多次获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但国际大赛经验不多，这次亚运会也是对他的一次挑战。
1: 现在的训练主要是以那几个对手为主，因为我看了他们的技术录像，都是偏左架比较多，所以左对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就是难关。
2: 亚洲整体的柔道水平都比较高，比如说塔吉克斯坦啊、阿联酋啊、日本呀、韩国呀，他们都属于柔道强国，所以也是一次新的挑战吧，希望我能在这次亚运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在所有参赛队员中，6名身兼双赛任务的运动员最不容易。男子100公斤级的黄福春在今年获得了2026年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站的冠军，整体实力正呈上升趋势。2026年亚运会柔道比赛结束后，黄福春将和队友教练一起连夜离开日本，赶往阿塞拜疆参加世锦赛。如此奔波的赛程，保存体力和竞技状态是最重要的，而持续输出的关键在于不间断的运动，而不是马上休息。
3: 这个就是可能是打完亚运会之后，在飞机上或者到了巴库之后进行一些小量的活动，小强度的一些心肺，然后去把这些身体的疲劳感排除掉。如果光休息的话可能会更累。
0: 亚运会出征之前，中国柔道队在北京有20天左右的集训时间，训练内容以打磨技术细节、提高专项体能为重点。2项大赛在前，防止队员们受伤更是重中之重。不管是亚运会还是世锦赛，都是新老结合的参赛队伍，中国柔道队都将尽力而为，不留遗憾。
4: 大赛之前，我们在训练中更注重队员动作的细节和质量。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要找到高强度训练和有效休息之间的平衡，为2个大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中国皮划艇队目前正在辽宁大连备战亚运会。杭州亚运会失利之后呢，纪博文在3年的时间当中迅速成长，如今他也希望能够在名古屋打破心魔。
6: 上届亚运会其实给我一种挫败感吧，然后这是首先。第二个就是对，就是也教会了我很多道理嘛，因为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有3个项目嘛，也有希望成为就皮划艇历史上唯一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就是可能有史以来第一位3冠王嘛，也有可能。当然最后结果的话可能是一块都没拿到吧。有一点心魔的感觉吧，因为毕竟你杭州的失利，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的。
7: 虽然已经在巴黎夺得了奥运会冠军，但亚运的失利至今还是纪博文心中的一个坎儿。彼时队友刘浩退赛，纪博文的备战状态受到了很大冲击，在单人划艇1000米最后250米崩盘。几年过去了，更加成熟的纪博文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梦碎杭州这样的描述，同时也能更理智地去总结失利的原因。
6: 冠军的渴望吧还是比较执着，然后导致最后发挥失常吧。我觉得这3年成长挺多的，因为我认为不论是今年的亚运会还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我就是不会执着于结果，我其实更在乎这个过程。就是现在目前让我看这次亚运会，其实对我来说不会去太执着于名次，而是去享受比赛，然后把自己尽可能发挥到最好。
7: 3年的时间，纪博文的心态有了明显的提升，拿到奥运冠军后，他也逐渐成为了中国皮划艇队的领军人物。面对大赛，纪博文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情况。

0: 刘浩暂时离开国家队后，纪博文在积极尝试新搭档。今年四月的皮划艇亚锦赛上，纪博文和徐健在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中上演了惊魂一幕。他们出发时撞到了起航器，落后了1秒多，一路狂追，直到还剩20米时，靠着最后两桨的发力惊险夺冠。
1: 最后的冲刺。
0: 这场比赛的问题值得总结，但我们也看到了纪博文作为成熟大将的沉稳担当。
1: 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第二位，恭喜中国队。
2: 是的，恭喜中国队。
3: 人嘛，都是你如果一下子就觉得就稳了，那反而就觉得没什么刺激。但是你从无到有这个心态，其实是还是会有很大的惊喜的。包括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因为其实当时这场比赛对我也挺意外的，因为我们前面是落后了很多很多。然后正常来说的话，你要说在世界锦标赛上、世界杯上，如果是发生这种失误，其实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我们可能就跟冠军无缘了。但是亚锦赛嘛，我们在亚洲还是具备一些统治力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我的船没有到终点线，我在最后我肯定会全力拼的。
0: 就像纪博文所说，胜券在握和从无到有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他的亚运记忆仿佛就像是四月的这场亚锦赛，杭州的单人决赛是撞了起航器的天崩开局，巴黎的金牌是中途提速的过人实力。备战中的纪博文正在带着新搭档奋力地向名古屋的终点冲去，他的背后是中国皮划艇队传承多年的亚运荣光，在他的前面是打破自己心魔的冠军渴望。
3: 我认为我们中国皮划艇队是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在奥运会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竞争力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包括我之后的比赛，我们进决赛基本上只有我们一个亚洲国家，然后其次再比一些亚洲比赛啊，像就是亚锦赛啊，我们都还是前三名吧，都是基本上也是第一名，所以说我们慢慢也形成了一种我们是皮划艇强国的这种意识，然后我们也会去为了这个荣誉去而战斗，然后去提升自己，让我们就是稳固我们这个中国皮划艇队的传承和地位。
4: 在结束曲棍球世界杯征程之后，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已经迅速地投入到了亚运会的备战当中。世界杯第八名的成绩也让球队看到了收获和不足，经过调整，中国女曲正在加快亚运会的备战节奏。
5: 争世界杯时，这支巴黎奥运会亚军球队希望在世界大赛中继续向前。最终，中国队以小组第一进入第二阶段，并在与多支世界强队的交手中检验了阵容与技战术。虽然最终由于进球数等问题获得第八名，但是对于主教练安南来说，世界杯是球队备战亚运会过程中一次重要的实战检验。我们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但是由于赛制，我们没有机会去打五六名排位赛，只能去打七八名排位赛。而在七八名排位赛对阵西班牙的时候，我们也是从数据上看很好，但是就是差了得分。我觉得不看结果的话，姑娘们其实提高得很好，而且这次世界杯对于我们也受益匪浅，一些已经犯过的错误在亚运会上我们会尽量避免再犯。我其实不是很满意我们的排名，但是考虑到整个世界杯比赛的完整性，我还是很满意的。接下来的比赛，球队需要更多的进球。总的来说，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这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要好得多。从巴黎奥运会到新的备战周期，中国女区一直在进行阵容和打法上的调整。世界杯前，球队在保持原有主力框架的同时，不断加入年轻队员和新的技战术元素。经过世界大赛的高强度对抗，这些变化在得到了进一步检验的同时，也发现了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次世界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能攻进对方的23米区，但总是打不进对方的弧区。我们在弧区内的射门转化率是排在前4的，但就是进入弧区的次数太少了。

0: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教训。
1: 7点，他也没接，
2: 我们
1: 实话
2: 就是有点，
1: 他还是得出去这里接，
3: 对，
1: 不明显这种车
2: 不是，但是现在一般这种，我觉得可以给我这。
1: 看不着姐，我那个封闭。
0: 世界杯上的比赛经验也为接下来的训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亚运会前，中国女区不断回顾此前的比赛，打磨着细节。
3: 他直接垫的，但是这种话就直接交给守门员了。
4: 嗯，进角。
3: 对，进角就直接给守门员了。
4: 不是说是站位置，他是对着人冲的。
3: 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到时候我们不是要继续垫。
2: 就这个角度看，就是他就是他给的他，
4: 因为
2: 他
4: 给的
2: 他，这个球我以为我这个位置是有点自由人的那个位置呢，然后呢，但是其实
5: 江江人
2: 对，然后你就没出。
6: 我们在世界杯之后有总结我们在世界杯上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就每天都可以去通过录像分析去找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抓我们的细节，然后和我们进二十五码进球的成功率，这个是我们主要现在这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7: 我觉得世界杯的时候就是整个队伍的可能就是状态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通过世界杯之后我们大家都发现了我们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弧内啊得分的一些机会的把握还有进弧的次数这些也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回来之后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备战在改善这个问题。
0: 两项大赛之间时间紧凑，对于球队的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世界杯上需要面对不同风格的强队相比，中国女区对亚运会的竞争环境更加熟悉。面对亚洲对手，如何发挥自身特点，把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成为接下来备战的重点。
7: 首先我觉得压力肯定是要有的，毕竟是要去卫冕的话，而且现在印度队我们也看了他们世界杯的一整个状态都是挺好的，而且他们的防守这方面是非常积极的，然后也做得很好那个防守，所以我们现在回来之后呢就是正在改进我们的进攻的一个把握机会的一个效率，然后去冲刺亚运会。
0: 4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女区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此后他们又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银牌。经历一个周期的成长，如今再次备战亚运会，中国女区已经从曾经的冲击者逐渐成为亚洲赛场上被重点研究的队伍。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新的目标。
6: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就做好自己，把自己准备得很充分，然后去应对他们。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的努力和我们针对他们的战术，我相信我们可以赢他们。
0: 世界杯和亚运会离得这么近，对于我们来说不容易，但我认为球队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真切地知道该做什么，训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也会把训练的成果展现在亚运会上。
8: 亚运会加油。
9: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第11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决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许家阳直白中盘战胜了黄云松，继第8届烂柯杯之后再度捧杯。
2: 本次烂柯杯前四轮比赛，许家阳都是直白赢得胜利。决赛，许家阳再度猜到白棋，布局阶段，许家阳保持优势。中盘战斗中，面对黄云松的打入，许家阳攻击有序，手法得当。黄云松中腹大龙仓皇出逃中，不得不断尾求生，白棋优势巨大。此后，许家阳局部出现失误，黑棋有望扳回局面，但被许家阳抢得先手，占据了脚上的大关子。至此，黑棋已无胜机。1至204手，黄云松停中认负，这样许家阳就继5年前第8届夺冠之后再度捧杯。
3: 现在心态比以前更稳定，就是能够坚持得更久啊，然后就是那种丧失理智的时候更少了啊，更有耐心跟对手周旋。是肯定是在世界比赛上有突破，肯定也是我的目标之一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能够下出自己满意的棋。我想就是你还是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水平，然后争取补强自己的短板，然后就能够越来越接近这个下出自己满意的棋的目标。
1: 广阳杯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经过2天激烈的角逐，6号在河北省廊坊市收官。
4: 第二个比赛日上午，男女成年组马拉松竞走比赛先后鸣枪出发。男子马拉松竞走共43位选手参赛，只有16位选手完赛。比赛中有10位选手因技术犯规被罚下，17位选手未能走完全程，中途退赛。最终，重庆名将贺向红走出3小时06分30秒，斩获冠军。贵州队谢光涛和云南队朱小强分列2、3位。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归属辽宁队李艳红，她走出3小时26分58秒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冠军。山东队陈梦远和重庆队拉毛分获第2和第3。下午的比赛，北京队的朱宁浩搭档庞丽萍斩获马拉松竞走混合接力金牌，陕西一队和广东二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5: 2026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暨羊城蟒河铁人三项公开赛9月6日在山西省阳城县鸣枪开赛，有来自全国的6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了多个组别，其中徐莹摘得女子组全场第一。2026可克达拉半程马拉松9月5日在新疆可克达拉市鸣枪开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315名跑友同台竞技。经过角逐，阿尔达克塞山别克斩获男子组冠军，王阳路获得女子组冠军。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江源站9月5日在白山市江源区鸣枪开跑，本次竞赛项目为12公里欢乐跑，经过角逐，班赛赛和于苗苗分获男女组冠军。近日，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恩施州宣恩县开幕，共有29个代表团，近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设有12项竞赛项目和1项表演项目。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8: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

0: 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小雨，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9度，沈阳多云，10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0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银川小雨，12到18度，西宁小雨，9到12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成都阵雨，22到30度，重庆晴，30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17到21度，济南阴，18到25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南昌晴，23到31度，杭州多云，23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5度。
2: 济南晨报接近尾声，今天的精彩赛事为您做个预告。稍后8点，体育频道马上为您直播美网单打第四轮比赛。
0: 下午的2点半直播的是全国举重冠军赛，晚上的6点半还将为您直播的是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第一轮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

0: 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美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聚焦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也是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连赢了7局，最终以2-0的比分，7-5和6-3战胜了美网的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这样郑钦文也进入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8强，我们也恭喜郑钦文。而在1/4决赛，郑钦文的对手将会是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选手郑钦文能够再接再厉，继续有好的表现。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阿斯阿什球场进行的夜场的比赛。那夜场第一场比赛女单的第四轮，这场比赛也是由2位美国选手来出战，由高夫来迎战约维奇。2位选手都非常的年轻，都是04后的选手。那双方呢，刚刚是结束了首盘比赛的较量。第一盘比赛高夫赢的还是非常的轻松，6-1速胜。那目前正在进行双方第二盘的比赛。